0: 么隔夜菜呀、啊、这些，然后如果不干净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啊，阑尾也是跟着发炎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喝水的问题，夏天呢，出汗肯定多，水分流失非常快，但是呢，有些人呢喜欢喝一些冰的，啊，冰的，然后他不喝那些温水，啊，水喝的少呢，就是说大便容易干结，干结呢，这个形成那种粪块，粪块就容易造成一些风湿。然后我刚才说了，阑尾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盲端，它口很小，然后一旦这个风湿进入阑尾口，它出不来的。出不来了，然后他炎症就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夏天啊，大家这个好多年轻人都喜欢熬夜啊，睡得晚，然后一旦这个形成这种熬夜的这种坏习惯的话，然后免疫力下降，各种炎症就可以来了。空调也是的，那外面都是30几度啊，最近都35、36度，甚至40度。啊，一旦进入到现在，空调都差不多25度吧，25度的房间，肠胃对这个温差呢，就是说非常敏感，啊，功能一乱，然后阑尾呢也是受影响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吃过饭，马上剧烈运动，啊，夏天嘛跟冬天不一样，冬天可能吃过饭，大家在沙发上面看看电视的哈，夏天。傍晚吃完饭，哎，外边凉快了，可以喜欢出去那个动动啊。有的人，喜欢跑步、打球，吃过饭就去跑步。然后呢，一旦吃过饭活动呢，这个肠道蠕动就有可能把食物的残渣又打到这种阑尾里头，增加这个堵塞的风险啊。
1: 其实我小时候经常会听大人说这个饭后不要马上这个剧烈运动，然后给我的这个理由就是容易得阑尾炎哈。其实确实是有这个道理
0: 是
1: 的。
0: 的，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就是说到这个，阑尾炎呢，大家对它的这个第一印象就是因为肚子疼，所以就是怀疑是阑尾炎。但是呢，我觉得肚子疼哈，真的是一个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第一是因为它很常见，第二呢，就是这个肚子疼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也有人就是他肚子疼，他都不知道要去哪个科。那尤其是在夏天，您刚才也讲了，吃点生冷的，有的时候呢，夏天温度高，这可能东西不够卫生，吃坏肚子了。那我们这个肚子疼，我们怎么去区分它是其他的，比如吃坏肚子了，或者说一些妇科的问题，还是说它是阑尾炎呢？
0: 哎呀，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好啊！这确实是啊，这个腹痛呢，在我们普外科都是非常一个难题，一个难题。但是呢，阑尾炎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哈，我说大多数阑尾炎，当然有一些不典型的，大多数阑尾炎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叫什么呢？转移性的疼痛。转移性疼痛，什么叫转移性疼痛呢？就是开始疼的，因为我们知道阑尾是在右下腹，右下腹，刚开始疼的时间，并不是在右下腹，啊，你感觉刚开始疼的时间，有可能是胃疼啊，就是上腹啊隐隐疼，有可能是肚脐周围哎不舒服，哎，这个是，一开始的，很多人都以为是什么胃炎啊，就不太在意。但过了几个小时，啊，这个阑尾炎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来了。过了几个小时，哎，从那肚脐周围或者是上腹部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哎，疼痛会慢慢的走到右下腹，哎，然后固定在那个地方，而且越来越疼，不会不疼的，啊，这个时候呢，往往呢还伴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啊。还有一些厌食啊，不想吃东西啊，有可能还有发烧，就有点低烧，哎，这些症状。普通呢，就是说吃坏肚子，就是说疼是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疼，啊，它有不疼的时间，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哎，而且常常有拉肚子这种情况，

0: 啊，但是呢，阑尾炎的疼就是右下腹，慢慢转移到右下腹，就是固定在那个地方。如果这时候呢，你用手在右下腹那个位置按下去，这个地方，哎，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术语叫反跳痛啊，按下去，哎，还不怎么疼。然后，但是你手一松一下，它反而更疼啊，这我们叫反跳痛，这是一形成一个急性腹膜炎了。出现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阑尾的问题了啊。特别要注意的呢是三类人群啊，哪三类呢？就是一个老人、高龄的、小孩，还有孕妇啊。这个在我们那个临床上，还有外科书上面，都是列为特殊类型的阑尾炎啊。他们的症状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呢？他们症状不典型的。我们刚才说那个什么转移性右下腹痛，这是非常典型的，啊，老人呢，因为他那个对疼痛耐受非常高，痛欲比较高嘛，他可能，疼的不是很厉害，但是呢，实际的病情非常重。小孩呢，他因为不会讲话呀，
1: 对，说
0: 他
1: 不
0: 不知
1: 清
0: 道
1: 楚。
0: 说不清楚，他只是看出来，哎呀，没有精神，不想吃东西，他讲不出来，就比较烦人。然后孕妇呢，因为就是说子宫怀孕了嘛，然后把那个肠子啊、阑尾啊的位置啊，都挤到一边去了。然后阑尾的位置不是右下腹，有可能是右上腹，啊，就容易被误诊。所以说家里头呢有这几类人出现腹痛啊，建议不要自己判断，尽快到医院来看一下比较稳妥哈。
1: 那就是说我到了医院之后确诊是阑尾炎，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就这个问题哈，因为我自己也做过这些手术，我记得在最早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先输液，但是你迟早还是得做手术。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就是说迟早早晚，反正你得做这个手术呢？
0: 阑尾炎呢，就是说一旦确诊了，对于我们外科医生，因为外科学，因为我们医学生就是说，那个在医学院的外科书这么厚啊，那个上面写的那个治疗方案，首选手术，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呢，就是说确诊以后，医生的建议一般都是尽早手术嘛，要尽早手术。很多患者呢一听到手术就非常紧张，啊，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这个心情呢我特别理解。但是我想说的呢，就是说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啊，
1: 对，
0: 以
1: 以
0: 前
1: 前阑尾
0: 可
1: 手术
0: 能
1: 也
0: 那
1: 是
0: 个
1: 要
0: 主持
1: 开
0: 人
1: 刀，
0: 当时就是还要拉个口子，
1: 对。
0: 虽然再小再3公分是吧？
1: 对，
0: 啊，3公分。然后现在呢，基本上都是腹腔镜，就我们叫 LC，哦，LA，LS 啊，在肚子上打三个，还是打三个小洞，跟圆珠笔差不多大的小洞，甚至就单孔，就一个一个洞，就在肚脐来一个洞。然后医生呢，通过这个屏幕操作，把发炎的阑尾拉掉，啊，这个创伤呢非常小，出血基本上不出血，啊，一般术后第二天下床，第三天第四天出院了。很多人呢，术后连止疼针都不用，但是也有人呢，能不能保守啊？只挂水不手术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在这个门诊上面也遇到，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什么呢？什么样的呢？就是说马上中考了，马上高考了，离开刀，就是说影响一些。但是呢，在这部分孩子呢，我们都会判断它是非常轻微的单纯性阑尾炎。你要是真正的就是说不开刀不行的那种，我也不会说的，知道吧？非常轻微的单纯性阑尾炎，抗生素呢确实打，比如说打头孢啊，确实有作用。但就是说，但是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手术还是更稳妥的啊。然后呢，因为这个阑尾呢一旦发生堵塞和炎症啊，我刚才说了，阑尾是一个盲端。不像肠子，哎，从这头进去有个入口，有个出口，它没有出口，它进去就出不来了。一旦发生，比如说风食进去了，食物进去了，进去是出不来的。如果不拿掉的话，它随时可以再发作啊，拖久了有可能会化脓啊、穿孔。一旦穿孔了，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弥漫性腹膜炎，那就不是一个小手术了啊。 说一个，就是说我遇到一个病例哈，有一个小伙子，然后疼了两天了啊，自己不当回事啊，年轻嘛，年轻吃点止疼药扛着，实在忍不住啊才来医院，已经穿孔了，然后一肚子脓。这种情况就属于这种阑尾炎的这种非常难处理的情况呀，一肚子脓，然后人家开过刀两三天，我刚才说两三天出院，他住了半个月，啊，他如果要早点来做一个这个微创，几天就回家了。
1: 对，所以说有些病就是这样，你如果说早点到医院去处理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说呢，你就拖了时间久了，别人三四天就能回家了，那你可能就要在医院就要住半个月了。
0: 对
1: 啊，
0: 它有刀口感染，又不容易长，然后那些脓液要慢慢排出来，这个都是可以预料到的，这个是。
1: 那刚才呢，就是说这个您就讲的这个病例啊，在这个疼痛的两天里，这个小伙子他吃了止疼药。止疼药。我觉得这个，因为可能家家这个常备的药箱里都会有布洛芬啦、芬必得，就这一类的哈。那如果说肚子疼，就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腹痛，那这个时候我吃止疼药，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对的一个做法？
0: 这个是腹痛，腹痛是绝对禁止，就是说在没确诊之前绝对禁止止疼。不光是你自己在家，就是你到我医院了，到我病区住院了，在没确诊你这腹痛为什么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用止疼药，因为它会掩盖症状。它会掩盖病情，让我们医生呢无法通过这种疼痛，有可能止痛药起效了不疼了，但是它的炎症还在，它的危险性还在，我们无法通过疼痛的位置啊、性质啊来做判断，然后造成一些抢救那个治疗时间的延误。我常说啊，就是说那个肚子疼吃那个止疼药就像你失火了，然后报警，我把那个火灾报警器拔掉了，但是火还在烧啊，但你不知道而已。好，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阑尾，还有我小时候也会听，一个是阑尾，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扁桃体哈。小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些器官都没有什么用，摘掉就摘掉了，但是现在呢，哎，这个说法好像又不一样了，说这个阑尾呢它是一个免疫器官，不能随便切。这个王主任是这样吗？不能随便切吗？
0: 这个听众比较有意思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专业哈。这个是的，就是说，从进化角度来看呢，阑尾确实是我们祖先这种消化这种器官的一个残留物啊，功能退化了。但是呢，就是说它是富含淋巴组织的，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呢，确实参与这个肠道的免疫啊。不过呢，这个免疫功能呢完全可以通过肠道其他的这种淋巴组织代偿啊。我们就是说关于它的免疫功能和它的炎症这种就是说利害的这种平衡点在于什么呢？保留一个有潜在穿孔风险的，就是说发炎的这种阑尾，去换取那一些这种一点点的免疫功能，这种性价比呢就是说不太高啊。一旦发生这种急性的炎症，它的这种我们的权衡一定是在保留这种生命的情况下。就是说这时候呢，切除呢就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哈。
1: 那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这个肚子疼哈，就是其实肚子疼，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比如吃点什么药啊，我就是肚子疼，很多人就首先热敷，热敷，还有人呢会吃点消炎药，吃点中药，把它给压一压，压下去，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他可能不会首先想着我肚子疼了我要去医院，他想自己先用各种方法把它压下去。这个做法 靠谱吗？
0: 嗯。

0: 这个比较危险了哈，
1: 嗯。
0: 比较危险了。热敷呢，对于就是说那个，比如说皮外伤啊，我们骨科经常遇到扭伤啊这个，但是一开始也不会热敷的，也是冷敷，
1: 嗯。
0: 24小时以后才会热敷，加速局部血液循环嘛，热敷。对于阑尾炎来说呢，就是说你热敷，反而会让这种炎症扩散的更快。啊，本来是个化脓性阑尾炎，它一热敷，扩散了，穿孔了，变成一个腹膜炎了。
1: 嗯。
0: 中药呢，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能用于这种阑尾炎急性期，它可以用在这种慢性的阑尾炎啊。一旦急性发作期呢，中药是无法解决这种。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堵住，你进去了缝时怎么出来？啊，得该穿孔还是穿孔啊？
1: 嗯。
0: 这个手术才能解决这种物理这种堵塞的这种
1: 嗯。
0: 啊。
1: 那另外呢，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哈，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腹痛吧，它发作的时间是在半夜。就是以前呢，我也听其他的，就是医生来给我们做科普的时候，有些人呢是不管是疼啊，或者说还是不舒服，他晚上他不想出门的，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然后呢，等到第二天早晨他见了医生呢，他就会说，他说我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我今天一大早我就来了。其实呢，他想表达的是我来的还挺早的，但是对于医生来说，天哪，你都已经疼了一晚上了啊，你才来。那我就想呢，就是怎么判断我们就是疼的，就是一点都不能再耽搁了，马上连夜就要去医院，还是说呢，我再等等，熬到天亮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既然你睡着后能被疼醒，说明这个疼痛强度已经超过你的阈值了，阈值了。
1: 嗯。
0: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能忍的，哎，靠啪啪，靠热毛巾敷敷就能解决的问题啊！建议这种情况，立即出发到
1: 嗯，
0: 医院，不要忍啊！如果要是隐隐作疼，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开始哎不舒服，肚脐周围啊、上腹部周围啊隐隐作痛，还能睡着，那可以观察，那可以
1: 嗯。
0: 观察。但是，一旦伴有什么呕吐、恶心，然后再发烧，你这个还在家干什么？不用犹豫了，直接到医院就是了。啊，
1: 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阑尾手术哈，即便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呢，它这个麻醉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啊？然后手术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这可能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0: 现在腹腔镜手术一般都是全麻哈，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全麻手术当中完全睡着，没有痛苦的这个。这个这全麻现在可能对这个大家还关心的这个什么术后有没有智力方面的这种影响啊，这个的其实都是无稽之谈啊。现
1: 嗯。
0: 在麻药这个代谢非常非常快的啊。至于后遗症呢，腹腔镜阑尾切除就是说原来就是开腹的时间那个把阑尾切除，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肠粘连。当然，腹腔镜阑尾切除呢，它也会肠粘连，但是它发生率比开腹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大多数没有什么症状啊。真正呢，就是说它出现最多的一个并发症就刀口感染，都是刀口感染，它这个刀口感染率还蛮高的。但是就是说，这反过来就来说明为什么要在穿孔前要做这个手术啊。
1: 嗯，那另外呢，我们还想这个咨询一下王主任，就是说呢，做这个腹腔镜手术，这个肚子上就会留那个小疤哈。但是呢，虽然说是小疤，可是对于女生来说呢，哎，她也会觉得到底是留了疤。再加上呢，现在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又是夏天，很多人也会关心，就是手术之后什么时候能多长时间能洗澡呢？等等，方便不方便呢？
0: 最大的小洞吧，也就是1公分，啊，恢复过后就是一个小皱纹一样东西啊。如果呢，就是说女生特别在意这美观，我们现在可以经期单孔，我们刚才说了嘛，单孔就在肚脐上一个小孔，啊，做完了肚脐啥都看不出来，啊，这个是年轻姑娘和爱美人是可以选择的。术后呢，就5到7天，患者就是说那个伤口。 可以保护在保护底下，就可以拿毛巾来擦擦身子，7到10天，7天嘛，以后拆线，拆线以后呢，然后伤口完全干结了，就可以洗澡了。
1: 嗯
0: 啊。
1: 另外呢，就是说呢，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王主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阑尾炎，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这个预防呢？
0: 这个预防呢，我在门诊呢经常说，这个大家可以听听哈。就是说这个，特别是犯过阑尾炎没开刀的，我刚才说的有一部分人是那个就不敢开刀，
1: 嗯，
0: 就犯过阑尾炎的，然后打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就是说这次阑尾你一定要打消炎针，一定要7到10天，一定要给我打够了十天。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怎么预防呢，就是说饮食上面，我们夏天的这些什么烧烤小龙虾，这个可以吃，但是呢建议适量，不要天天拐拐天夜夜笙歌，这样每天都这样不行啊。适当多吃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和粗粮，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就是说大便不干结，然后肠道蠕动呢比较顺畅，要减少风食形成的可能，每天要多喝水，最好是温水哈，然后也不要大量的再来灌冰水。卫生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了，隔夜菜不要吃啊，也外卖少吃啊，一到夏天呢，就是说不要就是说吃那些容易造成这个胃肠道功能紊乱的一些食物啊。生活习惯呢，就是说饭后呢吃过饭不要立即活动，就是说至少休息个40分钟一个小时再运动啊，要适当。吃过饭剧烈跑跳啊，就是说会引起问题，还有就是说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规律的作息，免疫力稳定了，然后你自然而然的这种抵抗力就是增加了哈。
1: 那这个其实呢，我们总结一下刚才王主任今天的这个内容啊。首先呢，我就是这个总结一下，就是夏天如果说呢大家觉得肚子疼，不要硬扛，您需要到医院来请医生给您做一个判断，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能疼醒的那种，你就抓紧时间到医院，不要在家里再撑了啊。那么一旦确诊，刚才王主任说了，其实呢就是尽早的手术应该是这个更好的，而且现在呢这种腹腔镜微创手术它恢复得很快，几乎是不留什么疤的，您不用有太多的担心。另外呢，就是平时我们的生活注意饮食卫生，规律作息，很多阑尾炎呢它是可以避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平时做好预防，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了防不胜防的情况，您可以选择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然后呢来做这个腹腔镜阑尾手术。
0: 是的。
1: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前两天我们线下看到很多老用户朋友在现场热情的去分享自己在服用蜂奶宝期间的这个感受，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能够收获到健康。走亲访友探访朋友呢，或者是探望自己的长辈需要送礼，推荐大家可以带上蜂奶宝的蜂胶液，送礼送健康就非常的合适了。您买蜂奶宝的产品啊，都会有礼品赠送给大家，无论是选择去线下的门店专柜，还是拿起手机在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进行选购，都是可以的，多买多送。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同样也为大家送到，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一体即兴蜂胶液，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时间我们倾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有高血压病，知道吃得太咸对血压控制不利，最近听说吃糖多更会引起高血压，是这样吗？
1: 就说到这个控制血压，
2: 高血压、
1: 对，美国心脏病杂志刊登了一项新研究，发现其实吃糖比吃盐这个摄入过多反而会引起这个高血压，而且很多吃甜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危害还很大。
2: 就这一点可能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尽量少吃盐嘛，要控盐，
1: 少盐减盐，
2: 控盐，对吧？但现在呢就是说提出来了，吃糖多和吃盐一样也会引起高血压，
1: 没错，
2: 所以一定要控盐控糖都要在我们的意识日程当中了。那据报道，国外有科学家对8670名成年参试者的这个饮食模式啊，与高血压发病的情况呢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导致高血压的关键因素是高糖饮食。高血糖也会影响大脑的关键区域，我们的下丘脑，进而会导致心率加快和血压升高。因此研究者就建议了，控糖应该和控盐一样成为预防高血压的重要的策略之一。
1: 没错，巴西酒神爵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稳定血压就有一定的帮助。
2: 蜂胶属于一个复合性的物质，分子结构特别的复杂，我们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都没办法模仿与复制和这个蜂胶一模一样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它的价值啊是其他物品所无法取代的。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蜂胶呢它有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保健功能和作用，成分多嘛，分子结构又复杂，是吧？正因为蜂胶是具有多重功效的宝贵的药食同源的一个纯天然的物质，那么服用以后呢可以帮助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帮助我们去控制一些病症的发展，缓解症状。而且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蜂奶宝蜂胶液呢是用优质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所以制作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呢，我们服用起来会更加的安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也为广大的用户能够长期接受它服用它。
1: 也为大家提供了长期服用的安全啊。因为20多年来蜂奶宝一直坚持选择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作为这个我们的优质蜂胶的好原料，而且蜂胶当中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物质就是纯天然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物质，它们的活性非常高，也被我们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2: 是的，黄酮类物质啊，它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和渗透性。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个呢，就是一些研究团队对于这个物质进行的一些研究，
1: 对，
2: 得出来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支持嘛。它可以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和渗透性，这个作用可以舒张血管，血管舒张的话，对于降低血压就是有一定的。

0: 纤维蛋白的结合，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进作用。
1: 嗯，所以原料好，没有污染，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所以才能保证我们长期服用的安全。所以我们在这个年终大促的时候，很多老用户朋友都说，哎呀，之前查出了患有高血压，而且自己的降压药吃了之后，血压也是会受到情绪啊，包括各种原因不太稳定。所以在配合上这个蜂胶液服用之后，商管齐下发现，饮食和锻炼加入，这个血压控制的稳中有降，哎，他说这个结果意想不到，甚至感觉到血压稳定了之后，身体的方方面面自然就显出了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年轻态。这也是很多老用户朋友自己亲身得了经验，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

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

0: 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拂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塑，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 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愧叹。
1: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 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林林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凡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怡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8条，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调解组织应当对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回访，当事人可以共同就调解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完善审查程序，提高司法确认效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有给付内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和解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经和解调解达成协议，符合民商事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民商事仲裁机构申请制作仲裁调解书，或者作出仲裁裁决。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伙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是8月3号，迎来了新的一周。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伙，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困难的话，都可以向我们咨询或者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也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那么两部电话呢，分别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在节目10点钟结束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伙继续通过第三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6度到35度。4号是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温度是26度到33度。那么8月5号，也就是周三，是多云的天气，东到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25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当然最近这两天啊，天气温度是比较高的， 温度呢已经是达到了35度左右啊，湿度是比较大，而且呢很闷热。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呢哈，如果说您要在空调房内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容易会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关节呢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给身体啊及时的补水，出门如果说一定要出门的话，做好防护工作啊，这个紫外线太强了，给我们的身体及时补水是非常重要的。
3: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伙呢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9:07，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呢，您可以随便拨打哪一部电话呢，都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把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的记者也会进行线索核实，最后呢再进行跟踪报道。当然，我们在节目啊10:00结束之后，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的时间呢，走入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我们来了解到的就是个体工商户啊能否参加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当然也是给自己未来呢哈退休添上一份保障。市人社部门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啊，这个体工商户啊不仅是可以参加职工养老的保险，而且这个政策呢也是相当清晰，参保呢也是非常灵活，待遇也相当之稳啊。不少人误认为呢说哎，只有上班族才能够去缴纳职工的养老保险，那您看像我这个体工商户是不是只能够去买居民社保呢？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伙做一个回复啊，就是根据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那么第八条呢就已经是说了，这早已为个体的工商户划定了清晰的参保路径。那么像有雇主的啊这个体工商户，你雇主以及雇工应当呢依法参保，享受与企业职工同等的养老待遇。如果说你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按照灵活就业的人员身份呢进行自愿参保。养老金啊，这个从发放的办法以及到这个企业的职工呢，他的待遇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无论说啊，您是个体单干的，还是说雇人经营的，都有适配的参保方式。 那么当然像这个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呢进行参保了。首先是不限户

籍，而且向省内省外都是可以进行办理。那么缴费的基数啊，也是按照江苏省规定的12档的自主选择，区间呢也是为4952元到24762元这不等啊。这收入不稳定，可以选择是比较低档的，你能够去减轻压力。如果说你的收入还不错的，你可以选择这个高档的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晚年待遇。这个缴费的比例呢是按照20%，那么其中呢有8%是划入到你的个人账户里，12%呢是纳入到统筹基金里面，那么全额的计息累计年限。如果说您是有雇主的个体工商户的话，雇主已与这个雇工啊，你这个依法共同参保的时候，单位缴纳呢是16%，个人缴纳是8%，与企业职工参保的模式是一致的，享受到的是同等退休的待遇。那么像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呢，也是遵循着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那您如果说缴费的年限越长的越长的话呢，这个缴费的基数越高，你的养老金呢就会越多。你比方说啊，就以这2026年江苏省缴费的基数下限为4952元为例，那么灵活就业人员呢，你月缴也就是990.4元，那么按照年来交的话，就交11884.8元，其中有396.16元呢是划入到你的个人账户里的，按照国家规定的利息呢进行计息。那么像这个缴费已经满15年的，退休之后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再加上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并且在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之下呢，国家每年上调基本养老金的水平。那么个体工商户啊，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呢进行办理。那么线上呢，您可以登录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软件，或者是省人社网办大厅，就可以完成参保登记与缴费。如果说您要是在线下的话呢，可以去你各个城市的社保经办的窗口、社银合作的网点去提供一窗通办的服务，政策的咨询以及资格审核、基数申报等等，这些都会进行全程引导的，非常的方便啊。如果说您要是嫌天气特别热啊，也不想跑到这个窗口去进行办理的话呢，就直接在线上登录江苏智慧人社、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软件，或者是省人社网办大厅、省人社网办大厅，在里面进行步骤啊，这样一个完善的步骤去完成参保登记与缴费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海州啊，再添硬核 AI 项目，十月底呢进行投用，数字产业新赛道呢是全速起跑。那么在7月31号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海发集团标注了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在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呢是正式启动。那么当然了，也是这个一套全链条的数据可信的流通体系即将在海州成型。项目呢充分整合了多方优质资源，依托海州区的悟空智算、数据标注基地、 OPC 社区等等这个本土优势的一个资源，结合中电科艺啊华路旗下超存云空间在国家数据基础的设施建设、数据运营生态搭建方面的成熟经验，立足连云港医药、石化等优势产业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精准布局区域数字的产业。当然啊，这个本次项目的核心建设内容呢，也是为这个可信数据空间以及数据的资源库、应用场景库、服务生态库三大资源库，同时搭建了全流程的闭环可信的数据啊，这样一个流通体系，形成了数据存储以及数据接入啊、标注加工、模型训练、 OPC 场景创新啊，这包括呢也就是产业集资啊，这个集聚一资投资这样一个产品推广的完整的产业链条。那么通过这个体系化的建设啊，这个项目也将实现算力、算法、数据协同发展，持续丰富海州区以及连云港市数字产业资源。按照建设规划，项目呢将用3年的时间打造成为行业的标杆，形成从把优质伙伴请进来到成熟经验走出去的一个数字产业发展连云港的一个模式。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个可信数据的空间预计呢是在10月底的时候进行投入使用。那么作为海州区啊抢抓数据要素市场化的一个机遇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举措，项目也是将打造集高质量数据供给、便捷化的模型训练、开发于一体的专业化的平台，进一步的去整合悟空智算、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基地、人工智能 OPC 社区、产业园、入驻企业等各类的一些资源，全面的去铺开算力、数据、算法的人工智能全链条布局。那么在这个项目落地运营之后呢，也会将打通啊这个算力的供给、数据生产、算法创新、要素流通四大板块，实现高效联动，有效的去带动区域的数字产业集聚、税收的增长与就业的提升，一直来持续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活力。当然在下一步的时候呢，这个海发集团也将搭建数据流通的利用运营中心，围绕可信数据空间开展多元化体系化的运营工作，持续迭代升级啊数据的资源库、服务生态库、那么数据的这个场景库的建设等等，而且也推动数据的要素高效流通，加速产业生态集聚。未来呢，海州区也是将以可信数据要素为支撑，持续的去赋能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全力推动海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19，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啊为大家直播。如果说啊您真的是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有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那当然我们也是欢迎您啊拨打我们此时此刻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10:00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三部电话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么今天确实是天气比较炎热啊，很多时候呢，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呢，哈，在外作业也好，或者是说出门这个去自己办点私人的事儿也好。

那么当然也是提醒大家，真的哈，不要在外时间待得过长啊，要给我们的身体及时补水。下面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伙呢也是在朋友圈当中啊看到了有这样的一群人啊。那么当然最近呢温度是挺热的，尤其是这个连云港市气象台也是连续发布了啊这个高温黄色的预警信号，最高气温呢持续是突破了35度，超长的这种待机的酷暑模式啊，那么真的是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非常的这个难受，很难熬。当然我们在这个非常酷暑天气的时候呢，在户外工作的一些人员每一份的坚守啊，也是让我们特别的佩服和这个赞叹。那么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里，很多人啊都会想第一时间躲进空调房里头去进行避暑纳凉，但是在我们身边呢却有一群人，他们逆向而行，用满身的汗水啊去守护我们海州烟火如常运转有序。那么整个夏天风都是热的啊，这阳光啊照在身上都是很烈的那种。那么但是呢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一群这个身影，他们也是迎着热浪坚守的身影啊，温柔又有力量。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是向每一位高温下的奋斗者呢致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海州区的各级各部门也是纷纷的开展了夏日送清凉的活动，也是会把贴心的服务呢送到这个岗位一线当中。当然啊，我们这个把丝丝的清凉呢送至群众身边，海州区呢启动了2026年的清凉一下关怀暖心的送清凉公益型的活动，活动呢也是持续到了9月底。本次活动呢也是由这个海州区委社工部啊这个区总工会新海街道联合主办，依托近百个全域清凉补给的驿站，也是来搭配啊爱心流动的车队，创新双线服务模式，为一线劳动者啊送去防暑的物资。那么这一次呢，区住建局市政工程养护管理一处呢也是走访慰问了护栏班组、道路养护班组全体一线作业人员，那么向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呢致以诚挚的问候，叮嘱大家呢要做好高温防护，安全生产。区城管局的科学优化高温作业模式呢，及时的去调整户外作业时间，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以及以上啊，那么也是全面的暂停了人工清扫的保洁作业，加大机械化的清扫力度，保障工人充分休息。同时呢，常态化为一线的环卫工人配送绿豆汤，在全区各处的工人休息点呢，去配齐备足防暑的药品，筑牢户外作业安全防线。浦南镇的樱花社区啊，它也是设置了爱心冰箱，免费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去提供饮用水，用细微举措传递城市的温情。新浦街道的阳光社区为环卫工人呢、外卖骑手等新业态的劳动者也送去了清凉。活动呢也是精准地发放了防暑的物资与生活的用品，开设了红色的防暑啊降温的这样一个微课堂，数字便民的服务专区，同步地去收集啊民情的诉求。新南街道新业社区暖心纳凉这样一个配点呢，也是专门给大家伙配齐了水果、饮用水、防暑的药品、风扇等等这些物资，面向各类户外的劳动者呢进行开放，有效的去缓解高温作业的难题。新东街道文昌社区鸿运暖心驿站也是备好了清凉饮用品，为奔波一线的外卖骑手送上一份消暑关怀，用心守护啊新就业群体。鸿门街道工作人员呢上门走访了辖区独居高龄老人，细致的去讲解防暑药品的使用方法，叮嘱老人呢在家里一定要做好居家防暑，并且送上了西瓜、绿豆等消暑的物资，全力的去守护特殊群体平安度夏。还有呢就是豫州街道啊这个学院社区面向辖区居民呢免费发放西瓜、老冰棍等消暑的食品，也是把这个夏日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身边。接下来呢我们将这个通过一些其他的啊这样的一个送清凉的方式，也会
把每一份的这样一个清凉送给我们身边的一些老百姓，当然也是感恩每一份默默啊无闻全力以赴的坚守在这个一线岗位上的城市守护者。其实在这样的热的天气当中，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怎么样啊，咱们在外要多一份体谅，多一份包容。如果说您点餐的时候呢，也多一点耐心，出行的时候呢，多一份礼让，能够让我们的日常当中呢，多一点文明。其实有的时候啊，发现真的啊，只要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善意，就能够为高温下的劳动者呢去减负。我们以温柔来回馈他们的默默付出。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5: 北京时间的9:28，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这两部电话呢，您随便拨打哪部电话呢，都可以进来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诉说一下，您到底是遇到了哪些情况啊？当然，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此时此刻，两部电话。话已经开通了，也有不少市民已经打电话进来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伙说啊，生活当中要是遇到了哪些问题，只需要您一个电话啊，我们就可以把大家的这些问题啊，这个放在心上，第一时间记录下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那其实呢，就像是前段时间呢，也是有不少市民啊打电话过来反映这些情况，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做一一的回复啊。有市民反映说，是这个瀛洲路的农贸市场向南人行道呢两侧的绿植比较的茂盛，而且杂草比较多，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尽快的去修剪一下绿植，清理一下杂草。那么经过海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到现场进行了查看之后呢，这个情况是属实的，随即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啊前往处理，目前这个绿植修剪杂草的清理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再来关注到有市民反映说，是海州区施树公路议员大药房门口两侧的路灯它不亮，希望相关的部

门呢协调维修。那么经过景凭证核实啊，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完成了该处路灯的检修工作，目前这个路灯的照明呢已经恢复正常。

再来关注到有市民呢也是反映说，怡景苑西门外啊这个消防通道旁的下水道井盖被货车呢压坏了，下沉存在着安全隐患，希望呢相关的部门能够尽快的去维修一下。经过新浦街道核实之后呢，接到反馈后的第一时间联系市民确认了位置，并且协调物业呢进行处理。目前呢这个物业啊已经是完成损坏啊井盖的一个更换了，安全隐患呢已经是消除了。当然我们工作人员呢已经向市民反馈了这个处理的结果。

再来关注到这个市民也是向我们反映说，是这镇海路新庄小区门口也是堆放有大量的生活垃圾，没有人清理，希望相关的部门呢能够尽快清理。当然也是经过幸福路街道进行核实啊，已经是安排了工作人员完成了该处的生活垃圾的清理工作，垃圾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还有呢，市民向我们反映说，是这浦南镇啊太平村下水管道堵塞了，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协调尽快的进行疏通。经过浦南镇的核实呢，太平村委会呢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完成了下水管道的疏通工作，目前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还有市民呢跟我们反映说，是在这个通贯南路某培训机构报名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考试培训，因为这个机构的问题啊，导致他没有办法啊，也没有办法正常参加考试了，希望这个培训机构呢能够退还考试的培训费。经过海州区人社局的核实呢，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去联系市民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并且呢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沟通协调，目前机构已经为市民退还了考试的培训的费用啊，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北京时间的9:33啊，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两部电话呢正在给大家伙开通。那么也是刚刚说的一些问题啊，也是前段时间我们的市民都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第一时间呢是把大家的问题记录下来进行线索的核实，然后也是转办到相关的一些单位当中，帮助我们的市民朋友去解决您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我们10点节目结束之后啊，您还可以通过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刚刚呢，已经是给大家反映了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一些啊这个热线追踪。把大家的民情呢也进行了这个快速的处理，来进行通告一下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伙遇到了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和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那么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首届全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的技术比武网上练兵的活动呢，也是正式开启了。由全国的总工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工会劳动法律呢，这样一个监督员技术比武网上练兵活动，在2026年的8月1号到8月31号，在职工之家的 APP 软件上法律服务板块当中进行开展。这次活动呢，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练，以练促用，当然助力呢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和广大工会工作者去提升啊这个法治的素养。精进的这样一个履职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一个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每次答题呢是由竞赛系统啊从这个题库当中去随机抽取20道题目，按照2:1:1的比例呢进行设置，10道单选题，5道多选题，5道判断题，每组的答题时间的限定为30分钟。活动期间呢不限个人的答题参与次数。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1: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3: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伙呢拨打我们两部电话，此时此刻已经是开通了啊，85457。

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呢给大家伙开通，您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进来。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是9点钟到10点钟直播啊，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十点钟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联系不到我们啊，我们还有另外一部电话呢这个跟大家伙进行联系当中啊，85462777 85462777。

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的微信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如果说啊，这个有地震的情况下呢，当然啊，这个我们的微信地震预警上线新功能，也是随时随地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啊。在8月2号的时候呢，中国地震台网的小程序啊，这个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能力。当这个用户呢收到了这样一个地震预警，并且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呢，可以进入到小程序上报位置，并且呢反馈震感情况。啊，就是你反馈的信息啊，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呢，会形成震感分布图。也有人呢会问啊，这个反馈这个信息有没有用？当然非常有用，而且非常的重要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跟大家伙说这个小程序是怎么样来操作。就是尽管这个小程序已经有黄橙红三级的预警，但是个人最真实的这个震感不仅能够为专业的部门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而且还能够为你与这个境况相同的人呢提供参考。就是也许有的人哈，是因为你提供的这个信息采取了更加合适的避险措施。此外呢，这个小程序啊，它上线了位置更新的能力。那么位置的更新的能力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能够啊，把你这个位置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小程序会主动的去识别，并且提醒你将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的位置。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个微信地震预警的平台已经是预警超过了700次地震，可以说是对我们的生活相当有帮助啊。

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就是我们这夏天的时候哈，也是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啊发帖称，这个相比较于这个往年呢，今年的这个蝉鸣声特别的响。那么对此呢，中国农科院的这个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就说，这个蝉鸣声啊响声大，然后呢高温天气是关键的因素，因为天特别热嘛，所以呢就是说持续的高温天气，然后就像是给这些雄蝉们哈打了兴奋剂了。温度越高的话，也就是啊这频繁的这个响的这个声音都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一样。但是有的人呢因此也是受到了这样一个听力的受损。那么根据这个杭州市临平区的融媒体中心啊，在8月1号的时候就报道，就说啊有位这个孙先生，他在起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不太有这个反应。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呢，这个孙先生的耳朵哈，他也是持续的没有这个好转，也没有改善啊。当然他就赶紧去就医做了这个听力的检查，之后呢孙先生被确诊为是噪声性的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的耳聋。医生表示说啊，这突发性的耳聋很常见啊，这个但是像孙先生这样因为蝉鸣影响的直接导致耳聋的案例还是比较少见的哈。因为他们这个小区里边的绿化是比较茂密的，每天晚上这个蝉鸣声啊是此起彼伏，所以呢这个孙先生的睡眠质量又比较差，再加上这多方的因素啊叠加起来，导致了出现耳聋的症状。所以呢就是医生也介绍说了，每年夏季的时候这个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那么就在前段时间，有的这个同学们也会暑期啊进到山里面进行露营，当然也是听到这些蝉鸣声以后感觉耳朵闷胀啊，然后或者是说其他的声音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难受啊，噪声也是损伤了自己的这个听力神经，经过药物治疗之后呢也是慢慢的恢复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啊，大家伙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护措施啊，防护措施首先就是他这个晚上啊，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他这个蝉鸣声是比较强的，也是减少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密林当中啊长时间逗留。再一个呢就是说，你如果出现了这种耳闷耳鸣的这种现象的话呢，当然啊立刻的去离开这个噪声。如果说这种症状3天没有缓解的话呢，需要去做一个听力的检测了啊。当然尤其是像老人孩子啊这些呢是需要重点防护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伙分享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发生在连云港街头。有一个女子啊，她是被这个紧急拦截了。7月26号下午的时候啊，东海县石梁河镇的街头，民警呢，这个也是一把从这郑女士的手中啊抢过手机。这骗子呢，也正在电话里头催促她赶紧去送钱。而此时此刻，她的电动三轮车里面50000块钱的现金呢，已经是用塑料袋装好了，正在准备送货上门。当然，当天下午的3点钟呢，石梁河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的指令，辖区有人正在遭遇网络诈骗，极有可能是通过了线下现金的交易方式被骗。那么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民警的这个换上了便装呢，也是啊到了这个沿街当中去进行这种巡查。那么很快也是发现坐在电动三轮车里的这个女子啊，低头啊在看着这个手机，神色比较紧张。民警呢也是上前询问，果断的啊把这手机抢了过来。他说啊，这钱呐、啊、这千万不能够送出去。这个同时也是啊叮嘱着这女士，不管怎么说哈，你不能够就是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现役军人，对方让他操作这个投资的账号带他一起挣钱，那么然后紧接着他就开始相信对方，按照他所说的这些流程啊进行操作。那么当然啊，他这个操作失误了之后，容易导致自己损失惨重。他取出的50000块钱现金呢，也准备啊这个搭进去了。所以呢，这个民警呢也是现场啊给这个郑女士进行了每个案例的分析，一条一条的去拆解这个骗子的套路，讲了将近2个小时。最终呢也是被民警带回到这个派出所当中啊，把这50000块钱的现金暂存到派出所了。那么第二天呢，郑女士的家人也专门到了这个派出所，这个说了之后呢，特意送了一面锦旗啊，也是凡事啊提醒大家哈，你在网上认识的陌生人，让你去线下交易或者是取现金等等之类的，真的啊，不要去这个按照上面去做，100%的是诈骗。那么当然，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啊，不管怎么讲啊，就是要拨打110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

北京时间呢9:50啊，我们再来关注到最后的这样一个新闻当中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呢，像这个自驾游、亲子的长途出行等等，这些啊都是有这个车辆检测呀、空调检修啊，那么也是啊迎来了这样一个高峰期，是交通控股集团呢也是旗下的

海通汽服联谊型车管家，也是依托了市区的五家直营门店，推出了普惠的定价、线上的数字化的预约以及全自动的硬件配套、高峰人力的增配四大便民举措，一站式的去解决了车主暑期车辆维保的难题。当然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进行数字化的预约，线上点一点，到店不用等。那么当然呢，也是根据了解，联谊型啊，这个车管家主打的就是普惠惠民的定价，洗车、汽车美容、车用的一个配件啊，售价是比较亲民的。所以呢，你像这个常规的保养啊、全车的检测、套餐等等，性价比是突出，也是从源头帮助车主啊降低日常的啊维修的一个这样一个维保的开支。所以说呢啊，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手机上去下载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你登录之后呢进行一个预约就可以了。当然这样的一个服务呢是我们的交通控股集团旗下的海通汽服打造的联谊型车管家。如果说你有任何需求的话呢，都可以进行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啊进行一物一码，这样全程可查啊，不管是说从这个硬件技术服务啊等等，也是守住了大家的安全底线。

0: 再来关注到的是8月5号起呢价格下调，最新消息呢也是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又要降了。7月31号呢，在线旅行平台接到了多家航空公司的这个通知，从2026年的8月5号起呢，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比较调整前面呢是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呢降低将有利于降低暑期的这个出游的成本了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如果说啊这8月份打算出去游玩的话，坐飞机的话，咱们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已经降低了，那么也是给大家能够省上一笔钱。好，北京时间的9点53分啊，那么也是我们预告一下吧，今天是周三的时候，也就是8月5号，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市民政局。如果说您在这个与民政局相关单位的一些新闻线索当中需要有问题向我们咨询或者反映，或者是说我们在周三那天9点到10点有任何问题需要打电话进来咨询的话，都是可以的哈。记住我们的两部电话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是郑雪，那么明天早上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2: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1: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3: 这个
4: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2: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5: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6: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

0: 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4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 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咱们近期正在开展啊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咱们这个行动时间过去已经有一半了，我们在全国甄选300名学员患者朋友，以中医的以人为核心遍体施政的这个体系，通过中医的康复四大核心要素来去治疗调理咱们这300名患者。通过这300名患者朋友，从方案制定到中间的执行，费用到最后的疗效，咱们要去品一品，去见证这个中医它真正的作用。说为了能够真实体现这个中医的疗效和作用啊，我们在这个名额甄选当中，说实话我们挺严格的，不严格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严格，那在哪个环节执行不到，埋没了中医的医术和中医的疗效，我们没有给它真正发挥出来，外在的因素影响，对中医来说它不公平。因此我们审核呀真的是很用心也很严格。我们也遇到了各种报名的情况，你比如说咱们一些学员朋友啊报这个名，不论他的病情还是他的想法，都很符合我们的这个条件，也符合标准，但是在执行上他执行不了。说有哪些他执行不到做不了呢？比如说我们叫他喝这个茶饮，需要煎煮的茶饮，他连煎煮的能力都没有了。别说煎煮了，就是他的吃喝拉撒都需要靠家人伺候，他翻个身都翻不了。能够给你打个电话沟通交流都是他的极限了。那你这里要求他说要配合这个茶饮，但是他家人不支持，他自己又做不到。你说这样的人他能作为咱们这个中医调理疗效见证吗？不能，因为他很多做不到，他做不到就会打折扣或者不能发挥他的作用。最简单的，你比如说告诉他买点金银花、野鸡花、蒲公英啊，煮水去喝，他火气大呀，经常口腔溃疡，就连这个茶饮他都做不到，他想买买不了，他想煮煮不了。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他的病情他的现状我们再有本事，但是他在执行落地的时候落地不了，所以没办法给收录到这300名的这个见证当中来。那通过这件事儿，对我感触也很深，我就在想啊，人呀在自己说的算的时候，在有能力的时候，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一定及早调理，你不要拖不要等，你也不要心疼那两个费用。我跟你讲，等有一天你躺在床上，你不再心疼那两个费用，想调理想治疗想用药的时候，你说的不算了，你想这个煮个茶饮熬个药，没人给你熬，没人给你煮，你想买点药，没人给你出费用，你即使有钱，这个钱你也说的不算了，你花不着了，你的卡你的密码全都被别人掌握，全都不再是你的了，你想花一分钱都得经过别人点头了。到那个时候那个期间，你就像阶下囚一样，每天只能给你口吃的，给你口喝的，你排得多尿得多都会嫌麻烦，都会控制你的饮食，饿不死就是你的幸运了。 你说到那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说在这里我经常给大家强调，我说我们没病早防，防范的是什么？到老无病，不会躺在病床上承受痛苦，连伺候的人都没有。我们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生活，他有他的孩子，他无法做到全天二十四小时伺候你。说到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你想一想，你想要这样的人生吗？真的得提前养，提前防，不要等生病了才去治。总是告诉大家要学点养生知识，爱惜自己，调养自己，保养自己，你们总感觉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儿。我告诉你们，养生才是最好的治疗，把问题把病情控制在疾病发展之前萌芽状态，那才是最高明的治疗。所以咱们中医它的核心是什么？善治不如善养，没病早防，把疾病去泯灭在萌芽状态，让自己一生不生病，这是其一。其二，有病早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心理的感受，就是最大的感触。看到那么多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论他的病情他的现状，只要我们给指导，按照我们说的去做，真的没问题。但是他们只能看，坐在那里看，有方案有办法他也执行不了，家里不给他执行，不听不认，你说出天花来人家不给你执行就不认，你怎么说没有用？你哪管说你治不好，我双倍给你费用，没用，不管用，听明白了吗？就是不给你花一分钱，不叫你用，我也没那个时间去伺候，给你熬药，给你端汤，给你煎煮，我时间没那么长。哎呀，通过这件事儿，心里就感触很深。有时候感觉人生也很残酷哈，也很残酷，这是一个现象存在。还有一个现象存在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员患者朋友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咱们给予福利待遇支持特别大，很诱人啊，都想要这个好处。专家免除这个诊疗服务费好几千，然后在治疗过程当中核心用药又给打折4折5折折扣啊，每个小周期节省好几千，然后又给提供六大辅助健康礼包又好几千，加在一起上万元，看中的是这个，很心动，都想要好处，都想要这个，但是呢却又不想去证明什么，就是你的治疗方案呢，你治疗的结果呀，到时候为中医去证明啊，把自己的效果公布一下，又不想去付出，只想要好处，不想要奉献。好多说咱们这个中医到今天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人的原因，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看到这种现状这种情况，我心里啊感触颇深啊，不是很好受。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散文叫《纪念刘和真君》，里面有一句话啊，就有一段话啊，他是这么说的，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沉默呀沉默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特别的敬佩鲁迅先生，我也特别的喜爱他的本人，对他的情操我是由衷的发自内心敬佩，他的很多文章我都看，我都记忆犹新，我忘不掉，因为他是弃医从文的人。他曾经是什么？曾经是医生。很多人一听他说他弃医从文，为什么弃医从文？是他看病本领不强，能力不强，看不好病？不是，他看病能力非常强，但是他最终还是弃医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不论这个身体怎么这个病怎么治没有用，思想心理这个疾病不改善，身体 没有用，没有灵魂。

0: 魂，没有思想，没有健康的灵魂和思想，这个身体再健康，只能说一个大块头，没用。说他才弃医从文，去拯救更多的人。这些天，让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又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当中说的一些话了：沉默呀，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为中医证明这么难吗？其实这些年啊，深耕中医行业的我们呀，心里一直是满是痛心和无奈，大家都能看得到。如今中医的行业乱象丛生啊，有些话我这里不叫说，说了不允许。我给你讲，你比如说明明存在却不可以，例如夸大宣传、过度神话、虚假宣传、伪中医，这些现象是不是层出不穷？挂着羊头卖狗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说是中医，开的是中药，但是它的行为、它的作用、它的核心、它的 核心都是什么？都是不都是中医那一套，咱别说是别的一套了，不叫说，你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是在采用的中医体系，它怎么能管用？这种现象层出不穷，也正因为这些乱象，让无数人对正统的中医产生了深深的误解，觉得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是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没效果，中医治不好也治不坏啊，这就是现状。因为中医根本就不治病，我们看看老祖宗流传千年的中医精髓，救命的医术被曲解、被质疑、被抹黑，甚至想被取替消灭中医，因为中医不应该存在。看着很多饱受慢性病、顽固性这个疾病被折磨的患者，因为轻信谣言，因为误解，一次次错失这个科学健康的机会，一次次错失中医调理走向健康的这种机遇，走了无数的这个调理弯路，久病不愈，反复受罪。我是由衷的惋惜，也格外的揪心。说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本可以沉默随波逐流，但我们如果说细想，站在责任的角度想，应该是迎难而上，挺身而出。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深知中医它不是虚浮的玄学，而是以人为本、标本兼治的济世良方，是经历千年的沉淀、守护国人健康的瑰宝。身为中医的从业者，传承正统中医，还原中医真相，为中医正本清源，是我们责任，更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我们怎么能只要好处却不去做什么？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行为，它本身我认为就已经是病态了，本身就不正常了。说今天中医到现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正本清源，为中医证明，不单单是我们从医、从事中医这个从业者该做的，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朋友应该做的，也有你们的一份责任。也是义不容辞的，它牵涉到我们子孙后代以后还能不能相信中医，还能不能采用中医，中医还能不能济世救人了。所以这里我提醒大家，勇敢地走出来，放弃自己那点私心，我们来为中医证明，为苍生护航，也去守护自己的健康，好不好？咱们剩下这个报名的时间不多了，有很多符合咱们这些报名条件的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开自我，能够接受这些疗效啊、治疗的结果的一个见证，积极勇敢的参与进来。同时也感谢你的参与，为中医做出的贡献。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健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

0: 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4: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你，我是盛老师。
3: 我是山东济宁的朋友。
4: 嗯，
3: 我今年呢60多岁了。
4: 啊，
3: 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特别有感触。哎呀，就想赶着这次中医标杆活动啊，
4: 嗯，
3: 争取一个这个调理的名额，好好的给自己系统的调理一下子。
4: 嗯，你能够认可我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能够认可中医啊，参加这个名额，我很开心，很高兴，啊，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认可。希望你参与到名额当中来，很好，嗯。
3: 我最认可的啊，就是咱们这套完整的这个中医康复系统。
4: 嗯，
3: 这个以前呢， 我总以为这个治病啊，就是吃点药就行。
4: 是。
3: 现在才明白，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4: 是。
3: 真正的调理啊，得这个方向得对，方子得对。哎呀，这个产品好，有人指导，自己还得坚持这个执行。这一整套下来啊，才能真正的康复。
4: 是。
3: 外面啊，很多调理，就是随便开个药啊，就完事儿了，没有这个系统，也没有这个跟进，所以越调越虚，越调越虚，越调呢越反复，
4: 是就没有想过，也没有这个听说过，原来这个从疾病到康复这个过程啊，它是有一个系统。它是有很多学问，有很多讲究的，不是简简单单吃点药就行了，它不是这样，它里面有很多讲究和学问。
3: 对，所以啊，我就特别看重这次活动。
4: 是。
3: 再就是啊，我认为啊，我自己这个身体啊，体质问题啊，也是想调理一下这个体质。我邻居啊，就是用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这个效果的。真的是肉眼可见呐！我也专门看过这个药盒子啊。我活这么大啊，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处方的药。五六十味的药材呀，里面全是名贵的好药，像人参、鹿茸啊、止咳车呀、鹿角啊、这个鹿尾呀、这些啊，顶级补益这个药材啊，全都有。用料扎实，这个货真价实啊，跟那个普通的中成药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呀。
4: 没错，你看看名贵的药材，而且都是补益性，都是真正补气的药，是不是？你所以这个药，你说有疗效，好在哪儿？很多人用药啊，根本就不看处方，也不看里面这个成分，他只看什么价位啊，这个便宜10块啊，那个贵50，他就不看说药和药是不一样的。药好，疗效才好，治疗效果才好，是这样。我看你对这个产品也好，对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对这个自己的病情也好，都做了一个充足的了解和对比啊。光你了解不行，你能不能把你身体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分析分析，把把关，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参加，咱们参加怎么参加，需要多长时间调理，行吧？
3: 好的，宋老师吧。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是身上这个气儿啊，特别不足，感觉
4: 啊，
3: 我就经常感觉是什么没气儿
4: 啊。
3: 吃饭的时候呢，总是出大汗，经常感觉这个浑身啊，发冷。从今年开始啊，心慌啊，就明显了。吃饭呢不按那个消化了。你看我才60出头的人嘛啊，按理说啊，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嘛啊，就这样。这次啊，我就想借着咱们这个完整的这个康复体系啊，用好方案，再加上啊专家老师全程的指导，踏踏实实的调理几个周期，把我多年的这个气虚底子彻底的补上来，这个活动啊。所有的要求啊，我都能做到。让我怎么调理，怎么配合，我全都严格的执行，绝不敷衍。我真心的想把我这个身体啊，彻底的调理好。
4: 能够感受出来，你特别在乎这次这个调理的名额，想趁着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这个机会太好了，服务，包括我们援助支持力度很大，这样的机会是很难找到的。所以说呢，你们趁这个机会调理，我是非常支持的。你的疾病其实不难调，你就是元气不足，我们称为气虚体质。你把这个气虚改善了，你这个病情能好个8-9不离10。剩下就是改善阴虚体质，你是气阴两虚的现象啊。你去调理体质，像你这种情况呢，了到3个小周期就很不错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结合点茶饮，剩下就是练吐纳呼吸。你再通过调理体质，你用气化丹调理，3个小周期吧。
3: 好，
4: 3个小周期，这样就过来了。
3: 明白了。大体方案我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做了。再就是这个细节了，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严格执行每一步。
4: 太好了，太棒了。 可以。

0: 然后按照我说的做吧。这块呢，跟常委老师去把这个名字报上就行了。你说我跟盛老师沟通了，初步方案呢，盛老师给我制定了，你能不能给我往上上报，去申请这个二次审核通过？好吧。
1: 嗯，好好好，谢谢盛老师和各位专家。哎呀，我一定好好坚持。
0: 好，那我们也期待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嗯
1: 嗯，好好好，
0: 再见。
1: 嗯，再见，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3: 张老师你好，我是昆明的新听众啊。我听您节目啊其实有挺长时间了，但是今天还是第一次跟您打电话。说实在的，张老师，我听了挺多健康节目的，讲什么内容的都有。怎么跟你说呢，反正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相信这个。
0: 是。
3: 总觉得这些节目吧就是忽悠人的。咱们这个节目我听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哎，感觉越听啊就越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的。
0: 是。
3: 你说所有的调理啊都要讲究以人为本，要辨证施治，疾病的康复啊和多重因素有关。
0: 对，
3: 不会自吹自擂。
0: 是，看来你听得很认真。
3: 嗯，
0: 健康的事情不能马虎，不能头脑一热为听得好，然后呢没听出门道，然后呢就盲目的开始用药调理。你这样不单单说会浪费咱们的这个血汗钱，最关键错过了一个治疗时机。所以说呢，我们对待每一次的这个想法治疗，我一定做得谨慎，这个很好，这叫理智。我非常赞同你这样。
3: 是，我这次就是听到咱们有这个中医证明见证行动。
0: 嗯，
3: 你看活动要求所有参与者必须同意坚持照做。
0: 嗯，
3: 还说调理信息要全部公开。
0: 嗯，
3: 这就说明咱们没有什么东西藏着掖着的了。
0: 对，没错。
3: 那这样的活动我就挺想参加的。嗯、
0: 是。
3: 也就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吧来见识一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正统的中医是如何治病强身的。
0: 是，很好，你刚才说了，你放心，咱们公开透明化，这里没有什么掖着藏的，没有欺骗的成分，它也不可能存在。当然你想你想参与呢，咱们也得看看您的情况，你符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对不对？身体属实是有问题，然后能不能做到我们的制定方案，说说您情况。
3: 嗯，好，我呢大毛病没有。
0: 嗯，
3: 但是小毛病挺多的。
0: 例如，
3: 嗯，比如就是湿疹吧，那一年到头都有。
0: 嗯，
3: 皮肤啊又干又痒。
0: 嗯，
3: 这个夏天吧还好一点，我跟你讲，冬天呢、不行，一脱秋裤那全是白白的一层。
0: 嗯。
3: 你春天嘛就要犯鼻炎，
0: 嗯，
3: 一换季我这鼻炎必须要犯，
0: 嗯，
3: 哎呀，这些年呢各种偏方我都试了，
0: 嗯，
3: 肠胃也不太好，不消化呀，
0: 嗯，
3: 人一直就不胖，
0: 嗯，
3: 吃了不少的补血的保健品了，但是还是贫血，
0: 嗯，
3: 那盛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体情况适合参加这次行动不？
0: 嗯，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适不适合。以你的病情，以你身体的现状，你符合咱们的标准，属实有问题。而且呢，你的问题还会在后面。第一，你现在你看你贫血，你不论怎么吃你都贫血。那我问你，如果时间长了，你会不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你会不会时间长了脑供血不足，头晕迷糊，脑梗？我告诉你，会很严重。
3: 是。
0: 这还得说没有太遭罪的病，但是你有一个就是你皮肤干啊痒，那么。这块会不会时间长了严重的皮炎？
3: 哦，
0: 都会。所以说你只看到了你现在的一些现状，而且呢疾病也不是你说的湿疹。如果湿疹就不会皮肤干，湿疹最怕的是夏天，因为暑夏湿气重，到冬天秋冬得的都是风疹。
3: 哦，
0: 啊，都是火邪。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病情，皮肤出现干痒脱皮啊，明显的是风邪。所以说呢，你现在明显气阴两虚。
3: 哦，
0: 你这些年如果一直按湿疹出湿，你这个病情只会越治越重。
3: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原先诊治的啊都是错误的。你看，治疗疾病啊，方案和方向太重要了。你原先分析不。

0: 要再出师了，不要吃辛辣的，少吃辛辣的，多吃山药，多吃藕，多吃这个滋润性的食物。其次，猪心汤可以适当的吃一吃。
1: 好的，好的，
0: 好吧。这个具体这个怎么做不知道的，问常外老师。
1: 嗯，好。
0: 这块呢，你的病情是没问题，但是这里要求什么呢？你的费用、你的治疗的过程，然后最后的结果要公布的啊。
1: 放心吧，我肯定能做到呀。
0: 那就行，
1: 因为我现在都退休了，也有时间。
0: 嗯，那行。
1: 嗯，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吧，我就是不相信治病条里有捷径。
0: 对，
1: 你说单靠吃药就能彻底治好，那是不行的，对吧？
0: 对了。
1: 我就是听您讲了，说康复的核心要素有四个，
0: 对，
1: 就是方案、产品、服务、执行，缺一不可。
0: 嗯、是，
1: 我觉得这非常有道理，所以这次吧，我也是再三考虑，
0: 嗯、
1: 觉得我这边没问题了，
0: 嗯、
1: 我才来咨询、嗯，才来报名的。
0: 这才叫真正大智慧，就得这样。如果说我们怕麻烦、
1: 嗯、
0: 怕执行，我跟你说，那你疾病就不要调了。咱们钱都花了，还怕去做吗？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嗯、行、
1: 嗯、好，
0: 祝你健康，祝你长寿。
1: 哎呀，谢谢了，孙老师。
0: 哎，不客气。
1: 那我这就去报名吧，
0: 可以，
1: 我这段时间再跟你来电话。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就这样，
1: 好好好，
0: 再见。
1: 那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重塑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啊，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过来了。
3: 哎，盛老师啊。
0: 哎，对对对对。
3: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
3: 我简单把情况给您讲一讲。
0: 好，可以。
3: 2021年。
0: 嗯。
3: 这个右胳膊抬不起来，没有力气。
0: 嗯。
3: 随着呢，到年底呢，这个手拿筷子就不好使了。
0: 嗯，
3: 说话呢不正常了。
0: 嗯，
3: 锻炼，这个右腿就立。
0: 嗯，
3: 结果就倒了。
0: 嗯，
3: 就是腓骨骨折。
0: 嗯，
3: 做了个肌电图。
0: 嗯，
3: 说是神经源性损伤。
0: 嗯，
3: 大的问题，我从年轻。就睡眠不好，
0: 嗯，
3: 一宿也就睡3-4个小时，
0: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大便不成形，
0: 嗯嗯嗯，
3: 再呢就是肩周炎，
0: 嗯，
3: 再一个呢，
0: 嗯，
3: 我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嗯，
3: 就是尿尿慢，
0: 嗯，
3: 那个，
0: 嗯，
3: 盛大夫你就费心吧，
0: 嗯、好，嗯，第一个就是说、
3: 哎、
0: 两个胳膊没劲儿，腿也没劲儿了。
3: 哎、
0: 对不
3: 对？
0: 对，你到现在说话都没劲儿了，你没发现吗？
3: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记住，你是没劲儿，这个劲儿是哪个？身体的元气，元气不足了、
3: 哎，
0: 懂了吗？
3: 哎，
0: 你就是元气，包括你大便不成形，我们称之什么？称之胃气、脾气。
3: 对。
0: 脾气不足，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消化不好。
3: 对。对。
0: 你包括你说我们排尿的问题。
3: 对。
0: 你排尿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膈兰的问题。前列的腺体就是一个膈兰阀门、
3: 哎、
0: 这个阀门你也得有力量吧，
3: 对，
0: 对不对？
3: 前列腺肥大，
0: 肥大都好办，经常练习左股道、
3: 啊、
0: 吸气收缩肛门，呼气放松，经常用手搓揉、
3: 哎、
0: 你就内在不养精气神、
3: 啊、
0: 外在调理体质，你把岐黄丹保元丹用上、
3: 哎、
0: 你问题就解决了
3: 啊，
0: 岐黄丹调理体质，你吃一段时间不用多、
3: 啊、
0: 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的胳膊就有劲儿了，你的胳膊腿儿就通络，经络就通了，你就发现你胳膊腿儿骨头节就不疼了。岐黄丹
3: 吃多少啊？
0: 岐黄丹你造一个周期吧，啊，哪管说你吃3个月，你说盛老师我关节不疼了，我身上活动灵活了，你也要给我吃、
3: 啊、
0: 你不要认为说盛老师我没毛病、
3: 啊、
0: 你吃2个月你可能症状就消失、
3: 哎、
0: 但我叫你吃那么多，我是要你把身体提升，不是你现在70-80的样子、
3: 哎、
0: 我要你像50-60岁身体提升起来、
3: 啊、
0: 因为你这么多年睡觉、
3: 哎、
0: 睡觉不好，你都给自己熬空了，所以说呢，我叫你调半年到一年。
3: 保元丹怎么吃啊？
0: 保元丹呢，早一袋晚一袋。
3: 哦，好，
0: 嗯，
3: 好。
0: 然后呢，结合我的茶饮，你就这几样，一个是没事锻炼，然后呢，保元的金黄丹加上茶饮、
3: 哎，
0: 你健健康康的，你什么问题慢慢都过来了。
3: 我知道。
0: 你这样趁这个中医证明机会，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报个名，这300名。

0: 患者，每一位患者朋友，我们都会制定健康方案，然后由专属老师全程服务，全程指导，并且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在执行过程当中都能落地。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啊，
1: 好，
0: 好吧，
1: 好，
0: 你跟场外老师再沟通一下。对，我就期待你好消息。咱们一个月之后，咱再沟通，再见证这个疗效，好不好？
1: 好，
0: 看看我们惊喜有多大。
1: 谢谢你。
0: 好嘞。
1: 就是、
0: 不客气，
1: 你太忙了啊、
0: 好好，
1: 十分感谢，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通知，特别通知，
4: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4: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3: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4: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4: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3: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4: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 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夏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老学员了。
0: 啊，河北保定。
5: 我听你的课呀，我听都得有10年了。
0: 哎呀，那你可是咱们的老听众、老学员了，是地地道道的老学员了。
5: 这可真是啊，我跟你说
0: 啊，
5: 我可以说我就是一个合格的学员。
0: 是。
5: 我现在的身体吧，调理的可好了。
0: 啊，
5: 我有老年病，我现在也没有三高。
0: 听您这么说，盛老师特开心，特高兴，说明您这10来年没有白白跟着盛老师去学去做，啊，我很欣慰，太棒了。
5: 但是这次我跟你沟通吧，
0: 啊，
5: 我是想呢，就给我邻居申请一个标杆名额。
0: 啊，邻居是吧？
5: 对，我现在的身体吧。就是跟咱们的节目我调理的可好了。
0: 啊，
5: 就是现在就是我这个邻居吧，他身体不好。
0: 啊，
5: 他就是血压高，而且血糖还高。
0: 啊，三高。
5: 血脂也高。
0: 啊，那是真三高了，地地道三高。
5: 还有吧，不少问题，因为吧，我确实是我是受益了。
0: 啊，
5: 所以
0: 啊，
5: 我就说，我说那你为啥老吃那个西药控制呢？
0: 啊，
5: 你都60多岁的人，你咋就跟80多岁人一样呢？
0: 是啊，
5: 你说就这个身体，你说就这样，你能停几天呢？
0: 就是啊，你有问题你得治，不能总控制啊。你总有控制不住那一天，你身体总有越来越下滑那一天，到那一天你身体倒了，你不就完了吗？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他的身体太差了。
0: 嗯，
5: 我说你用中医调理调理。
0: 嗯，
5: 你光从面上治吧，他不去根儿。
0: 嗯，
5: 而且这个病吧。你这不越来越多了吗？
0: 对呀。
5: 他说哎呀调过也不见效啊。哎，我这一他是不太相信中医呀。
0: 对，是因为曾经受过伤害或者曾经失望过。
5: 对。
0: 但不等于说中医不能治他这个病，不等于说他就没解，不是这样的。
5: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所以你就相信我的。现在名医名师节目吧，这个证明中医到底能不能治这个病。只要你配合，报名，我保证你的问题都能解决。
0: 是，你就给他开始啊，开导他，建议他采用中医，是不是？以自己为例子。
5: 是啊，我现在吧，这个好身体，这不就是个明显例子吗？
0: 对呀。
5: 啊，再说你说现在有全国权威专家小组会诊指导，你去用药有厂家4折5折支持，
0: 没错，
5: 还用量好理，
0: 是
5: 辅助治疗。加上专家24小时一对一的指导，
0: 是
5: 你这不到3000块钱，要是能一个名额的话，这不单省的，你最好的资源咱也用上了，是吧？
0: 对。对，
5: 现在吧，就是说，你说看看他现在的情况，他能不能参加上了？
0: 是这样啊，把他的基本情况给我说一说。
5: 他吧，跟我年龄差不多。他姓刘。今年他68岁了，比我大1岁。
0: 他这个三高是多少年了？
5: 他这个前面这三高，我刚才我跟你说了嘛，也不少年了。哎呀，你都不知道，我说老师，就他体重胖了。
0: 胖。
5: 老胖可胖，他身高吧1米6。他有180多斤。
0: 那太胖了。
5: 哎，然后吧，他还特别懒，就是。这死懒死懒的啊，我跟你说，就不是埋汰的，就是吃完了也不动换。那你是咋的？你看着油光满面的，那吃了睡，睡了吃。这不去年吗？他就是得冠心病了。得冠心病吧，他就装了一个支架。哎，差点这人没了，差点不行了。
0: 是。
5: 完了后来就从医院这不抢救过来了吗？到现在吧，他还天天吃药。这个现在他那心跳还跟正常人不一样，特别慢。还心。
0: 这不行，这不行，这个再发作就要命了啊！再要命了，他这明显的就是痰湿，第一个就痰湿痰浊，第二就严重的气虚，严重气虚啊，严重血瘀，这是他这个身体偏颇的存在。他不把他的湿气除掉，他这个病根就去不掉，他这病一直就存在。 他如果把身体的痰湿痰浊去掉，身体洁净了，血脉洁净了，他的血脂呢，他的血压就不会那么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如果说把痰湿痰浊去掉。

0: 掉了，他的脾的运化能力提升了，负担不那么重了，那么他的血糖就平稳了。至于说他不愿意动懒，一个是本身体质气不足，第二个本身湿气重，再加上个人的行为上，这三者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只能吃不能动了，好吃懒得动了。
1: 那你说他这个病情，咱们节目组能不能给他一个名额？
0: 很上心了，是吧？也着急了，是这样。我听你讲了这么多啊，他符合标准，他符合标准。这个疾病我听完之后，我特着急，想给他治疗，因为这个疾病能治，能治，抓紧改善啊！一个是改善他的体质，去除痰湿，改善气虚，解决血瘀啊，这个是解决体质。那么在茶饮上，在运动上也要结合。这会儿我们会给他制定一个方案。啊，制定一个方案，按照我们说的去执行。如果这些初步的方案执行没问题，我们就可以上报啊。如果说上报之后呢，第二个通过了，那我们就会更加详细的给他指导了。
1: 哎呀，你刚才你这么一说，在你这过了，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0: 是，
1: 那我再找那个场外老师把这个病情叫上去呗。
0: 是这样，你找场外老师把他姓名、电话呀、什么情况啊，去申请去。申请如果通过了，我跟你说，他这个病针对这个名额调理不算什么，很轻松，很容易。
1: 真的是，我作为一个邻居来说，真的太感谢你了，尚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应该感谢你，是不是啊？你看，对我们这么认可，把身边的人、把邻居啊，这个出现问题都知道去来找我们，这是多高的荣誉啊，对不对？也希望咱们邻居啊，身体早日调理好，也愿你们的关系越处越好，越走越亲近，好不好？行，好，就这样，好不好？期待你好消息，赶紧跟常委老师沟通吧。啊，咱们因为这个名额呀也不多了，都下去一半了，另外时间呢也剩不多了哈。
1: 行，
0: 赶紧给他争取吧。
1: 谢谢那个尚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盛老师好。
0: 啊，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3: 哎，谢谢。我是赵慧莲的女儿，山西的。
0: 好，
3: 我妈妈不是一直听着你咱们这个节目了
0: 啊，
3: 她就是主要是不识字
0: 啊，
3: 就是担心给你说话，就是给老师说话的时候说不清楚
0: 啊，
3: 主要也怕记不住，万一什么事她记不住，就是我帮忙就是咨询一下
0: 啊。好，可以。
3: 我是想给我母亲参加这个中医证明见证这个活动了
0: 啊。
3: 其实我们就是。原本心里也是不同意的，我是听了这个标杆见证这个行动，了解之后吧，发现咱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平台就感觉十分靠谱，
0: 是，
3: 所以我就来帮我妈妈问一问，她这个病情适不适合用了。
0: 好，报名咱先不着急啊，先说说情况，看看符不符合。
3: 好，行。就是我妈妈就是患有这个骨质疏松了。还有这个后背疼的，夜间就加重了，白天吧稍微轻一些，还有这个肺结节，就是咳这个白痰了嘛，然后怕冷，胸闷，胸口疼，呼吸就是不顺畅，这个情况吧发现有个快两年了，第一次查出来的时候就说这个有这个4毫米这个小结节嘛，然后医生就是说让我们定期这个复查了，观察这个变化就行了，可是哟，我们自从知道了这件事哦，哟，我们一家人就是心里总觉得悬着一块似的，上个月专门去复查了一下，哎，结节你说治了这么长时间吧，结节大小就没有明显的变化嘛，我们就想着就不能总这么拖着了哦，也不是个办法，这是，这不听到了这个，标杆见证这个活动嘛，公开透明，就又感觉又靠谱哦。我妈妈就想着说，能不能也是争取一个名额？你看看她这个病情，这个情况的话，参加这个活动，对她这个结节就是控制有没有帮助了？
0: 好。
3: 还有就是符合报名这个要求嘛？
0: 好，一个是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对她结节控制有没有帮助？啊，第二符合报名要求吗？就从这两个啊，首先这次活动对他结节控制有没有帮助？有帮助，而且作用非常强。那么

0: 符不符合条件？非常符合，就从疾病啊，从疾病，从症状，从他的健康上是符合。
1: 行行，太好了。
0: 是，你别着急，这里也要求什么？要求就是你们能够做到我们给制定方案，你们能不能执行到位？
1: 肯定可以的。
0: 你一直在担心你母亲的结节好治，咳嗽多痰，呼吸憋闷，这个好治，难治的是骨质疏松。这就好比说一个麻杆，它已经干了，已经疏松了，你再慢慢给它养过来是非常慢的。它不像长疙瘩，长疙瘩呢是非常快的啊。它这个病情的核心，去调理体质，它属于阳虚，有寒，寒痰寒瘀，痰瘀痰结，知道吗？痰瘀痰结，所以它这个疾病呢，你看白天轻，夜晚重，这就原因。当他阳虚解决，寒没有了，这个结再化掉了，他呼吸顺畅了，肺的疙瘩呀、吐白痰这个现象，他也不存在了。骨质疏松这得慢慢养。他这个疾病快的啊，这个结三个月左右啊，慢了就得半年两个周期。
1: 能治好就好。
0: 对，但是骨质疏松啊，他这个时间更得长了。特别是岁数大的，伤筋断骨都得105，就正常人年轻人都得100多天，三个多月，何况老年人退行性病变骨质疏松呢，就没少于半年到一年，你不要想着完全能恢复过来。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一个是他调理体质，剩下呢用我这个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的这是散结膏，你稍后您管肠外老师要。调理体质我建议你用什么呢，用这个青黄丹给母亲啊，3到4个小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散结的你是间断性的，每个月用20天间断性用。然后呢如果说能成为咱们这次名额的，他还会获得什么呢，获得软骨素啊、软骨贴，这对他这个骨质疏松也是一种辅助。其他的哪个先用哪个后用，根据肠胃老师给你指导，好吧？
1: 好好。行，我们会好好配合的。
0: 对
1: 啊，我听说就是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享受这个些待遇，是吧？
0: 是这样。这个所谓不到3000，咱们就说咱们这个一个治疗周期小周期，就是我们每天给大家控制这个费用啊，尽量不超过30，就用更低的费用。当然，如果说抓点药、抓点其他的，可能会这个还会花的多一点呢。这个费用可以忽略不计的，啊。
1: 是。
0: 好吧。
1: 行，我明白了。
0: 行吧，
1: 我明白了。
0: 赶紧跟常老师沟通吧，把这个名额上报上去，这是最关键的。随着咱们这次行动活动的进行，名额也不多了，然后呢也进入快接近尾声了，还剩下这个最后这几天了，所以抓紧，好不好？
1: 好，
0: 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咱们也期待母亲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早日收获健康，我们共同努力， 好不好？
1: 谢谢，
0: 行，
1: 谢谢，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好，沈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沈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临时号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些情形需要申领临牌，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6条，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临时行驶车号牌：一、未销售的；二、购买、调拨、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三、新车出口销售的；四、进行科研定型实验的；五、因轴荷总质量外扩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 以热线听。

0: 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唐肃宗被宦官害死，唐穆宗即位，唐朝换了新皇帝，后来怎么样了呢？
4: 从唐穆宗以后，唐朝的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可就更大了，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
5: 什么？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了宦官手里？简直太离谱了。
4: 在穆宗的儿子唐文宗李昂即位的第二年，各地推荐的举人到京都参加科举考试，其中有一个举人叫做刘坟，他在试卷里公开反对宦官掌权，认为要国家安定就应该排斥宦官，把政治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这份考卷落在了几个考官的手里，考官们传来传去，左看右看，都对这篇文章赞不绝口。大家一致认为，这篇文章不但文采飞扬，而且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明了，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啊。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示态度，因为录取了刘坟就得罪了宦官，他们的位子可也就保不住了。
5: 宦官的势力居然大到这种地步，从皇帝到大臣都要看宦官的脸色，这大唐真的快完蛋了。
4: 结果跟刘坟一起来投考的22人都中了，只有刘坟落了选。刘坟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这次因为说了些实话而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说，刘坟落选，我们倒中了榜，太叫人惭愧了。
5: 就连竞争对手都在同情刘坟，公道自在人心。
4: 唐文宗整天在宦官的操纵之下，过着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日子，自己也很郁闷，他一心一意想要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找医生，正好宦官头子王守成手下有个官员叫做郑注，此人呐、精通医道，王守成便把他推荐给了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一天天的好了起来。唐文宗病愈之后很是高兴，决定要召见郑注。在两个人交谈的过程中，他 唐文宗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像是个有才干的人，就把他提拔为御史。
5: 郑注运气真不错，因为给皇帝看病而被升了官。
4: 郑注有个朋友叫李训，他本来呢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李训在听到郑注被朝廷重用了之后，就带了一些礼物前来求见。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呢，就请王守成把李训推荐给文宗。后来李训也得到了文宗的信任，竟被提升为宰相。
5: 李训也沾了郑注的光。
4: 很快李训、郑注两个人就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要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地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成的权力。不久他们打听到王守成手下有个叫裘世良的宦官跟王守成有矛盾，就请文宗封裘世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着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成的兵权，王守成没了兵权那可就容易摆布了。最后唐文宗给王守成一杯毒酒，赐了他一死。
5: 唐文宗终于可以摆脱宦官的摆布了。
4: 去了王守成，接下来就要除掉裘世良了。李训经过一番策划，联络了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对裘世良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原来封建王朝是最讲迷信的，天降甘露被认为是好兆头。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
5: 赏甘露和杀裘世良有什么关系呢？
4: 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查看。李训呢，装模作样的到院子里去转了一圈，然后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裘世良带领宦官去观看，裘世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裘世良发现了这个情况，觉得很奇怪，就问韩约说，韩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正说着呢，一阵风吹来，吹中了门边挂的布幕。裘世良发现布幕里边埋伏了不少手拿着明晃晃刀枪的兵士。
5: 哦，原来是要伏击裘世良啊。
4: 裘世良见此情景后大吃一惊，连忙跑了出来，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裘世良逃走了，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哪知道裘世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手里了。宦官们把他拉进了软轿，抬起来就跑。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朝李训劈胸就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裘世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逃进内宫去了。
5: 铲除宦官头子的行动没成功，真可惜。
4: 李训预谋失败，只好从小丽身上跑了一件便衣，准备化妆逃走。裘世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地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凡是和此案有关系的官员全部被裘世良残忍杀害。李训呢，东奔西逃，走投无路，最后在路上被杀了。而郑注此时正从凤翔带兵进京，他得到预谋失败的消息后想要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给杀死了。
5: 宦官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4: 自此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剪除宦官的计划彻底失败。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有1000多人，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为甘露之变。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掌握了朝中大权的裘世良知道文宗也参与了这次谋杀宦官的政变，心中怀恨，常对唐文宗无礼，唐文宗也无可奈何呀。裘世良命左右神策副使率领军队以搜捕盗贼为名，大肆杀戮金吾族，死者甚众， 可谓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宰相舒元瑜便装单骑出逃，被晋兵追擒，70岁的宰相王涯也被关进了监狱，屈打成招，一家人全被逮捕了。晋军借机烧杀掠夺，京城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抢劫，整个京城一时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5: 大唐朝这可真成了宦官的天下。
4: 从这个事件以后，宦官就把唐文宗严密地监视起来，唐文宗的日子可就更不好过喽。过了5年以后，唐文宗得病去世，裘世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也就是唐武宗。
5: 这皇帝当得可真窝囊。
4: 云朵组合，
5: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医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宦官把持了朝政，就连皇帝也对他们没办法，这种情况以后会有所改观吗？
2: 后来呀，唐朝不仅没有禁止宦官专政，反而又发生了朋党之争，朝廷是越来越乱喽。
3: 朋党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朝中官员中凡是有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了排挤打击，而那些依附宦官的人又分成了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呢，就叫做朋党之争。
3: 宦官的问题还没解决，大臣们之间又闹得不可开交，真是乱套啊。
2: 这场争吵还是在

0: 唐宪宗在位的时候开始的呢。有一年，长安通过考试选拔能够直言敢谏的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个下级官员，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他们两个人都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看了卷子以后，认为这两个人都符合选拔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了唐宪宗。
1: 让直言敢谏的人通过考试脱颖而出，这是件好事。
0: 可是这件事儿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呀本来就瞧不起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了他的短处，他就更加生气了。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被推荐出来完全是因为跟考官有私人的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考试官给降了职，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和重用。
1: 士族是什么意思呢？士族为什么会瞧不起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
0: 士族啊，指的就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在汉朝到隋唐时期，朝廷根据家庭背景来选择官员，这种制度呢叫做门阀制。门阀制造成了国家重要的官职被少数几个大家族所垄断，所以到了隋朝，朝廷才开始推行科举制。科举制凭借考试成绩来选官，比门阀制要相对公平一些，这就使得一些家境贫寒的人也有机会当官了。所以李吉甫瞧不起科举制出身的官员，实际上呢是身为贵族的宰相瞧不起穷人，不愿与之为伍。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依靠他父亲的地位做了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李德裕对李宗闵批评他父亲这件事儿仍旧耿耿于怀。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了进士考试，有两个大臣因为熟人应考私下里拖过考官，可是考官钱徽没卖他们的面子。那年李宗闵也有个亲戚应考，而且被选中了，这就成了个误会了。一些大臣就向唐穆宗告发钱徽徇私舞弊，唐穆宗问翰林学士怎么回事，李德裕因为和李宗闵有私仇，于是就借机栽赃陷害他。唐穆宗就把钱徽降了职，而李宗闵呢也受到了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
1: 李德裕借机公报私仇，真是个小人。
0: 李宗闵知道李德裕诚心排挤他，他也就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也被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打击过，所以呢他也很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了一派，李德裕呢则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了一派，两下里明争暗斗得很厉害。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当上宰相以后，就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呢提拔为了宰相。这俩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去当了西川节度使。
1: 这回是科举派掌权了，形势变化得真快。
0: 那个时期，西川附近呢，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叫维州的重镇。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啊，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可把李德裕气得要命啊。
1: 双方的斗争真是激烈，官员们这样互相敌对，岂不是让国家的利益白白受损了吗？
0: 谁说不是呢？大臣们不和睦，他们怎么还能治理好国家呀？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呀，并且说这件事儿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听完之后非常的懊恼，对牛僧孺也疏远了。 唐文宗本人呢，也受到了宦官的控制，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也没个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用牛僧孺，只要一派掌了权，另一派肯定要倒霉，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把朝政给搞得十分混乱。唐文宗也闹不清谁是谁非，想起这件事啊，就直叹气。他说：“嗨，要平定河北容易，要除掉朝廷的朋党可真难呐！
1: 朝廷乱成这个样子，真是可悲。”
0: 牛李两派为了争权夺利，都去讨好宦官。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大办酒席宴请杨钦义，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唐武宗面前竭力地推荐李德裕。到了唐武宗即位的时候呢，李德裕果然就当上了宰相。他上任后又竭力地排斥牛僧孺和李宗闵，最后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了。
1: 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牛僧孺身居高位，整天打击李德裕，如今情况又反转了。
0: 李德裕获得了武宗的信任之后，当了几年宰相。在这几年时间里，他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死了，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也就是唐宣宗。唐宣宗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即位第一天就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谪到了崖州，持续了40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了。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好收拾喽。
1: 唐朝的麻烦真多，有时候是外族入侵，有时候是宦官专权，有时候是朋党之争，有时候是藩镇割据。
0: 唐王朝虽然熬过了你说的这种种危机，但前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他呢。
1: 原来人们心目中强盛开明的唐王朝，实际上只存在了100年，后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抄表是供水服务直面群众的第一道关口，小小水表一头连着企业经营诚信，一头牵着群众切身用水权益。在星海营业所，49岁的抄表员苏振霞十年如一日深耕大用户抄表工作，所辖片区面积近20平方公里，年超收水量超450余万吨，年水费回收金额1400万元，水费回收率始终保持100%。数字的背后是他对精准二字近乎偏执的追求。抄表员的眼睛不能只盯着数字，更要盯着异常。面对辖区内众多工厂、学校等大型用水单位，他始终坚持多留一份心，多尽一份责。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先后排查出近百起大用户管网暗漏隐患，有效遏制水资源流失，帮众多大型单位挽回大额水费损失。这份责任心也在驱动着他在日常岗位上不断寻求突破。针对深井、狭小表井等复杂场景抄表看不清、够不着、测不准的抄表难题，苏振霞利用业余时间反复钻研、画图选材、多次试验，把自家客厅都变成了试验间。经过一次次的改良，一款便捷伸缩式抄表辅助器就此诞生。这件神器看似不起眼，本事却不小，轻质铝合金杆可在35厘米到2米间自由调节，前端搭载可旋转高清摄像头与补光灯，配套显示屏实时成像，站在井边伸杆开灯，数字便清晰跃入眼帘。以往两人耗时15分钟才能完成的复杂表井抄录工作，如今他单人3分钟就能完成。复杂环境下抄表误差基本归零。10余年工信一线，苏振霞以一柄自制伸缩杆丈量出创新的高度，突破工作痛点，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镌刻在一次次俯身读书的日常之中。这就是工匠精神在供水一线的最美绽放。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落实连云港市干部作风优化年工作部署，进一步构建政企协同、优势互补的党建工作新格局，7月30日下午，连云港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与连云港自来水公司党委举行党建共建签约仪式，开启共谋发展的崭新篇章。市政公用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元伦，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包伟签署先锋领航共塑、为民服务共优共建协议，双方就供水服务提升、党建品牌创建、智慧平台管理等方面进行座谈交流。张元伦指出，本次共建既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要以结对共建为抓手，依托江苏省城市生命线平台，加快推进智慧水务建设，持续提升供水本质服务水平，切实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推动公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随后，中心领导参观毛口水厂和供水科普馆，详细了解原水处理、水质监测等运行情况，对自来水公司供水安全保障能力给予充分肯定。此次签约既是一次政企同心的红色牵手，也是一场共护民生的双向奔赴。公司党委将以此次为契机，紧扣城市先锋行业监管要求，抓实品牌引领、安全生产、智慧水务、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以党建一根针穿起服务千条线，推动供水保障能力与民生服务水平双跃升，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港城、提升15城市功能品质贡献先锋力量。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种子在。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松智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更改公积金贷款扣款的银行卡，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在公积金还款当中，贷款银行不可变更，但是可以更换该贷款银行下的银行卡。例如在建设银行申请的公积金贷款，还款的银行卡必须是建设银行，但是可以更换为建设银行的另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变更需要在贷款银行网点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

0: 临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临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临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临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我们上次说到，洪玉珠和谢亮夫妻两个人到郎正的府里边去唱小曲，唱完了之后，这个郎正拿着20两银子来到洪玉珠的跟前，抓过他一只手来，把这20两银子就放在他的手掌之中。郎正轻轻的一笑，说了一句话：“你唱的真好。”这手啊，抓住红玉珠这手他就不放了，下边托着人家手，上边拍着这银子，拍的都要7-8下。就这个举动，按现在来说，他也构成调戏妇女了。在那个时候就更为严重了，应该说是失礼。郎正这个动作，洪玉珠已经感觉到了。他拍了半天，最后洪玉珠把这手撤回来，谢谢郎老爷赏赐。好，我什么时候再需要你来唱，派人去找你，可不要驳我的面子。洪玉珠于是跟谢亮夫妻两个人就回来了。这夫妻两个人在哪儿住呢？当时因为他们在洞庭湖周围活动，这夫妻两个有一条小船。其实在这个时候，洪玉珠已经给谢亮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由于落生的时候只有5斤重，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就按这分量起名，孩子小名叫5斤。这孩子呢还在吃奶哺乳期间，洪玉珠回来到船上，就跟自己的男人说了，说这个郎正不是个好东西，你看见没有，给我那20两银子，抓着我的手不松开，紧着拍的。谢亮一笑，唉，现在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有几个好东西，他觉得有了钱了就什么事都能办得成，看见别人漂亮女人就都想调戏，咱们呢就全当不理会就得了。两口子到船上之后，第二天 郎政府里边那家人又来了，说郎老爷传下命令来了，要请你夫人单独给郎老爷到那儿去唱个小曲儿。他一说这句话，红玉珠当时就感觉到了，我单独上他府里边给他唱小曲儿，这就没好了。昨天郎正那已经是按耐不住了，这个老家伙是一个色鬼，第一次见面他给我银子竟敢那样，我第二次一个人上他府里边唱小曲儿，他能让我好好的出来吗？红玉珠当时就跟他家人说了，我今天去不了，我的孩子有病了，现在正发着烧呢，所以说您回去跟郎老爷说，就说呀，实在对不起，改日再到府上给郎老爷去唱去。这家人一听，好吧，家人回去。一会儿的功夫，这家人又回来了，说郎老爷说了，你要去不了啊，让你男人去。哎，红玉珠一听，看来这个郎正可能真喜欢听鱼鼓，那好吧，让谢亮去吧。于是谢亮自个儿一个人就来了。谢亮抱着这鱼骨来到郎正的府里头，郎正呢还像昨天一样，哎，弄一个椅子摆那儿，后边是竹帘子，竹帘子后边是他几房太太。那年头啊，郎正自个儿就有四房夫人，这四房夫人在竹帘子后边听着谢亮唱，当然了，谢亮唱的也是不错的。他比红玉珠差一些，但是跟一般的鱼骨艺人相比，他应该还是上乘。谢亮唱了一曲之后，郎正呢点了点头，说唱得好，不错，接着给我唱。谢亮又唱了一曲，然后郎正又点了一曲。谢亮唱到第三曲的时候，郎正站起身来往旁边去了，可能他是有方便方便。谢亮这第三曲唱完了，郎正没回来，谢亮也不敢动，就在那坐着。就这功夫，就那个竹帘子啪一挑，由打里边走出了一个花枝招展、妖艳绝伦的年轻的少妇。这是谁呀？这就是郎正的四夫人。这位四夫人扭动着腰肢来到了谢亮的跟前，燕语莺声的跟谢亮就说了一句话，你呀唱得真好，你都把我唱迷住了。谢亮啊，你这个嗓子是怎么长的呢？啪，说着话把这手就搭到谢亮的肩膀上了。就这一下子可把谢亮给吓坏了。谢亮心想，这可了得吗？这是他的四夫人呐、啊、这四夫人给我这个举动，这要是让郎正看见，我就不能活了。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一个民间艺人，人家是什么大财主，人家是郎正的四夫人，有钱有势。谢亮意识到了，完了，正好郎正由打里面就出来了。郎正出来一看到之后，怎么着，谢亮，你跑到我这个府里边还来找便宜吗？你好大胆。其实这是郎正事先布置下来，他让他这四夫人这么做好抓这茬。马上郎正让手下人就把谢亮抓起来给送到当官，押起来，他到我的府里敢调戏我的四夫人。谢亮被押起来之后，郎正特意让手下一个家丁到船上给红玉珠送个信，告诉红玉珠，你男人呢在我的府里边犯了错了，调戏我的四夫人。他这个家人给红玉珠一送这个信，红玉珠一听到非常震惊，自己男人是什么样红玉珠最清楚。红玉珠心想，我男人可不是那样的人，我男人到你府里边给你唱一个小曲儿，就调戏你的四夫人，我男人能做那样的事吗？这肯定的，这是你郎正插的圈网的套，让我男人往里边钻。尽管这样也没有办法，红玉珠抱着孩子上郎正府里来，见了郎正之后跪倒身躯，哭着向郎正求情，说您呐，看得我们夫妻两个不容易，闯荡江湖四海为家， 您就饶了我这男人吧，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一时糊涂做出这种错事来。郎正呢一看红玉珠亲自跪在他的面前向他求情，郎正颇有一种自得，拍拍搭搭的摸摸索索的最后说了，好，看到你的面子，我呢派人把你男人从衙门里边给赎回来。没有两天，红玉珠的男人又到衙门里边回来了。回到船上之后，这谢亮满肚子憋的都是气，向他的妻子讲述这个事情的经过。红玉珠说，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什么全明白，郎正不是个好东西，这是个恶霸，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不在这儿待了，咱走。好，谢亮说，咱们远远的离开这个地方，让郎正找都找不着咱们，如果要在这儿待着，郎正还得找咱们，还得让你去查。于是夫妻两个人在半夜三更把这小船摆着就离开这个地方。他们离开这个地方走到第二天天刚一亮的功夫，由打这湖面上就出来了几十只船，船上边都是一些盗匪。这些人过来之后就先把谢亮给抓过去，抓过去之后把谢亮绳捆索绑，最后就投到湖里。谢亮死了，但是对红玉珠却一根汗毛都没碰。这帮强盗就说了，你一个女人家，好男不跟女斗，把你的男人扔到湖里就得了，把谢亮留下的唯一的一点财产全都给劫夺走，孤舟一只，就剩下母子二人。红玉珠一看这怎么办呢？红玉珠只好自己摆着船又悄悄地回到了仙桃镇。回到仙桃镇以后，把自己身上剩的这点银子全都掏出来，租了一间破房聊以存身。但是他不敢卖唱啊，红玉珠心想，此时刻我要再出来卖唱，这郎正非得找我不可，从此我就有销声匿迹，谁再也发现不了我红玉珠了。他是怎么活着的？这有个孩子。红玉珠把这条船卖了，卖了船那钱是有数的，用不了多少日子生活就更显得拮据。怎么办呢？红玉珠就靠给别人缝缝补补，靠卖针线活，靠卖力气活维持生计。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是红玉珠，有很多人问他，你唱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去唱呢？红玉珠说，我不能再唱了，因为我男人死了，我不想再干这一行了。我男人活着，我们是夫唱妇随，我男人死了，我孤身一人，我再就不想唱了。可是没用多久，红玉珠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是太艰难了。忽然这一天郎正来了，郎正也不知道是怎么找到红玉珠这个住处的，进了屋之后见了红玉珠，这郎正摆出了一副伪君子的样式，先是一打听红玉珠男人死了，他表示叹息，同时对红玉珠表示一番同情。哎呀，这玉珠啊，你长得如花似玉，千娇百美呀，可是却命运不济，我这个人就见不得这个，我这个人只要是见了受苦的人就油然而生一种怜悯，你更何况当初给我唱过小曲儿啊，啊，我得召集你。于是郎正伸手掏出来五两银子撂这儿。红玉珠说，郎老爷，您这银子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谢您这份心情，请把银子带走。不，银子我就给你撂下，你尽管花，花完了我派人还给你送。郎正走了，红玉珠对他这五两银子一点都没动。过了几天，突然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跟红玉珠说了，我呀是郎老爷派来的。郎老爷说，估计您上次给您的银子可能花完了，给您又拿来了十两，十两银子放这儿。红玉珠一看这事要坏， 这个郎正我就甩不掉他，他老往我这送钱。红玉珠就告诉来人，你回去跟郎老爷讲，就是说前次送来这五两银子我一个子儿都没花，这回这十两我更不能动，请郎老爷把这钱收回去。哎，你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郎老爷是大善人，人送外号就是活佛呀。啊，这小子转身走了。过几天又来一个人又送十两，一连气儿给送了十来回，但是红玉珠这些钱一文都不动，就在这撂着。最后这天郎正来了，郎正到这一见红玉珠，说玉珠啊，最近生活的怎么样啊？红玉珠就跟郎正讲了，郎老爷谢谢您给我帮忙，我呀用不着你的钱，我自己给人家缝缝补补将将洗洗能够维持这口饭，没别的，您把钱都拿回去吧。郎正一瞧钱要拿回去，郎正就笑了，红玉珠啊，你知道吗，我叫就是活佛，我这个钱出了手之后是从来不往回收的，你要是不收我的钱你就是瞧不起我。红玉珠说，您看见没有，这钱没动。郎正说，红玉珠，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我为什么给你送这些钱你知道吗？红玉珠说，我不知道。郎正说，你假装不知道。红玉珠，我看上你了，第一次你上我们家唱小曲儿，你就已经勾走了我的三魂七魄，你唱的那个曲调是那样的优美。

0: 是那样的动听，你那声音发出来如莺啼燕转，是我听后绕梁三日，久久而不忘。我呀，自从听完你的曲子之后，食不甘味，寝不成寐呀，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于是郎正就跟红玉珠倾诉自己对他的一片爱慕之情。这个事情就是这样，郎正越这么说，红玉珠对他从心里边越往外产生厌恶。红玉珠瞅着郎正就不像个正经人。最后红玉珠说了，说郎老爷，您是什么人家？您是大家大户，您是一方的知名人士，我是一个流落江湖的艺人，您对我不应该产生这种想法，您产生这种想法，别人知道了都会笑话您，我呢对您呢丝毫没有这种感情，今后啊请郎老爷少往我这儿来吧。红玉珠把他就给回绝了。回绝之后，这郎正定期还往这送钱。红玉珠心想，这就麻烦了，这怎么回事啊？我摘了不掉他了。后来郎正又来了，见了红玉珠就说了，玉珠啊，你这个孩子怎么样啊？那个时候红玉珠这孩子应该说是还在吃奶呢，但是男人一死，郎正对他这么一缠嘛，红玉珠心情不好，这奶水上去了，没奶了，红玉珠就靠熬糊糊粥喂这孩子，这孩子是越来越瘦。这天郎正来了，不跟红玉珠说了，看这孩子了，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瘦啊？啊，红玉珠说，我这孩子没奶，所以这么瘦。哎呀，玉珠，你早说呀，我那个府里边有好多奶妈子，可以把孩子抱到我府里边去喂奶吗？喂完了奶再给你送回来呀。红玉珠听到这里没说什么，第二天郎正就派了一个奶妈子来，这奶妈子过来就把孩子抱着走了。红玉珠心想，让孩子讨一口奶，也许能维持着孩子的生命，就这样把孩子喂完了奶送回来，然后又把孩子抱了去。这天郎正又来了，见到红玉珠，玉珠啊，我对你可是不错呀，你能不能答应我这件事啊？红玉珠一听知道自己难以脱身了，红玉珠说，郎老爷，要让我答应您这件事儿不难，您得回答我一个问题。郎正说，好，你问什么我都可以回答你。红玉珠说，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咱有个前提，你可得跟我说实话，我要用这个回答来检验你对我是否忠诚。郎正说，行，我对天说话，你问什么我回答的都是实话。好，红玉珠说，我问你，我跟我男人走的时候，在洞庭湖湖面上碰见那一伙强盗，把我男人给杀死了，是不是你安排的人？你说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他光把我男人杀死，而对我和孩子一点都没碰？这句话问完了，郎正老半天没回答。你正面回答我，到底怎么回事？郎正到吧，这时候在屋子里边来回走了两趟，最后憋出这么一句话来：红玉珠，你知不知道有个典故？
1: 什么典故？
0: 三国年间有个吕布戏貂蝉呐，啊？吕布跟董卓父子两个人争夺一个貂蝉，最后这吕布在凤仪亭一戟把董卓给刺死了。红玉珠说，我知道，说这个典故什么意思？你想，男女之情，这父子之间尚且刀兵相见，更何况我跟你男人素不相识呢？
1: 照这么说，这件事是你办的，你派的人

0: 把我男人给杀害了。唉，实在是没办法呀。雨中，我跟你说实话，是我办的。洪雨中听到这里，这泪就在眼眶里面直转。郎正，你是个黑心郎，我中了你的罗网了。不，你是堕入我的情网了。玉珠，我看上你了，我不能自拔了。洪玉珠强压住自己心中的愤怒。郎正，你把我男人害死了，你还想要霸占我是吗？不叫霸占你，我是要娶你，我没有强迫你。洪玉珠，你男人死了之后，我把你抢到我府中了吗？啊，没有，是你被生活缩了，也没有办法了，我给你帮忙，我到日子给你送钱，你孩子没奶吃我都管，我对你还不行吗？啊，好，郎正，我谢谢你对我这一片心，你知道我这心就行啊。郎正转身打着走了，孩子连喂完的奶就得抱回来，抱回来之后，洪玉珠心想，我不能在这待，我也不能再见郎正了，这是杀我夫主的仇人。洪玉珠抱着孩子晚上想逃跑，但是逃不了，出去呀，就让郎正手下派的人就给劫回来。第二天郎正又来了，见了洪玉珠就说了，玉珠啊，我知道你想跑，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跑不了，我人送外号就是活佛，其实我就是活佛，你逃不出我这活佛的手掌心。整个仙桃镇周围都是我的人，到处都是我的眼目，你一个弱女子带着一个孩子，你往哪跑啊？就是你跑出去，我撒出人去也能把你抓回来。洪玉珠这个心里才明白，好吧，郎正，你让我再琢磨琢磨，我到底嫁不嫁你？不是你琢磨琢磨，你应该说哪一天出嫁。好，就哪天出嫁，不也得让我自个儿好好想一想吗？行，你可以想。郎正转身走，洪玉珠晚上抱着自己这孩子在灯下痛哭，一宿一宿的哭啊。洪玉珠心想，我是一个弱女子，我不能为我的丈夫报仇，竟然被这个人把我欺负到这种田地，孩子这么小，这孩子也哭，为什么哭啊？这孩子天天到那吃奶去，这两天洪玉珠没往那送，没有奶了，这孩子也哭。洪玉珠前思后想，自个儿就想出一个主意，晚上洪玉珠就把那追忆撒放在那个炭火盆里边，把它烧红了，在孩子的腋下这面刺啦刺啦烫了一个人字，这面刺啦刺啦烫了一个酒字。为什么分两边烫？这个笔画最简单，烫多了怕孩子受不了，那么点小孩烧红的锥子这一烫，孩子哇呀一声哭起来就没完了。
1: 咱们下次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

0: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洪玉珠一边拍着这孩子，一边掉眼泪。孩儿啊，娘实在是没办法，娘让人家欺负苦了。孩儿啊，我就指你长大了给我报仇雪恨呐、啊，娘不得不这么做，我怕你忘了这笔仇。郎正是你杀父的仇人。一宿过来之后，第二天，郎正府里边奶妈过来了，来抱孩子。洪玉珠说：“别抱，我这孩子现在有点发烧，有病，等他病好了再往府里抱。”又待了两天，腋下的烫伤见好了，这才把孩子让他往郎府里抱。这孩子的的确确吃那奶妈的奶吃惯了，抱到府里边去呢，还就不哭不闹。所以郎正又来了，问洪玉珠：“想好了没有？定哪天出嫁？”洪玉珠说：“我现在还有个担心呢。”郎正说：“你担什么心？”洪玉珠说：“我嫁给你之后，我是带着一个孩子过去的。我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在你的府里边会不会受歧视？你知道这孩子是谢亮。孩子长大了，你有三房四妾，你再有了儿子，我的儿子就到了后爹手里头。”郎正说：“这点你放心，我现在没有儿子，你这个儿子带到府里边去，就是我亲生自养的，就是我的长子，将来我死了之后，他就继承我的这偌大的家产。”洪玉珠说：“你现在说得好，将来你那几个老婆真要谁开花给你生了，你就把这个诺言就忘了。”郎正说：“不能，我这个人说话是铁声钉钉，你给我跪下对天明誓。”郎正说：“行。”于是郎正跪到地下就对天明誓：“我要是将来错待了洪玉珠这孩子，让我不得好死，让我天打五雷劈，什么重他说什么。”说完之后，郎正站起来：“怎么样，玉珠，这回行了吧？”洪玉珠说：“行。这样吧，7天以后，你派花轿来抬我。”“嗯，好。”郎正说：“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话，我派人花钱给你买去。”洪玉珠说：“我不需要什么东西，我就原身打原身，就这样进的郎府。”郎正说：“那哪能行呢？我娶你，恐怕我全府上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穿着这身衣裳到我府里边去，未免有些寒酸。”“嗨，就这样吧，这事你别管，由我安排。”郎正转身走了。洪玉珠啊，转过天来，奶妈再把孩子送来的时候，告诉奶妈：“从明天开始啊，你不要把孩子给我送过来，因为我就要到郎府里边去了。这孩子呢，就在你府里边待着吧，看看跟你们过夜行不行。这孩子啊，就回郎府之后再不往这送。”3天过后，奶妈特意到这儿来告诉洪玉珠一声，说：“这孩子啊，在府里边待得可好了，晚上睡觉睡得也香，因为晚上还可以得一遍夜奶呀。”洪玉珠说：“好了。”洪玉珠跟那个奶妈就说了：“我拜托你了，谢谢你了，你为我哺育了我的儿子，将来我儿子长大了得管你叫娘。”这奶妈说：“你说哪里去了，这不是我应该这么做吗？”就这样，奶妈回去了。眼看着接娶她的日子就要到了，这天洪玉珠在外边的炭火盆上用小铁锅自个熬了点粥，准备要吃饭。正要吃饭的时候，郎正在外边来了。郎正非常高兴，觉得机期将临呐。郎正进来一看洪玉珠：“玉珠啊，准备的怎么样了？明儿可就到日子。”洪玉珠说：“我用不着怎么准备呀、啊，我就等你的轿来，我就上轿得了。”“嗯。”郎正说：“我准备给你买一套上好的衣服，赶不上凤冠霞帔，也让他差不许多。 我要给你买身凤冠霞帔，官府知道了。

0: 怕说我跟皇上避美，给我安个什么罪名啊？这套衣裳指定要好。
1: 好，那我就谢谢你吧。
0: 红玉珠再次跟郎中说，我过门之后你可不许错待我的孩子。郎中说，大人我不能，我名过世子。这是
1: 好，
0: 郎正啊，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你把我男人害死，你又替我将养孩子，你对我下这么大的功夫，你到底看上我哪儿了呢？郎中说，我看上你哪儿了？我就看上你这个人了。郎正啊，这女人全天下有的是啊，世上的人有一半是女人，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比我长得漂亮的我想也有的是，那你为什么就单看上我了呢？像你长得这么全面的没有，你这张脸是那么动人，是那么让人一见而不忘，你这个身块这腰条是那么样的匀称，你唱起小曲来是那么样的动听，你的歌喉是我听之久而不忘。这么全面的人哪有啊？啊！所以我看上你之后，我就下定了主意，今生今世不把你娶到我的府中，我绝不罢休。
1: 好啊，
0: 你主要是看我长得漂亮是不是？
2: 对呀，我看你长得漂亮。
0: 如果我也不漂亮，是不是你就不娶我？不能这么说，现在来讲我对你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了，即使现在你不漂亮，我也得把你娶到我的府中。嗯，
1: 好好。
0: 红玉珠说到这里点了点头。郎正在这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之后转身他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跟红玉珠说，
2: 我一会儿让人呐把那衣服给你送来，你穿上试试，是肥了是瘦了是长了是短了，我那有裁缝，让他再给你收拾收拾。
0: 红玉珠这阵把郎正送到外间屋，这旁边那炭盆上做那个小铁锅里边熬的粥还在开着。红玉珠突然就说了一声，郎正你看着。这句话说完之后，红玉珠伸手把这小铁锅端起来，哗，一锅滚开的粥就扣自个儿脑袋上。给粥扣到了脑袋上之后，红玉珠当场一声尖叫，郎正吓呆了。
2: 啊，你这怎么了？
0: 红玉珠给锅扔在旁边了，脸上的泡立时就起来。
2: 郎正一看到这儿，转身往外就走。
0: 郎正走了，红玉珠这个举动把邻居们惊动了。邻里邻居过来一看，哎呦，你这是怎么的了？邻居们赶忙把这红玉珠就搀起来了。
2: 这怎么说的？你怎么把这粥锅往自个儿脑袋上扣？
0: 红玉珠说，我只有这样做我才不能进他姓郎的府里。第二天郎正来了，特意来看看红玉珠，一瞅红玉珠这脸没模样了。红玉珠看郎正来了还问了郎正一句，郎正，我这模样你还娶我吗？郎正一瞧，我的娘哎，这简直像一恶鬼一样，我把他娶到我府里边，我往哪儿安排呀？ 郎正呢心里这么想，嘴里没那么说。
2: 玉珠你等着，等你伤好了我还娶你。
0: 转身郎正走了，走了之后就再没来。红玉珠在自己的屋里边靠着邻居帮忙把自己脸上的烫伤算是养好，但是模样全变了，非常丑陋。于是红玉珠就弄一块轻纱把自个这脸罩上，不让别人再看，别吓着别人。这回红玉珠在这生活的安静，郎正再也不来了。但是红玉珠自己想到一个问题，我不能在此久住， 将来这孩子长大了，郎正恐怕担心的孩子到这来认这母亲，弄不好他还得对我下毒手。郎正这个人太阴，所以洪玉珠就离开了仙涛镇，来到了湖北店。洪玉珠走了，这回走没人拦截他。洪玉珠到在湖北店，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儿，在这个荒野渔村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洪玉珠后半生的生活很凄凉，就靠给别人做活维持生计。村子里面老百姓对这个女人的到来感到很奇怪，但是洪玉珠跟任何人也没有讲说过自己的这段历史。郎正呢，就光落这么一个儿子。郎正开始那几房夫人没有一个给他生孩子的，过了几年之后这才又给他生孩子的。后来郎正认识了狄三宝，跟他学会了冰铁穿。有一次在酒席宴上喝醉之后，郎正是酒后吐真言，跟狄三宝说过，说我这一辈子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让我看上了没弄到手。狄三宝问怎么回事，郎正一说，狄三宝说你不是人。打这开始俩人绝了交了。狄三宝为这个事儿还专门去反过一次洪玉珠，对洪玉珠寄予满腔同情。今天洪玉珠见到郎五金，把这一番往事从头至尾给他讲述一遍，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使闻者痛心，听者凄然。洪玉珠在这屋里边讲，门口外边有很多人在那偷偷的听。谁呀？唐铁牛、赵玉、孟春达，后来阮英等弟兄也来了，他们在那儿听洪玉珠说自己的故事。洪玉珠在讲述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哭，有的时候说，整个的经历是哭诉出来的。外边这么多人在那儿，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被洪玉珠的经历打动了，被洪玉珠的经历给吸引了。洪玉珠讲完之后，他看着面前的蓝武金，蓝武金啊，你是我亲生所养的孩子，我是你的生身母亲。蓝武金，大概你自己不知道，我跟你讲完了，说清了这件事情，信不信在你。你的母亲为你毁坏了自己的面容，我这面轻纱从来没有揭下来过，今天见到我的亲生儿子了，我不妨揭给你看。说到这儿，洪玉珠一伸手，啪，头上的轻纱就摘下来了。这青纱一摘起来，郎母亲抬头一瞧，听刚才母亲讲说那声音是那么优美动听，再看满脸的烫伤伤疤。这个时候郎母亲脱口喊了一声娘，扑通，郎母亲跪着。郎母亲这一跪，洪玉珠是泪流如雨，抱住儿子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子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哭，很多人在外边哭，唐铁牛都哭出声了。那屋子里边还有一个小孩呢，狄小宝。狄小宝在屋里边听着，小孩都哭了。母子两个人哭完了之后，洪玉珠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沾了沾泪水，蓝武金呐，孩子，你认我这个娘，我觉得我儿子还是有良心的。今天晚上你受郎正的差遣到这儿来，是来杀我的，现在就看你自己怎么说了，你是听郎正的话还是听娘的话。
3: 娘，
0: 我自然是听您的话。

0: 好，要听我的话，你不要在伪郎正效力，你已经是错了，不要再错上加错。现在阮元帅就在外头，你快点向阮元帅请罪。这功夫阮英由打外边就走进来，阮英这一进来，郎古琴一转身跪倒在阮英的面前。阮元帅，我郎古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这样，我20多年没给我母亲尽孝，我愧对我的良心，如今我又帮着郎正助纣为虐，给宋朝为仇，阮元帅您怎么惩罚我我都接受。阮英伸手搀起来，郎古琴呐，事情都明白了，你就不要再痛悔自己了，如今是下一步得怎么办。阮英看了看洪玉珠，您说这件事情得怎么办呢？洪玉珠说，蓝武金，你要听我的话的话，给你的父亲报仇的时候到了，当年我给你腋下刺上字，就是为了把这笔仇留着，留到有朝一日得报之时必要报之。今天这日子到了，孩儿啊，他不是让你来杀我吗？现在我就让你去杀他。蓝武金说，好，娘您等着，我回去我要老儿的命。阮英在旁边一听，慢着，蓝武金呐，我看这个事儿，你先不要忙着回去杀他，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回去要杀这郎正，这个郎正生性狡猾，你就听听他做的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这是一个伪君子，他生心非常狠毒，我担心你回去之后万一话语之间行动之时哪个地方露出了马脚，被郎正有所察觉，你杀不了他，反会招来你自己的杀身之祸。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郎武金说，阮元帅您尽管说，您是怎么想的？阮英就把自己一个设想如此这般的跟郎武金这么一讲，郎武金一听，好，阮元帅我就照你说的去办。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走你的，我们呢在这安排我们的。不过阮元帅您这边可得布置好喽。阮英说，这边你尽管放心。好了，蓝武金再次给洪玉珠跪倒磕头，娘我走了。蓝武金站起身来，由打第三宝这个柱室之中出来，转身就回转了越州。回转越州之后，郎正在屋子里边等着呢，等他儿子此去行刺的最后消息。郎武金这一回来，没进屋之前站在屋门外头，先自己平静了一下心情。郎武金心想，原来我是天天管他叫爹呀，他是我的生身父亲，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殊不知他是我杀父的仇人，这些年来我对他一向非常尊敬，可是今天晚上听过母亲说完这一番话，我再回来一进这屋再见着他，我脸上不要带出什么异样表情来，我得镇静一下。平静好了情绪，蓝武金这才迈步进屋。蓝武金这一走进来，郎正在那坐着一瞧，武金呐，回来了啊，回来了。让我看看，我看看你此去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啊？爹，您看看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看您呀，十有八九是成功了。爹，您真高明，成功了。
1: 你把那红玉珠杀死了。
0: 杀死了，那不过就是一个女流之辈，她根本没有反击的力量。嗯，你别看她没有反击的力量，那个女人她那作用可很大呀。爹，我有一件事情不太清楚，这个红玉珠您说是您的仇人，究竟跟您是结的什么仇呢？
1: 他呀，怎么说呢，这个事情一句话两句话的跟你说不明白。
0: 孩儿啊，总而言之，他是个疯婆子。当年在你前边啊，你还有个哥哥呢，就这个红玉珠啊，他把我那孩子犯了疯病之后愣给投到井里。不光那个，他到处胡说八道，还曾经唆使我住过一回监狱。因为这个，我对他是怀恨在心，一直找不着他，没想到今天他又出现了，所以我派你到那儿把他杀死。
1: 郎母金心中暗想，郎正，你纯属是满口胡编，你说的这个话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听起来都不合逻辑。但是郎五金呢，假装着就信了。
0: 爹，是，我到那之后，我就把他杀了。
1: 不过，老爹爹，这个红玉珠，他在狄三宝的房间里边给狄三宝守灵，那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孩儿啊，这个你就别问了，你爹一向是耳目灵通啊，阮英他们每天都干什么我都能知道，你爹我能掐会算呢啊。
1: 爹，不过我这回一去，我看到狄三宝的灵柩，我也看到被我打断了腿的那个狄小宝，那孩子很可怜呐，那孩子在旁边给他大爷守灵。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咬尽咬，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咬尽咬，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这郎五金呢，假装

0: 就信了。老人家，您人送外号叫救世活佛，我看您没少召集人。这个第三宝，如果说这冰铁川咱们家真是跟他学的，他跟您还算有交情吧。不管后来你们老哥俩反目没有，从这一点上来说呢，第三宝已经死了，他运灵柩没有钱，您是不是应该周济他点钱呢？
1: 嗯，孩子，你这句话说的有道理，第三宝已经是死了，不管他对与不对，我都不追究了，可以周济他点钱。
0: 老人家，我还有句话说，不知对不对，
1: 说，
0: 第三宝既然是把人家家传的冰铁川传给咱们爷们了，人已经死了，他住的那个地方虽然是离着小八义的那些人住的地方近一些，但是就你我父子去一趟也没有什么危险，我想您明天晚上能不能到了过半夜到第三宝的灵前给他吊唁吊唁，烧两张纸也算慰藉他的亡魂。
1: 哎，哎呀，我儿子是个善良人呐，啊，有一副菩萨心肠。话又说回来了，只有救世活佛才能生出来菩萨心肠的儿子啊。
0: 好，就这样。哎，这件事情你可跟任何人不要讲，明天晚上你我父子二人等着过半夜咱们去给第三宝吊唁。
1: 好了，
0: 就这么定下来。第二天过了一白天，到晚上定更天的时候，这郎正就把郎古金找来了。
1: 孩儿啊，今天晚上你跟我一块儿去。
0: 是啊，我当然得陪着您去啊，万一要被小八义的弟兄发现了您呢，嗯，我好帮着您突出重围啊。
1: 哎，你放心，他们发现不了我，我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知道他们小八义弟兄今天晚上都睡安稳觉。
0: 好嘞，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蓝五金呢准备了100两雪花银，用一个蓝布搭布缠好了，交给了郎正。郎正把这银子往腰中一扎，前面一系，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手中的这条冰铁川颠弄了一颠弄，斜背在背后。蓝五金呢也收拾好了之后带着自己的兵器，等到三更半天，正是满城之中人人都在熟睡的时候，他们父子二人由打这越州城就出来了。城门对他们来讲不存在阻拦，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都得给他开。父子二人出了城之后，悄悄的就来到了兴隆殿的后边，也就是第三宝的住室。这阵四面都非常的寂静，蓝母亲头前来到第三宝的住室外边，一看屋中点燃着灯光，蓝母亲好像给这郎正先探探路，然后一转身冲着郎正一摆手，那意思您过来。郎正那就像一个老狐狸一样，他高抬脚轻落步，蹑足潜踪来到了第三宝的住室门外。他转过身来看看左右没人，又撤步往这边观察观察，轻轻地走进屋来。他走进来一看，迎着这屋门就摆着一口白茶子棺材，前面是供桌，点着蜡烛，燃着香，这边有烧火的盆子，旁边就是那小孩在那儿坐着正打盹呢。郎正进来之后看着这棺材，他挺足站立。第三宝，老兄，我对不住你，你把冰铁川传给了郎某，可是 不幸你又遭人毒害呀！啊，死后亡灵在天之上，多多保佑，保佑我郎正今后能够推翻宋朝，为你报仇啊！今天隐隐之间，我特意给你吊唁来聊。说到这里，这郎正啪一提大袋，扑通跪到灵前了。跪到灵前，他拿起纸来，拿过引火之物，把这纸点燃喽，就扔到这盆里。这纸突随着往上一着，郎正跪地下砰就磕了一个头，一抬头他再一看面前这灵牌上写的字啊，灵牌上字写的是亡夫谢亮之位。郎正心想，这怎么回事，怎么是谢亮的灵牌呀？谢亮那是红玉珠的男人啊，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啊，怎么在我的面前又出现谢亮的灵牌了呢？这是我做梦啊？不对，不是做梦。正在郎正惊愕的时候，要到那里间屋里边就走出来一个人。
1: 谁呀？
0: 红玉珠。红玉珠这阵儿轻纱又蒙着面，他走出来之后站在了郎正的跟前。
1: 郎正吗？你还认识我吗？
0: 郎正往旁边一瞧，啊，你是谁？
1: 我就是被你害不死杀不死的红玉珠。
0: 啊，你是红玉珠？郎正一回头看了看站在身后的郎武金，这阵郎武金手中提了这艘冰铁砖，对郎正是怒目而视。这个目光啊，那就已经不是儿子对爹了，那是仇人相见，眼珠子里面都起了红线了。说实在的，郎武金这些年来对郎正还是真够孝顺的，今天听他娘把这往事一叙述，马上在心里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瞅郎正瞅哪哪别扭。原来也曾经听见过别人对郎正偶有微词，郎武金呢都觉得这是别人出于嫉妒啊攻击我爹。现在郎武金认为这个老家伙从来就没办过好事，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恨不能一气的就把他砸死，所以这个目光里边一点负责的感情都没有。郎正这个老家伙非常尖狡，回头他看了一眼郎武金就知道大事不妙。郎正他还想着要挽回一下僵局，他站起来，你是红玉珠？
1: 哪个红玉珠？郎正你真健忘啊，哪个红玉珠你想不起来了吗？就是那个曾经使你神魂颠倒忘却一切，不惜杀人害命也要把他强霸到手的红玉珠啊。
0: 红玉珠你不是死了吗？
1: 我死？我要死了就没有天理没有公道了。
0: 郎正今天晚上我把你找到这儿来，我要问问你，
1: 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对我如此加害？这些年来你怎么想的？
0: 我红玉珠已经躲开你了，我不想在你身边出现了，你为什么还要派我的儿子到这来杀害我？20多年了，我跟你有什么积怨，难道说还不应该解除吗？我红玉珠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了？我红玉珠跟你究竟有何仇何恨？
1: 红玉珠，我跟你说，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仇恨。说实在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你，我不知道你哪去了，有

0: 很多人讲说你已经死了。当我听到你死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哭过三天三夜呀。可是没想到今天你又出现了。
1: 是啊，你为我哭了三天三夜，今天我出现了，你怎么还派人来杀我呢？
0: 郎正这阵思维都乱，逻辑也混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郎古今在旁边提了着冰铁穿，用手一指：“郎正，事到如今，你就什么话也别说了。我问你，当初我老爹爹是不是被你害的？”“
2: 那是我，实在是，我太喜欢红玉树了。”
0: 这阵他懵了，不知道怎么解释了。郎武金说：“既然如此，郎正，我就跟你说明白了吧。今天我这叫匡君之计，把你调出来，来到狄三宝的灵前，一个是让你吊唁狄三宝，另一个让你吊唁我爹爹的亡灵，就在我爹爹的灵台之前。郎正，我要要你的狗命，给我爹爹报仇。”一说到这里，郎正用手一指：“吴进，你听我说。”吴进，不管怎么说呀，20多年了，我对你有一片养育之恩。想当初你的娘她没有奶水，是我叫奶母一点一点的把你喂大了的。难道说你爹对你这一片养育之恩最后就得到这样的报答吗？
3: 郎正，我告诉你，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你是让我姓了郎了，要继承你们老郎家的后代香烟。你把我娘逼得人不人鬼不鬼，你害死我的亲生父亲，难道说这还叫养育之恩吗？如果说这个仇我要不报，我就叫认贼作父。
0: 郎正，废话别说，休走！砍砖！说着话，冰铁砖照着郎正，唰黑一穿就砸下来。郎正往旁边一闪身，噌，又打身背后，就把他这条砖蹬出来。父子两人在这灵棚里边就动上手了。郎正把砖一抽出来，郎古今一合力穿，奔着郎正的前胸，唰就插过来。郎正拿穿往外一磕，啪！穿往外一磕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
3: 怎么回事？这都是阮英的计策，安排好了，就是这么设计的，把郎正引到这儿来，来个灵前祭典。外边小八义弟兄一起奔着屋子里边就来了。郎正心想，如果此时刻我从这灵棚屋子里边蹦身出去，到院子里边肯定被他们把我捉住，我跑都不能在这儿跑。郎正这毕竟是老奸巨猾呀，他跟郎武金两趟趟趟趟拿着穿往上一磕的功夫，就跟郎正一抬腿，啪，就把灵前的供桌给踢翻了。供桌这一翻的功夫，郎正一提了这穿，一纵身，噌，
1: 他发现上面有过梁坨。咱不说过吗，唐铁牛曾经在那过梁坨上待过，他救过红玉珠。今天郎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眼光一扫就发现上面有个过梁坨，他一纵身蹭就上了梁坨了。上了梁坨之后，他拿着个冰铁穿朝着那个房盖一穿，就把这房子捅一窟窿。这房子是一般的草房，也不结实，哐哐哐几穿，把这房子就捅这么大一窟窿。心想，我从这房盖上走，捅开这窟窿之后，郎正一猫腰，他想从这窟窿里边钻出去。他刚想要钻，郎武金在底下一看，郎正上着梁坨上去。郎武金这小伙子也急了，他把这冰铁砖往下一摔，这砖就飞出去。这砖飞出去差一点儿没多着郎正。多哪儿了？正多的那过梁坨上，腾，多上了。 这川呢还下不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川一蹲在凉床上下不来了，狼五金也急了，狼五金一纵身，噌，他飞身起来，啪把这川抓住，啪往下一拽，有打那过凉拖上他就下来了。他往下一下，这功夫狼正呢脚蹬着凉拖，噌，有打那窟窿里边他就窜出去了。他刚一出去，砰，他又坐回来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还有一个细心人在那房盖上待着呢。谁呀？唐铁妞那弟子乐宝。这乐宝啊，自个儿平常总觉得本事不大，老想要表现表现，老也找不着机会。今天大家四围设防，说要捉拿狼正，这乐宝自个儿就琢磨，这老小子他会从哪儿跑呢？哎呀，这房盖上应该有人呐，我上那房盖吧，如果说他从那儿跑，我就算逮着他，不从那儿跑，我居高临下也便于观察形势。所以乐宝呢就上这房顶上去了。他在房顶那么一待呀，他也没想到这狼正真能从这房盖里边拱出来。突然间第一下他扑，这冰铁川往上一杵，乐宝一看他先吓一跳呀，心想这怎么回事。哦，他明白了，这小子真想从这要往外跑。紧接着狼正那脑袋往那么一露，往上一窜，乐宝把这铁笛子一举照着他那脑袋，这一下子正打上，正打到这个部位。按说这狼正可是练过油锤灌顶，不过他这油锤灌顶啊没练到家，练到半截腰上，他觉得这玩意儿太难受就不练了。正因为他不练了，所以今天乐宝这铁笛子就起了作用了。啪的一下子，这铁笛子打到这儿，这个位置还是脑骨的薄弱环节，太阳穴是致命的地方。这一笛子下去，狼正子觉得嗡的一声，这人就完了。他又打那上面扑通往下这一掉，一屁股正坐在那过梁坨上，紧劲大头朝下绑，脑袋主地又把颈椎骨给戳断了。这也叫罪有应得呀，扑通的一声，狼正横尸灵前。狼正这一死，狼五金手中滴了冰铁砖，河川观桥，老匹夫，这是你应有的下场。这个时候的红玉珠啊才跪倒在谢亮的灵前，放声痛哭。如果说红玉珠当初向狼骨金倾诉自己的悲惨经历的时候，那是边哭边说，现在红玉珠连说话都说不出来，泣不成声。红玉珠这些年来强压在心底的这一腔苦水，今天才得以倒出来。红玉珠这些年来原以为自己的这一腔冤屈是不能再得以申诉了，原以为像狼正这样的坏人是不能够得到惩处了，今天这就天理昭彰，人意难回，狼正死了。这个时候阮英等众位弟兄全都过来劝慰红玉珠。陈清秋来了，陈清秋怎么来了呢？因为阮英啊发现狄三宝死了之后，狄三宝撇下的这个侄子狄小宝腿上的伤并没有好，小八义弟兄当中没有会治断骨伤的，考虑到这孩子不要给他造成了残疾，所以阮英派人把陈清秋请来了。陈清秋到在这里来劝慰红玉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陈清秋把红玉珠劝慰的也心情平静了一些，蓝五金呢在旁边陪着他母亲也哭，也算是给他死去的父亲吊祭亡灵。哭完了，蓝五金站起身来，这才跟阮英说，阮元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阮英说，您有何打算呢？蓝五金说，阮元帅，我跟我母亲相认， 郎正能够得到这样的报应，都多亏了阮元帅呀。我想下一步听您的，自然了，我要倒反越州，归顺宋营。阮英说，你自己回去倒反越州，恐怕未必能够随心如意。郎正还有两个儿子呢，郎武祥、郎武志，你回去如果他们两个从你的言语之间行动之时发现了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是跟你把话谈岔动起手来，我还怕你吃了亏。这样吧，明天开始我们调动宋军开始强攻越州，你在里边做一个内应，里外夹击，我想越州便可取得。好吧，阮元帅，详细怎么做呢？阮英当时和唐铁牛等人在一起就商立了一个攻城的计划。最后郎武金告辞要回越州了，阮英说，你现在不应该再叫郎武金了，你应该叫谢武金。郎武金说，对，从今天开始我就算正式认祖归宗，我叫谢武金了。谢武金转身回越州了。这儿呢，阮英吩咐手下人等，来啊，把郎正的尸体拉出去，拉到荒郊野外，扔在那儿，连坑也都不用刨。郎正的尸体就撤出去了，这里处理善后。谢武金回转到了越州城里，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坐下之后，他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他在想着，明天如果我做内应得怎么样的行动。正这个功夫，外边门一开，走进一个人来，谁？正是郎武祥。郎武祥进来之后，大哥，今儿晚上您跟老爹爹上哪儿去了？啊，我跟老人家上小八义住的那个兴隆殿去了一趟。您上那儿干什么去了？去调祭狄三宝去了。哦，您去调祭狄三宝去了？是啊，老人家跟狄三宝不是有点交情吗？给他带了100两银子，听说狄三宝发丧出殡没有钱，所以说把钱给他送去了。那怎么你回来老人家没回来呢？老人家没回来，那是我把老人家给送走了。啊，你把老人家给送哪儿去了？我让他跟狄三宝一块儿去了。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我把他送的跟第三宝一块走。这句话说完之后，蓝姆香听了吓一跳，怎么跟第三宝一块走了？第三宝不是死了吗？哎，大哥，跟第三宝一块走了啊？那咱爹怎么跟他一块走了？是啊，第三宝跟咱爹不是好朋友吗？咱爹给他送100两银子，还觉得呢不够朋友交情。说那个第三宝不有个小侄子吗？叫第小宝。这孩子呢压着第三宝的灵柩要回原籍仙桃镇。这第三宝跟咱爹不是老乡吗？我跟咱爹一说，咱爹呢本人也愿意。他说这么的吧，一个孩子不懂事儿，我帮着他把灵柩送到仙桃镇去吧。所以他老人家一块压着灵车走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您这一说呀，把我吓一跳。你们先回去休息，明天可要注意啊，对岳州城要严加防守，提防宋军攻城。蓝木祥说好了，尽管放心吧。蓝木祥转身回去了。一夜过去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谢武金心中暗想，今天原定的是傍晚攻城啊，赶到天真正黑下来之后，他们就得进来，可别再有什么意外情况。他越怕有意外情况，天到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洞庭湖君山寨龙敖来了。这龙敖是君山寨上五绝之一，龙腾龙霄汉的儿子。这个龙敖手中使一对倭瓜锤，一向被人称作有万夫不挡之勇。谢武金一听龙敖来了，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想他来的不是时候，我这不需要闲杂人等往里边掺和。结果他来了，他这一来就增加了一分难度。既然来了，那就得接待呀。谢武金马上到外边把这位龙少爷就接进来。龙少爷一脸的傲慢神态，进来之后先在这岳州城的大堂上面正坐，一屁股就拍这儿了。他看了看谢武金，哎，郎同志，怎么样，进来宋军有没有什么活动？龙少爷，宋军没听说有什么活动，我这里加强布防，我想他们不会要强攻我的岳州吧。哎，那也得多加小心呐。宋军变幻莫测，尤其我听人说这个猴子阮英那可不是好惹的。有人说别看他其貌不扬，但是此人猴精猴精的，善于用兵。哈，阮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绿林中人，他读过兵书战策吗？嗯，我量他也没有什么奇谋大略。哎，不可轻敌，不可轻敌。既然是龙少爷来了，我当然要摆酒相待了。谢武金马上传下了命令，摆上一桌上等酒席招待龙敖。这龙敖海量，就这酒自个儿就干了三坛，喝完之后面带微醉，摇摇晃晃的跟谢武金说，哎，郎同志，我到后边去歇息片刻啊，我睡一觉。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睡着了我谁也别惊动我，我要是睡得正香的时候，谁要一打扰我，我可好发脾气。谢武金心想，你要有这个毛病那太好了，你睡着了我是不再打扰你的。龙敖上后边屋子里边休息睡觉去了。天将傍晚，这个时候就听见岳州城外就乱起来了。怎么着？宋军开始强行攻城，兵分三路，东门、北门、南门各 门的军校往里边这一禀报，

0: 谢虎金一听，马上把蓝谷香、蓝谷志召集在一起。他跟蓝谷香、蓝谷志就说：“
1: 两位兄弟，现在宋军强行攻城，我们必须守住这越州啊！这是洞庭湖君山寨的前沿，如果越州失守，洞庭湖君山寨那可就危险。这样，我在东门督战，你们弟兄两个，一个在北门，一个在南门。后院的这位龙少爷，如果他没醒的话，谁也不要去惊动他啊！我亮宋军他们攻不下我们的越州。”那哥俩一听，好嘞，您放心吧。蓝谷香、蓝谷志，一个在北门，一个在南门。谢武金呢，自己来守这东门。他手中提溜着冰铁栓，领着十几个随从来到东门一里。这功夫，就听见城门外边是喊杀震天，宋军驾云梯爬城啊！城上面的守军滚木雷石是往下直砸，杀得正激烈的时候，谢武金在城门里边一站，就把这把东门的头目叫过来。这头目来到跟前，哎呦，蓝总寨，您亲自到这督战来了，您放心，咱们这东门固若金汤，他们攻不进来。哦，不是攻得进来攻不进来，我到东门这儿来传命令来了。哦，您说让我们怎么办？听我的命令，把东门落锁抽栓，城门开放。啊，这头目一听，是不是最近我耳朵上火听错了？
2: 是，
1: 蓝总镇，您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落锁抽栓，开放城门。
2: 开放城门，如果把城门一开开，那宋军可就都进来了。
1: 是啊，我就是要让他们进来。
2: 那他们一进来呢，咱们怎么办？
1: 他们进来，你们出去。
2: 我们在哪儿？
1: 从后边都撤，撤回君山寨。
2: 那咱们把越州就双手供让给他们了。
1: 对，这是我的军命，不可违抗，违令者斩。
2: 喂，好，那就别打了。把守东门这个头目赶紧上城墙上边，告诉在垛口上正在守城的人，快点撤撤撤撤撤，都别打了。说了声别打下来之后，吩咐开放城门。
1: 落锁抽栓，城门这一开，宋军如潮水一般的哗，可这城门洞就拥进来。这宋军一拥进来，阮英正好带人马攻打东门。阮英一进来，先见谢武金，简短的说了两句话，因为动乱之中没工夫长谈，跟谢武金说：“多谢你了，不过南门北门那两头怎么办？”谢武金说：“这事你交给我。”谢武金牵过一匹马来，搬鞍上马，手中拿着冰铁圈，先奔着南门方向去。南门是蓝谷乡，蓝谷乡正在那亲自督战。谢武金来到南门一里一带江城，来了，让蓝谷乡马先回话。蓝谷乡一听他大哥来了，蓝谷乡马上就来到了谢武金的马前。大哥，怎么着？你那边怎么样？
0: 兄弟，东门宋军已经攻进来了，看来越州城是守不住了，咱们快撤吧。
2: 啊，东门攻进来了，您没守住？
0: 不是我没守住，是我把他们放进来的。
2: 您把他放进来的？您怎么的了？怎么把宋军给放进来的？
0: 事到如今，我也不要忙着不要盖着了。兄弟，我跟你说句

郎武先当时就这么一愣，他把手中的链子边一抖，哗啦！好啊，你叫谢武进。郎武先这时就觉得自个儿像做了一场梦一样，这怎么的了？乱七八糟，一时半会儿的我也倒腾不清楚了。看来我们俩是仇人了，不是弟兄。你要是谢武进的话，我就要把你捉拿到君山寨，只怕你拿我不了。哗啦，他一抖链鞭，照着谢武进就搂过来。这一鞭横扫过来，谢武进由打马上一低头，啪，片腿又到马上跳下来，一摆冰铁拳，两人就打在了一起。三五十个回合，这郎武祥不是谢武进的对手，被他这冰铁穿横着刷扫了一下子，把肋条这扫了一道血槽，这一下子他交着软肋，这一疼哗的一下子这血就下来。郎武祥看势不好，一转身往前就撤，谢武进提了这冰铁穿随后就追。谢武进一边追他一边吩咐手下的人，快点把这长门给我开开，非令这斩。他一传这个命令，这龙家军能不听吗？一瞧这是里边的总镇老爷说话了，所以就把这南门也给开开了。南门一开开，南门的宋军也鱼贯而入，宋军往里边冲杀，龙家军往后撤退。就在互相混乱之际，郎武祥心想，我不能在城里边晃荡，我在城里边晃荡最后非让他们把我抓住不可。借机会郎武祥趁着乱他就混出城去了，混出城去之后撒腿就跑，他奔洞庭湖边，他想要找一只船，乘坐船只好逃回君山寨。当他来到洞庭湖边的时候，远远地看见那湖边上正有一条船，有一个女子啊正在倒那个绳子呢。这个缆绳刚倒开，把绳子往船上那么一扔，这女子纵身刚要上船，郎武祥随后就跟过来，站住！他心想，一个女流之辈，我得把她薅下来，薅下来之后我坐这船走。他喊了一声站住，这女子在船上一回头，谁？郎武祥到跟前一看，呀，面前是谁呀？刘喜玲。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我可没想到是你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让人家打的，我逃出来了，回君山。我也回君山呐，我是从宋营里边逃出来的，他们把我抓住了，我趁着他们攻城，他们后边乱的时候我自个儿逃出来了。哎呀，咱俩这是缘分，快点上船跑。到这个时候还讲缘分呢，这二位一块上船往君山逃跑。这个时候城里边呢正在睡觉的那龙敖醒了，外边大街上杀这么乱，他能不醒吗？龙敖醒了之后一问手下人怎么回事，手下人告诉他说，坏了，宋军已经攻进来。龙敖一听马上吩咐给我备马，外边有人给他牵过马来。这龙敖这阵儿酒劲儿早都过去了，他手中提溜着这一对倭寇锤，由打自己的住房里边出来，搬鞍认凳乘胯坐骑之后，他顺着大街跟宋军就碰上。跟宋军这一碰上，他一边打一边往北冲杀。这个时候北门也已经开了，你想东门南门都开了，那北门的还能守得住吗？北门一开，龙敖倒觉得行了。为什么呢？他想冲出北门，北门外洞庭湖边有他来的时候坐的那船，他好上船逃跑。这龙敖胯下马手中摆着倭寇锤正往北门冲杀的时候，他没想到北门外边冲杀进来的带队人是唐铁牛。唐铁牛手中拿这对铁棒槌劈球啪嚓打这些龙家军，正往前打着，一看对过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这个人手中摆倭寇锤劈球啪嚓在跟宋军交战。唐铁牛一瞧这个人就不是等闲之辈呀，这小子是谁呀？我得想办法把他捉活的。唐铁牛扔崩一下他就蹦过来，

0: 奔过来跟龙老两个人交上手了。这一交上手啊，感情唐也不是你龙毛的对手。龙毛一看唐铁牛，他认出来，因为龙毛在这个君山镇上早就听说过小八义里边有个唐铁牛，长得相貌奇特，与众不同，非常遭恨，谁要抓住他把他凌迟碎剐。龙毛心想，今天我碰上这小子大概就是唐铁牛，不是唐铁牛不能这模样，看不出哪么是坐着，哪么是站着，哪么是躺着。他两人这一动手，龙老想啊，我要把他生擒活捉之后，可以带上君山寨，顺手带一个俘虏上去，都得说我有本事。对，龙老摆中军，打着打着，唐爷忽然一闪神，让他这窝瓜锤烫磕到棒子上了。唐铁牛就觉着膀子这么一发麻，龙毛呢拿这个锤照着唐铁牛后背这么一磕，啪，唐铁牛就觉得脑袋这么一晕。这个功夫，龙毛双锤交在一个手里边一薅，唐铁牛由打马上把唐铁牛就提了起来，提了起唐铁牛往鞍桥上一按，啪，双腿一个马，他就冲出了北门。当冲出北门的时候，唐铁牛这阵啊，经过在马上这么一颠，唐铁牛好像苏醒过来了。唐铁牛苏醒过来一睁眼，一看被人家已经摁在了马鞍桥上了。唐铁牛心想，不好，我如果要让他给带到君山上去，我是非死不可呀。唐铁牛在马上边就喊上了，救命啊，有姓好的没有，我唐铁牛被抓住了。唐铁牛为什么喊呢？因为唐铁牛知道现在周围有很多的宋军，我要是一喊，宋军发现了我之后一定随后追上来营救我。可是唐铁牛这一喊呢，宋军在后边没追上来，有打对过顺着大道来了一辆蓝布围子轿车。这个轿车走到切近的时候，唐铁牛这么一喊，就看那个轿车围子帘一挑，由打里边伸出一脑袋来。这个人伸出脑袋来之后就喊了一声，是郎君吗？这声音那音色跟唐铁牛听起来是那么和谐。这一嗓子喊完了之后，唐铁牛就觉得哎呦耳熟啊，是我。他那一说是他，龙毛就知道轿车里边这个人跟唐铁牛有关系，有可能车里边人要救他。龙毛双腿一磕，马肚子这匹马跟这个轿车就交错而过。龙毛心想，我一定把这小子带到山上去，我要把他带到君山寨，大家伙都得说我有本领。这个唐铁牛，我们君山寨上的人没有不恨他的，都说抓不着他，没想到今天我抓着了。龙毛这匹马过去之后，他以为可以到在岸边上啊，就把唐铁牛带上君山了。可是他这匹马一过来，那辆轿车一掉头也追下来，马拉的那个轿车没有龙敖这个空行马快。这个功夫，龙敖已经来到洞庭湖边上，他把缰绳一带，晕由打马上边翻身就跳下来。他一跳下来，身后边还跟着几个亲随。唐铁牛不老实啊，唐铁牛心想，他奶奶个孙子，他要把我弄到那船上摆到君山寨，那我就算落到后娘手里头了。唐铁牛是连挣的再捂着，正这个时间后边那个轿车就跟上来。轿车来到跟前，赶车的那位吁一带缰绳，就看那轿车帘一挑，油打里边蹭楞一下子就蹦出一位来。这位蹦出来之后就站在了龙敖的对面，站到龙敖对面，当时把龙敖就给震惊了。 龙敖仔细定睛观瞧，他心想，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一瞧这个人，论那高矮，论那胖瘦，跟唐铁牛差不多，头上挽着个日月双爪髻，扎着有三寸宽的红绒绳，这个双爪髻旁边啊还插着一堆野花，看起来那野花都是在道上顺手薅下来插着上边的，那上面有车前子，还有野玫瑰，还有几朵狗尾草。龙敖心想，这什么打扮啊？下边是红裤子绿袄，腰中扎着一条紫带子，脖子上挎着个链子，链子两头是俩锤头，是青铜链子锤，长得黑不黑灰不灰的一张脸，一瞧这两个眼睛跟唐铁牛差不多，就像两条缝一样，说话里声音跟唐铁牛也近似。龙敖心想，根据他头上戴着花，梳着红绒绳，大爪髻，肯定他是个女的了。这人是谁呀？正是唐铁牛的未婚妻杨赛花。这杨赛花怎么上这儿来了？别看唐铁牛长得丑，唐铁牛对杨赛花一直觉得他们俩还不够般配。你看唐铁牛长得丑，他还老想要找一个比他更漂亮的女人。杨赛花尽管对唐铁牛是一往情深，但唐铁牛呢对杨赛花却经常是淡淡如水。只有在他困难的时候，杨赛花救了他了，唐铁牛才对他产生一点爱慕之情。在东京汴梁的时候，杨赛花父亲有病走了，临走的时候啊，跟唐铁牛就说，说我看看我爹病情怎么样，你呢到时候去接我。唐铁牛说，你放心吧。唐铁牛跟杨赛花是表面热情，心里冷却。唐铁牛说，你走了之后啊，我然后派车到你家，我去接你去。杨赛花就回了家了。回到家中，他父亲病危，病危完了之后，他父亲就去世了。
1: 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8条，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调解组织应当对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回访，当事人可以共同就调解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完善审查程序，提高司法确认效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有给付内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和解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经和解调解达成协议，符合民商事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民商事仲裁机构申请制作仲裁调解书，或者作出仲裁裁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

0: 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楚汉相争时期，楚国霸王性相名及自语，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可以说是骁勇盖世，无人能敌。但是啊，此人有勇无谋，用人不当，最终呢是败在韩信的手下。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在无数后人眼中，他还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不过在楚霸王英雄豪迈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虞美人的悲苦凄凉。今儿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单弦儿，连月如老师演唱的《霸王别姬》，咱们共同欣赏。

红门宴不听这谏言，蒋小儿是放转环城，又谁知这

语多情犯我不敢说，从那闻听探马来报禀了，不由得心中大怒，好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能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吏，竟胆敢辱骂孤

两小儿是何敢与姑我赌输赢。那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姑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的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生

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韩营武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明镜快收兵，只急得素手无策双睛瞪，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所虑将军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何愁项羽那样英勇呢？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

这歌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彷徨，颇显知锐兮，骨力沙刚，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虽有良田兮，俗鱼之手，邻家九十兮，俗鱼之掌，不发倚门兮，望穿秋水，执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骄兵兮，老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文质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省，即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将高武，如其之命兮，孤未渺茫，汉王有德兮，行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方如翱翔，吾守空营兮，粮道一绝，至其欲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吾能吹兮谐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皆因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楚地王兮如燕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而莫作等闲看，入耳观心。

张良，字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得8000子的兵。

将，被困垓下，军心已散，再战要恐难以取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朵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弦《霸王别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那段单弦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出那段历史上另外一位主要人物登场，这就是韩信，来听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追韩信》，
4: 唱上了，这是齐派

0: 套一套的啊。
1: 你看，
0: 镇墨江去了40里了，呀，到20-40。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1: 啊？没听说。
0: 这怎么了？
1: 就得唱40游，
0: 就得40。
1: 哎，
0: 这路人死心眼儿，
1: 我还死心眼儿。
0: 听说去了。

0: 事少，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改念白了，
0: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0: 这新词儿，
1: 不像话。
0: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0: 嚯，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0: 啊，
1: 还唱过呢。
0: 谁？你啊？
1: 哎，
0: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0: 啊，
1: 韩信。
0: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0: 你还韩信
1: 啊？
0: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0: 韩流。
1: 好说你龙卷风。
0: 可是这
1: 人瞧不起人，
0: 这模样韩信，这
1: 你呀、啊，哎，别不信。
0: 嗯，
1: 这么办，
0: 嗯，
1: 咱们俩人唱唱，
0: 咱唱唱，
1: 就唱这出戏，
0: 是吗？
1: 啊，
0: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1: 那有什么了？
0: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1: 什么要求？
0: 唱戏得有三姐。
1: 三姐呀、
0: 啊，
1: 有二姨吗？
0: 二姨干什么？
1: 什么叫三姐呀、啊？
0: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1: 这个呀，
0: 嗯，
1: 全懂，
0: 全懂。
1: 跟你这么说吧，
0: 嗯、
1: 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0: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1: 嘿嘿，容量大。
0: 好，行行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1: 你说
0: 这出戏谁唱得好？
1: 周信芳，
0: 嗯，
1: 艺名叫麒麟童啊。
0: 对，
1: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0: 嗯，是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1: 秦朝末年。
0: 哦，内容大意，
1: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0: 哟呵，这意思有两下子。
1: 两下子呀？
0: 啊，
1: 我还三下子呢。
0: 哦，行行行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1: 为
0: 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1: 他单追韩信。
0: 说呀。
1: 他要得理了。
0: 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1: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0: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1: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0: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是。
0: 别不懂装懂。
1: 哎，
0: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0: 这是历史知识。
1: 是是是。
0: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1: 向您领教吧。
0: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1: 不知道啊。
0: 注意，
1: 哎，
0: 韩信呢、
1: 啊？啊，
0: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1: 啊，
0: 是吧？
1: 掏钱包了，
0: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0: 对，
1: 外边溜溜。
0: 怎么什么态度？这
1: 是这么回事吗？

0: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0: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0: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0: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0: 项羽是谁？
1: 霸王。
0: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0: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0: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1: 为什么呢？
0: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1: 还真不假。
0: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1: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0: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
1: 怎么呢？
0: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1: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0: 韩信有什么能耐？
1: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0: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1: 就是，
0: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1: 对，
0: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1: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0: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1: 那倒是，
0: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1: 要论他文呢，
0: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1: 要论武，
0: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儿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钝溜凹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0: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
0: 啊，有才能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才，
1: 嗯，
0: 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0: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1: 啊，在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0: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0: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0: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0: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0: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1: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0: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1: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0: 就是，
1: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呢。
0: 人才济济，
1: 哎，
0: 这是两种人。
1: 对，
0: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1: 什么人呢？
0: 个别人。
1: 个别人，
0: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1: 怎么还害怕呀？
0: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1: 该踹下去了。
0: 是啊，
1: 这对四化不利呀。
0: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1: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0: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1: 对，
0: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1: 对，
0: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1: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0: 是戏活啊！这是，
1: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 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0: 唱这一点，
1: 哎，
0: 可以。
1: 你来个萧何，
0: 嗯，
1: 我给你赶个太监。
0: 好，来
1: 合作。
0: 嗯，
1: 太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0: 领旨。注意，齐派啊，
1: 这就来了。
0: 哎，我旨意。

0: 亮，一路上秋毫无犯，军威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亮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加帮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
1: 哎，你听这词，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2: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
1: 嗯，
2: 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1: 面将干嘛呀？
2: 那是
1: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2: 这么好的个将官，
1: 嗯，
2: 刘邦不用。
1: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岂是票母受辱胯下？
2: 出身卑贱，岂是票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
1: 啊，
2: 穷怎么了？哼，无产阶级。
1: 他给韩信这定成分了，
2: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1: 那怎么回事呢？
2: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1: 对，
2: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哎，想我韩信，又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1: 流浪者呀，
2: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1: 小玩闹？
2: 对。怎么了？
1: 那叫纨绔子弟。
2: 什么？
1: 纨绔子弟？
2: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1: 浪荡公子啊。
2: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1: 哎，是小玩闹。
2: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2: 这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
1: 啊，
2: 哎哎，过来过来，
1: 这模样，
2: 过来过来，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1: 韩信呢？
2: 韩信高姿态，
1: 嗯，
2: 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1: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2: 那，嗯，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
1: 嗯，
2: 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啊。
1: 怎么呢？
2: 老揪辫子。
1: 哎，这萧何可不讲。
2: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2: 他劝刘邦嘛，
1: 嗯，
0: 欺兵歹王。不知大将出身未见之多，那韩信乃奇才，待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1: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2: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1: 外国话都挤了出来了，
2: 着急啊。刘邦一听，
1: 嗯，
2: 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
1: 啊，
2: 还得留下，
1: 嗯，
2: 给他来个连帽官。
1: 哦，看仓库。
2: 你元帅看仓库，
1: 真是。
2: 萧何一听不行啊，
1: 嗯，
2: 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1: 刘邦呢？
2: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1: 就是
2: 回来就劝韩信。
1: 怎么劝的？
2: 你呀，啊，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别着急，
1: 哎，
2: 等着吧。
1: 嗯，
2: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事儿，
1: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2: 真。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1: 嗯，
2: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1: 这不大材小用吗？
2: 所以嘛。

0: 材小用，有财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 这倒不假。
0: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1: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0: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1: 就是，
0: 可是就这刘头都不批。
1: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叫大王。
0: 大王，大王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完了呗。
1: 不，那也得叫大王。
0: 非得叫大王？
1: 哎，
0: 这人轴子，这人。
1: 我还轴子。
0: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1: 嗯，
0: 人家不要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儿这玩意儿。
1: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儿？
0: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小的。
1: 瞧韩信小这玩意儿，
0: 愣走吧，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萧何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嗯，
0: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1: 大字报
0: 写，
1: 那叫墙上题诗。
0: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1: 嗯，
0: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呦。
1: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0: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1: 从哪儿表现的？
0: 唱词儿有吗？
1: 是啊，
0: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是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1: 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1: 怎么的了？这是
0: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干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1: 哦，我碍事了。
0: 哎，
1: 别着急
0: 啊，
1: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0: 再来
1: 啊
0: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1: 怎么回事？
0: 没意思
1: 啊，
0: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1: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0: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这跟头的啊。
1: 打你这开始啊。
0: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1: 嗯，
0: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丑话说头了啊，
1: 嗯，
0: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1: 一下就行，
0: 甭管好坏，就一下。
1: 哎，
0: 我也想开了，
1: 嗯，
0: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1: 要自杀呀。
0: 啊，对，你那意思呢？
1: 你不是折跟头吗？
0: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折跟头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1: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追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0: 追上了。
1: 哦，
0: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1: 啊，
0: 多快呀，那家伙。
1: 那叫青鬃马。
0: 青鬃马呀，
1: 嗯，
0: 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青骑。
1: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0: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吓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了，你别走了，是，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1: 怎么说的呀？
0: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报将军。将军，大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一同走？
0: 哼，
1: 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1: 南斯拉夫干嘛？
0: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1: 是，
0: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1: 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0: 好，够意思。
1: 对，
0: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要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刘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这
1: 是这词儿吗？
0: 就是这意思。
1: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待，
0: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1: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0: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1: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0: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1: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0: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他这么解释的。
0: 对了，
1: 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0: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2: 萧何最终是追回了韩信，成就了自己爱才惜才的美名，同时呢，韩信也是建功立业，创下了不世的功勋。可是正应了后人总结的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汉朝定鼎之后，吕后要诛杀韩信，也正是萧何宣召韩信进了未央宫。历史呢，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历史无情，咱们节目有爱。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版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趣味盎然，让人不忍视卷。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1/2匙面粉和一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
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稀疏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
我二模考了年级第五，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五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她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她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她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去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她会记起我。她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她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唐肃宗被宦官害死，唐穆宗即位，唐朝换了新皇帝，后来怎么样了呢？
4: 从唐穆宗以后，唐朝的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可就更大了，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
5: 什么？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了宦官手里？简直太离谱了。
4: 在穆宗的儿子唐文宗李昂即位的第二年，各地推荐的举人到京都参加科举考试，其中有一个举人叫做刘坟，他在试卷里公开反对宦官掌权，认为要国家安定就应该排斥宦官，把政治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这份考卷落在了几个考官的手里，考官们传来传去，左看右看，都对这篇文章赞不绝口。大家一致认为，这篇文章不但文采飞扬，而且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明了，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啊。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示态度，因为录取了刘坟就得罪了宦官，他们的位子可也就保不住了。
5: 宦官的势力居然大到这种地步，从皇帝到大臣都要看宦官的脸色，这大唐真的快完蛋了。
4: 结果跟刘坟一起来投考的22人都中了，只有刘坟落了选。刘坟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这次因为说了些实话而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说，刘坟落选，我们倒中了榜，太叫人惭愧了。
5: 就连竞争对手都在同情刘坟，公道自在人心。
4: 唐文宗整天在宦官的操纵之下，过着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日子，自己也很郁闷，他一心一意想要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找医生，正好宦官头子王守成手下有个官员叫做郑注，此人呐，精通医道，王守成便把他推荐给了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一天天的好了起来。唐文宗病愈之后很是高兴，决定要召见郑注。在两个人交谈的过程中， 唐文宗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像是个有才干的人，就把他提拔为御史。
5: 郑注运气真不错，因为给皇帝看病而被升了官。
4: 郑注有个朋友叫李训，他本来呢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李训在听到郑注被朝廷重用了之后，就带了一些礼物前来求见。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呢，就请王守成把李训推荐给文宗。后来李训也得到了文宗的信任，竟被提升为宰相。
5: 李训也沾了郑注的光。
4: 很快李训、郑注两个人就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要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地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成的权力。不久他们打听到王守成手下有个叫裘世良的宦官跟王守成有矛盾，就请文宗封裘世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着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成的兵权，王守成没了兵权那可就容易摆布了。最后唐文宗给王守成一杯毒酒，赐了他一死。
5: 唐文宗终于可以摆脱宦官的摆布了。
4: 去了王守成，接下来就要除掉裘世良了。李训经过一番策划，联络了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对裘世良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原来封建王朝是最讲迷信的，天降甘露被认为是好兆头。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
5: 赏甘露和杀裘世良有什么关系呢？
4: 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查看。李训呢，装模作样的到院子里去转了一圈，然后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裘世良带领宦官去观看，裘世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裘世良发现了这个情况，觉得很奇怪，就问韩约说，韩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正说着呢，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裘世良发现布幕里边埋伏了不少手拿着明晃晃刀枪的兵士。
5: 哦。

0: 行动没成功，真可惜。
1: 李迅预谋失败，只好从小丽身上跑了一件便衣，准备化妆逃走。邱世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地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凡是和此案有关系的官员全部被邱世良残忍杀害。李迅呢，东奔西逃，走投无路，最后在路上被杀了。而郑注此时正从凤翔带兵进京，他得到预谋失败的消息后，想要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给杀死了。
0: 宦官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1: 自此，唐文宗和李迅、郑注策划的剪除宦官的计划彻底失败。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有1000多人，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为甘露之变。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掌握了朝中大权的邱世良知道文宗，唐文宗也无可奈何呀。邱世良命左右神策副使率领军队，以搜捕盗贼为名，大肆杀戮金吾族，死者甚众，可谓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宰相舒元瑜便装单骑出逃，被禁兵追擒，70岁的宰相王涯也被关进了监狱，屈打成招，一家人全被逮捕了。禁军借机烧杀掠夺，京城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抢劫，整个京城一时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0: 大唐朝这可真成了宦官的天下。
1: 从这个事件以后，宦官就把唐文宗严密地监视起来，唐文宗的日子可就更不好过喽。过了5年以后，唐文宗得病去世，邱世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也就是唐武宗。
0: 这皇帝当得可真窝囊。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0: 海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医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宦官把持了朝政，就连皇帝也对他们没办法，这种情况以后会有所改观吗？
2: 后来呀，唐朝不仅没有禁止宦官专政，反而又发生了朋党之争，朝廷是越来越乱喽。
3: 朋党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朝中官员中凡是有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了排挤打击，而那些依附宦官的人又分成了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呢，就叫做朋党之争。
3: 宦官的问题还没解决，大臣们之间又闹得不可开交，真是乱套啊。
2: 这场争吵还是在唐宪宗在位的时候开始的呢。有一年，长安通过考试选拔能够直言敢谏的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个下级官员，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他们两个人都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看了卷子以后，认为这两个人都符合选拔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了唐宪宗。
3: 让直言敢谏的人通过考试脱颖而出，这是件好事。
2: 可是这件事儿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呀本来就瞧不起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了他的短处，他就更加生气了。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被推荐出来完全是因为跟考官有私人的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考试官给降了职，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和重用。
3: 士族是什么意思呢？士族为什么会瞧不起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
2: 士族啊，指的就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在汉朝到隋唐时期，朝廷根据家庭背景来选择官员，这种制度呢叫做门阀制。门阀制造成了国家重要的官职被少数几个大家族所垄断，所以到了隋朝，朝廷才开始推行科举制。科举制凭借考试成绩来选官，比门阀制要相对公平一些，这就使得一些家境贫寒的人也有机会当官了。所以李吉甫瞧不起科举制出身的官员，实际上呢，是身为贵族的宰相瞧不起穷人，不愿与之为伍。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依靠他父亲的地位做了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李德裕对李宗闵批评他父亲这件事儿仍旧耿耿于怀。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了进士考试，有两个大臣因为熟人应考，私下里拖过考官，可是考官钱徽没卖他们的面子。那年李宗闵也有个亲戚应考，而且被选中了，这就成了个误会了。一些大臣就向唐穆宗告发钱徽徇私舞弊，唐穆宗问翰林学士怎么回事，李德裕因为和李宗闵有私仇，于是就借机栽赃陷害他。唐穆宗就把钱徽降了职，而李宗闵呢，也受到了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
3: 李德裕借机公报私仇，真是个小人。
2: 李宗闵知道李德裕诚心排挤他，他也就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也被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打击过， 所以呢，他也很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了一派，李德裕呢，则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了一派，两下里明争暗斗的很厉害。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当上宰相以后，就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呢提拔为了宰相。这俩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去当了西川节度使。
3: 这回是科举派掌权了，形势变化得真快。
2: 那个时期，西川附近呢，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叫维州的重镇。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啊，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可把李德裕气得要命啊。
3: 双方的斗争真是激烈，官员们这样互相敌对，岂不是让国家的利益白白受损了吗？
2: 谁说不是呢？大臣们不和睦，他们怎么还能治理好国家呀？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呀，并且说这件事儿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听完之后非常的懊恼，对牛僧孺也疏远了。唐文宗本人呢，也受到了宦官的控制，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也没个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用牛僧孺，只要一派掌了权，另一派肯定要倒霉，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把朝政给搞得十分混乱。唐文宗也闹不清谁是谁非，想起这件事啊，就直叹气。他说，嗨，要平定河北容易，要除掉朝廷的朋党可真难呐。
3: 朝廷乱成这个样子真是可悲。
2: 牛李两派为了争权夺利，都去讨好宦官。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大办酒席宴请杨钦义，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唐武宗面前竭力地推荐李德裕。到了唐武宗即位的时候呢，李德裕果然就当上了宰相。他上任后又竭力地排斥牛僧孺和李宗闵，最后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了。
3: 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牛僧孺身居高位，整天打击李德裕，如今情况又反转了。
2: 李德裕获得了武宗的信任之后，当了几年宰相。在这几年时间里，他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死了，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也就是唐宣宗。唐宣宗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即位第一天就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谪到了崖州。持续了40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了，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好收拾喽。
3: 唐朝的麻烦真多，有时候是外族入侵，有时候是宦官专权，有时候是朋党之争，有时候是藩镇割据。
2: 唐王朝虽然熬过了你说的这种种危机，但前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他呢。
3: 原来人们心目中强盛开明的唐王朝，实际上只存在了100年，后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临时号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些情形需要申领临牌，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6条，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临时行驶车号牌：一、未销售的；二、购买、调拨、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三、新车出口销售的；四、进行科研定型实验的；五、因轴荷总质量、外扩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朱温呢，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在西西州的城外呢，和唐兵就交了手了。史叔同枪挑了榆中李孝，庞师古握马回身锤打死了铁锤无敌将李信。尤其是这个李信呐，那是郑田手下最得力的大将，这对铁锤打遍西西州没有对手。李信这一死，郑田可不敢派其他人了，再派其他人那也是白搭呀，无辜送死，徒伤性命。他把令旗令箭就交给儿子郑宁记了，告诉儿子为父要亲自出马，你给我压住全军大队，如果我胜了，你指挥人马往上掩杀，如果我败了，你立刻带着人撤回西七州，千万不可恋战。郑宁济说，父亲大人，贼军的战将十分骁勇，我看您呐，还是不要亲自出马临敌了，咱们还是回到城中高挂免战牌，不跟他们交战了。我军守家待地，粮草充足，敌军远路而来，粮草必定供给不上，耗他个10天半拉月的，他们也就不战而退了，您何必去冒这个风险呢？郑田说，贼军连伤我3员大将，为父要是不上去杀杀他们的威风，他们必然是士气高涨，我军士气低落，这个西西州 可就不好守了。张宁济还要说点什么，郑田一摆手，务必多说，我意已决。说完了，他一催坐下马，是直奔两军阵。朱温一看郑田这是急了，手底下大将不行，他要亲自出马了。兵跟兵斗，将跟将斗，你出马我就出马。他上去把庞师古换下来，和郑田是马打对头。郑老令公怎么样啊？朱某好言相劝，你偏是不听啊，白白葬送了三员大将的性命，这又是何苦呢？别说我家金统皇帝亲自前来，就是我朱温带着人马来到西岐州，你也抵挡不住啊。亡羊不劳，为时不晚，赶快把小昏君给我献出来，我化腐前言，你依然是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呀。郑田说，朱温，你别跟我说废话了，我家世受皇恩，祖祖辈辈的在大唐朝为官，生是大唐人，死是大唐鬼，岂能见利忘义，叛国投敌呀？当今的万岁再有不是，他是皇上，我也要死心塌地的保着他。你要想捉拿当今万岁，除非是杀了我，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如若不然嘛，只要有某三寸气在，我就要与尔等乱臣贼子是奋战到底呀。朱文一乐，好啊，你可真是大唐朝的忠臣呐、就冲这个啊，我敬你三分。来来来，撒马近前一战，朱某就成就了你这忠臣的名声。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郑田从鸟之钩得胜环上摘下来这对紫金降魔杵，是抡杵就打呀。朱温河刀这么一架，顺势呢往里进招，就见郑田这对杵啊，上打插花盖顶，下打孤树盘根，左打仙人指路，右打枯木逢春，飘忽不定龙探爪，忽上忽下左右分，金光闪烁迷人眼，杀气腾腾惊鬼神。好家伙了，这对大杵是真不含糊啊，要是杵上啊那就没个好。朱温偷眼观瞧，心里头暗自喝彩，老郑田有几何的勇战呐、怪不得他这么不服不忿的呢，这也就是我要换一般人呢、还真不一定招架得住。两个人在疆场上动手，一眨眼的功夫就是20几个回合，朱温呐、愣是找不出来郑田的破绽来。双方互有攻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了个平手。郑田也挺佩服朱温呐、他这口刀山砍劈剁切抹溜滑，招数娴熟，手法狠辣，马快刀急，力气头也大，真不愧是想当年在五科场夺过武探花的主啊，这个名副其实，一点水分都没有啊。郑田就想了，朱温一个武探花都能耐这么大，那皇朝是个武状元，该找有多大的能耐呀？就这么有本领的人，皇上你干嘛不用啊？弄得他们全都造了反了，这不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吗？想法归想法，郑田这手上啊可不敢有半点的松懈，双杵舞动如飞，越战越勇，恨不得一杵啊把朱温给杵死。朱温呢掌中这口刀虽然不输给他，可是久战不下，他这心里头有点烦呐、人家是书童庞师古都打了胜仗了，到自己这儿要是打了败仗，回头怎么见自己的手下战将啊？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我来个败中取胜吧。想到这儿啊，朱温虚晃一刀，拨马往本军阵就败。郑田一看他要跑，那哪能放你走啊？朱温呐、你我胜负未分，留下性命再走啊。要搁平常啊， 以郑田的智慧不会上这个当。今天呢，他为手下战将报仇心切，朱温一跑，他在后边就追下去了。朱温是诈败，你看他那马翻蹄子撂蹶子的，实际上速度并不快。老朱要干嘛呀？要使拖刀戒撇刀斩郑田吗？不是，他要拿飞镖打郑田。朱温不是还想着归降大唐呢吗？震慑一下就行了，打伤了可以呀，不能真要他命。真把这样的人打死，铸成大错，下一步就不好办了。郑田往下这么一追，朱温呢就从这镖囊里头拽出三只镖来。他会打毒药镖啊，他这镖尖上有个窟窿眼儿，拿特制的漏斗把这毒药灌进去，真要打的人身上，毒药顺着这个血液循环，这个人就中毒了。刚打上的时候四肢麻木，意识不清，时间一长了没有解药救治，那就中毒而死了。朱温怎么会这个呢？他原来不是打猎的出身吗？打个什么山鸡野兔小动物，他这飞镖啊是百发百中，力不虚发。那时候他这镖里头用的是麻药，等到打仗的时候呢，他换了配方了，用的可就是毒药了。朱温这马往前跑着，耳朵往后听着，只听得这个马蹄声是由远至近，他突然间扭向回头，一抖手，啪啪啪，三只镖就打出去了，急如流星，快似闪电呐，令人是防不胜防。在这个两军疆场上交战呢，很少有用暗器的，不是不想用，是因为不好用。说暗器能伤人，但是说你要想用好喽，让人家看不破，这个相当难。你要是用不好，让人家给看破了，那这个暗器就等于名器了，什么用都没有，带着它呀就是个累赘。朱温这暗器打得太好了，攻不着这距离也差不多了，郑田也把兵刃举起来了，他这镖就打出去了，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啊。你的兵刃举起来了，再变招拦截暗器来不及了，再加上这个距离太近，你说我想躲行不行？躲都躲不开。他这三只镖啊，两只镖打的是左右手，另外一只呢打的是郑田的坐下马。郑田这反应还算不慢，他追着追着，这双杵举起来了，往下这么一砸，眼前头银光一闪，知道坏了，朱温打暗器了，离得这么近躲都不好躲呀。他急忙身子往后一仰，一个金刚铁板桥就贴在这匹马的马后胯上了，双杵合在单手，伸左手一带这马的缰绳，那意思是别让这马受伤喽。就这个动作坏了事儿了，打右手的那只镖啊和打马的那只镖全都打空了，打左手的那只镖啊啪就打在他手腕上了，疼得郑田是闷哼了一声，血马往回就败呀，这仗没法打了。手腕子上盯着一只镖，这血哗哗往下流，那还怎么打呀？还没等他跑出多远去呢，这毒药就发作了，他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头发黑，这意识就开始模糊了，勉强着骑着马来到自己的本军阵，说了一声赶快收兵，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掉下去了。郑宁济眼看着爹从马上掉下去了，赶紧派人把爹抬上马，前队变后队，弓箭手压住阵脚，慢慢的就撤回了西西州的

城内，这是朱温没想要郑田的命啊，这要是赶尽杀绝呀，郑田父子这条命就算交代到这儿了。郑宁济带着人退回去了，朱温也不追赶，他的目的达到了，带着兵将就回到了自己的大营了。到了军营之内，先给侍书从庞师古记上军功，在大摆宴席犒赏三军，庆祝首战告捷，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这个头一仗很关键呐，关系到三军的士气荣辱。朱温很会笼络人心，每次打了胜仗那都得庆祝一番，所以呀，他也有一群忠实的拥护者。等到这个庆祝完了，朱温回到了自己的寝帐之内，八公主李鸾英出来了：“将军，我不是劝您来投奔我哥哥的吗？怎么我还听说您带着人到西西州的城外讨敌骂阵去了？难道说您又反悔了不成吗？”朱温乐了：“公主啊，俗话说得好，家有三分地，不耕丈人田。我虽然说从你这儿论是大唐朝的驸马，我要是直接投奔当今万岁，万岁能瞧得起我吗？即使万岁看得起我，满朝文武也看不起我呀。都得说朱某要以公主千金之躯换取荣华富贵，不免让我脸上无光，拿我当了吃软饭的了。归顺大唐，福保当今万岁，这个事儿不会变，但是我呀也得有些颜面呢，必须要跟唐军打一仗，让他们知道我朱某的厉害，如此一来才不会被皇上和众家文武小看呢。公主，您说是也不是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生外向，八公主李鸾英嫁给朱温了，现在呀他心里头是向着朱温的。老朱说出来的话呀，他都觉得有道理。公主点了点头：“将军，您这种想法也不算不对，这么做呢，您有面子，本宫也有面子。那么不知将军这一仗打得胜败如何呀？”朱温是哈哈大笑：“哇，嘿嘿嘿，公主，您想啊，你家郎君能让您丢失颜面吗？必定是让唐兵损兵折将啊。”朱温一乐，公主也乐了：“嗯，如此也好，谁让我家皇兄逃跑的时候不带上本宫呢？给他一点教训，稍作惩罚也不错。今日天色已晚，明日请将军陪本宫去见皇兄。有了将军这番震慑，他不想见我都不行。”朱温说：“哎，您看是不是，公主下嫁给我朱某了，朱某啊就得给您打腰提气，您在娘家人面前这也有了底气了。明天呢，我就陪您去见皇上，咱不进西西州城内，得让皇上带着满朝文武把您接到城里去。我还得求公主点事儿，光您露脸不行啊，我也得跟着露露脸。您还得当着三军将士、满朝文武的面宣布我是驸马，还得让皇上当场同意喽。这么着行与不行啊？”公主一笑：“这又有何不可呢？将军本来就是大唐朝的驸马呀，我必须得让所有的人知道啊。夫妻本是一体，谁要敢拿将军不当回事儿，就是拿本宫不当回事儿，本宫啊绝饶不了他。”朱温是喜形于色呀：“哎呀，公主真是贤淑达理，明白事理之人呢。我朱温能娶到公主，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明天呢，我就陪着您去见当今万岁。”老朱要借着八公主上位，这嘴呀跟抹了蜜似的，别提多甜了，把李鸾英给哄的
是团团乱转，朱温说什么他都爱听。公主啊，从小生长在皇宫大内，也没谈过恋爱，碰见朱温这样的渣男了，她是一点儿的抵抗力都没有。要不说呢，恋爱中的女生啊，智商都很低，这个一点都不假。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转眼到了第二天了，朱温呢，命人给公主预备了一辆高级轿车。这个轿车呀，可不是奔驰、宾利、劳斯莱斯，那年头没这个，花多少钱也买不着。公主这辆高级轿车就是个马车，外边呢装饰的好一点，里边呢坐着舒服一点，外边拉车的牲口呢体面一点，像什么真皮座椅、通风加热、腿托啊、水杯件啊、空调、全景天窗、车机对讲大连屏，这车里是一概都没有。没有这些是没有这些，但是人家公主这车里边那装饰啊都很值钱，随便拿出一件来都能换一个劳斯莱斯。有人说你就别替这公主炫富了，那么我问你，朱温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带着公主去见皇上，他就不怕军中将士知道吗？这个事儿啊您算说着了，朱温呢还真不怕。史叔从庞师古那是他的拜把子兄弟，仨人是铁哥们儿。谢同谢子明呢，那是他的心腹军师，跟他一条心，穿一条腿的开裆裤。自从朱温跟谢同定好了计策以后，就开始让谢同啊、史叔从啊、庞师古啊一层一层的往下传达自己的意思了。同意跟着他归降大唐的留着继续用，等着升官发财，不同意的呢，那个可就不客气了啊，采取极其残忍卑鄙的手段，就把这个人呢暗中给杀害了。经过一番清理之后，凡是现在留在朱温军队当中的，那都是愿意跟着他归降大唐的，就即使有那么一小部分不愿意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也得随大溜，他也不敢说什么。您看这么一来，朱温呢还有什么顾忌呀？皇朝皇帝天在长安呢，甭说他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管不了了，鞭长莫及呀。因此让朱温呢肆无忌惮的就敢带着公主到西岐州的城下去见昏君李轩。来到城下边，让手底下当兵的冲城墙上高声喊嚷，西岐州的守城将士听真，今有义宗的八公主、当今万岁的玉妹銮驾在此，你们赶快去通知天子出城迎接公主，要不公主可不高兴了啊。那位说当兵的就敢这么不客气的朝城上喊，皇上不出来接公主，公主可就生气了，公主怎么比皇上架子还大呢？哎，您看着，别的朝代咱不敢说，在大唐朝那公主可比皇上架子还大呢。什么高阳公主、永嘉公主、太平公主，哪个挑出来都不好惹。咱们就拿这高阳公主来说，这高阳公主她敢包养和尚，永嘉公主呢敢给驸马戴一辈子绿帽子，太平公主更厉害，她打算呢继续要当武则天二世。让您说这一个一个的厉害不厉害，这架子大点怎么了？前边咱们也说过同昌公主的事儿，您别看这李轩是皇上的儿子，同昌公主是皇上的闺女，在义宗天子面前呢，儿子不如闺女地位高。别看这同昌公主已经不在了，李轩呢已经落下病根了，听见公主俩字儿就害怕，他有公主恐惧症。有人传进话去了，说八公主啊在朱温手里头呢，让他出去把公主接进城内，他当时啊就想出城。老奸贼田令孜一把连皇上拉住了，我主万岁，您可不能就这么出去呀，说不定这是朱温的一条诡计，
想把您给骗出去，对您不利呀。

0: 李轩说，恶父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我必须得出去看看。田令孜说，您去也行啊，我们满朝文武必须要随行保驾。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流星。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塞温神朱温和郑田两个人在西西州的城外动了手了，两个人呢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要单论武功，郑田呢不输给朱温，别看朱温血气方刚，正在壮年，郑田呢50多岁，快60了，可是这体力呀还是相当的充沛，反应速度也很快，这对双杵啊使得也是非常的成熟，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呀。朱温看到老郑田这么能打，他可就把看家的本领使出来了。老朱这飞镖打得好啊，百发百中，力无虚发，而且呢还打的是毒药镖。于是呢他假意往下这么一拜，跑着跑着一甩手，3只飞镖就打出来了，其中有一只就打在郑田的手腕上了。

紧抬起来，指挥军兵撤回了城内，来到西岐州，头一仗打胜了。朱温摆设酒宴，给全军将士庆功。将士和众家文武百官大臣面前，您呢，得把这面子还找回来。朱温让公主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明着是让公主风光无限，实际上他这是要大肆宣扬一下自己呀。他是大唐朝的驸马，他名声在外了，皇上啊就不敢轻易的伤害他了。第二天，朱温点了500亲兵卫队，全都是不带寸铁，保护着公主的轿车来到西岐州的城下，让军兵啊冲着城墙之上高声大喊，让西宗李轩前来城外迎接公主。李轩听说公主在朱温手里头呢，一来呀，大唐朝这公主啊皇上都惹不起，二来呢那是自己的亲妹妹呀，不是姨妈生的，但是一个爹。李轩呐，哭了，恶父啊，朕当从长安逃走，放弃了祖宗的基业，已经是愧对先人了。如今玉妹在贼人手中，要是再置亲情于不顾，那朕还算个人吗？今天不管怎么说，朕也要出去把玉妹给搭救回来。李轩呢，铁了心的要出城。田令孜就说了：“万岁呀，您要是非出去不可呢，微臣也不敢阻拦，但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满朝文武全都要护驾前往。”田令孜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忠心耿耿呢？最近呢，这个郑田对他的威胁太大了，俨然要替代义川节度使陈敬轩去了，到那儿以后自立为王。老奸贼这些想法呀，皇上哪猜得透啊，还认为啊他有多忠心呢，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的。田令孜啊马上把三个儿子叫来了，带上500控贺军，再让郑宁济呢教军场点兵10000，满朝文武随行保驾，前呼后拥的就来到了西岐州的城外。君臣众人到城外这么一看呀，嗨，有点小题大做了，人家朱温不是打仗来的，就带来400-500人，而且呢还都没拿着兵刃，根本不像打仗的。在这个队伍最前边有一辆轿车，车下边站着十几个侍女，朱温骑在马上，侍女追究了，只要你把公主放回来，朕念在你救驾有功，还要加封你的官职，希望你弃暗投明，迷途知返，重新归顺大唐。朱温在马上一欠身，我今天前来呀，就是为了把公主送还，绝没有争杀之意。说着话呢，他一回头朝轿车里边说道：公主殿下，当今万岁来了，您跟万岁说两句吧。随着朱温的声音，轿车的帘子这么一撩，有两个侍女拿来一条板凳搁在这个轿车的下边了，另外呢有两个侍女搀着公主从车上就下来了。这是自己的亲妹妹呀，李轩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八公主李鸾英，绝对错不了。他是二目流泪，颤声说道：玉妹，由于情况紧急，皇兄出离长安的时候没能把你带上，实在是对不起你呀，这些日子你受了苦了，朱温他们难为你没有啊。公主俏脸寒霜，一甩袖子：皇兄，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可真够简单的呀，你这是对不起我吗？你这就是置我的生死于不顾，一点都不讲骨肉亲情了。
李轩。

瞧见妹妹生气了，赶紧说道：玉妹，你错怪皇兄了，我怎么能够不讲骨肉亲情呢？这不是有人告诉我你在朱温手里头，我立马就出城来见你来了吗？只要能把你救回来，朱温提出什么条件来我都答应他，这还不行吗？李鸾英说：皇兄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你把我和宫中所有的人等置之不理，留在了长安，皇朝的贼军闯进宫中烧杀抢掠，多亏了朱温在乱军当中连我给救下来了，这才保全了我的名节没有受辱。为了报答他呢，我已经将终身许配给他了，我们两个人成就了夫妻，你承不承认他是大唐朝的驸马呀？公主此言一出，熹宗李轩好悬没背过气去，心说我这个花容月貌的妹子，这是什么审美观点呀？这个啊，口味怎么这么重啊？怎么就嫁给这个面貌丑陋的朱温了？这朱温呢，搁的动物园都能展览，他长得不是个人模样啊，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吗？妹妹你也是啊，当着这么多人说这事儿干嘛呀？你要是背地里头说，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朱温，只要他投降了，我想个主意连他弄死就得了。你说你这个在大庭广众之下，你问我他算不算大唐朝的驸马？你们俩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能说什么呀？我这一承认不要紧，谁都知道他是驸马了，再想弄死这个丑鬼那就不好弄死了，你知道吗？李轩的心里这么想，他就犯犹豫了。公主继续追问：皇兄，让你承认朱温是大唐朝的驸马就这么难吗？难道说大唐朝这个主你当皇上的做不了吗？李轩心说了：我的妹妹呀，你的智商现在怎么这么低了？我这一打愣啊，你就应该连这话茬接过去，别再跟我纠缠这事儿了。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知道了。我封朱温一个官职，只要他投降了，到时候把他弄死，给你选个好驸马不就成了吗？你说这我要是承认了，你的名节一毁，我怎么能再给你选驸马呀？女生向外一点都不假呀，嫁给朱温了，他就替朱温着想，要给朱温讨一个驸马的名义。得了，你既然舍得死，那我就舍得埋，你非逼着我承认，那我就承认呗。李轩说道：愚昧啊，即使你跟朱温已经成就了夫妻，那皇兄我又焉能不承认他这个驸马呢？朱驸马如今率兵追赶朕当，我们是两家的仇敌，朕承认与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呢？除非朱温归降大唐，他才能做这个名副其实的驸马。李鸾英说：皇兄，这个您不必多虑，我已经把朱驸马劝说归降了，他从长安带着人马前来，并不是真实要追杀于你，而是使得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不使计策，皇朝能放他出来吗？李轩说：哦，朱温既然是投奔朝廷来的，为什么他还要杀了我的大将，打伤我的正老爱卿呢？李鸾英说：皇兄啊，您把我抛弃在长安，我能不生气吗？朱驸马杀伤了几员唐将，也算解了我心中的怒气，莫不成皇兄还要怪罪驸马不成吗？李轩摆摆手：哎呀，玉妹，我这个呀，就是问问而已，没有别的意思。那什么，朱温呐，你是真心归降大唐朝吗？皇上这一问，朱温这回甩当离鞍，从马上下来了，往地上一跪：公主殿下，下嫁给微臣，那是我们家祖宗十八代积来的福分，祖坟都冒了青烟了，微臣无以为报，
心甘情

0: 愿是福保陛下，一定全心全意，忠心耿耿的为大唐朝效力呀。
1: 李轩说，好一个全心全意，忠心耿耿啊。朱温啊，你上次种探花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名字不好听，什么朱温啊、秦流感啊、苏丹红啊，这些名字都太别扭了，朕赐给你一个新名字吧，以后啊你就叫朱全忠，别叫朱温了，知道吗？李轩赐了新名字了，这就是接纳朱温了。老朱胖胖磕头啊，口中说道，臣谢主隆恩，以前造反的朱温没有了，从今天开始只有全心全意效忠大唐皇帝陛下的朱全忠。李轩挥了挥手，全忠啊，免礼平身，你起来吧。朕且问你，你已经归顺大唐了，你带来的这些兵将怎么办呢？张老爱卿中了你的飞镖了，生死未卜，你救与不救啊？朱温站起身来，躬身说道，全忠弃暗投明，做了大唐的臣子，我带来的兵将也就都是大唐的兵将，他们全要听从皇帝陛下的调遣，今后微臣还要与郑老令公同殿称臣，岂能置他的性命于不顾啊？我这就拿出解药来，只要内服外敷，管保他是恢复如初啊。李轩说，全忠啊，你现在已经是大唐朝的驸马了，能不能随朕进城？一来呀，朕要把这个事儿告诉众家文武，二来呢要加封你的官职，三来你要亲自去给郑老爱卿治疗镖伤，将来你们还要在一起共事呢，这样才不会结下仇怨呢。实际上李轩这么说也是多了个心眼儿，试探一下朱温，你别光说那乱七八糟的，我让你进城你敢进去吗？你要真敢进去，证明啊你就是真心归降了，不敢进去啊，那就说明啊这里边还有弯弯绕。他的意思朱温能听不出来吗？老朱要是长了毛啊，他比猴都精，他看得出来皇上触公主一头，公主能拿捏皇上，有公主做挡箭牌呢，我怕什么呀？我去就去呗。这些想法啊在老朱的脑袋里头一闪而过，他连愣都没打就答应了，当时就回答了三个字，臣遵旨。李轩一瞧，哟，这朱温行啊，答应的挺痛快，看起来呀他是真心归降了。他对朱温就说了，全忠啊，先把你的人马留在城外，你和公主就随朕进城吧。朱温答应一声，然后把亲兵卫队打发回了大营，公主呢又上了轿车，有人赶着车，李轩、田龙、田虎、朱温这几个人呢就奔了唐军的队伍来了。满朝文武离得远呢，就瞧见他们说了半天呢，然后皇上乐了，公主的轿车过来了，连朱温都过来了，弄得这些人呢是满头的雾水。李轩回来一瞧这些人这表情，就知道这些人呢心里纳着闷呢，他就对众家文武说了，众家爱卿啊，朱温迷途知返，已经率众归降了，朕重新赐了他个名字叫做朱全忠，另外他和公主成就了夫妻，如今已经是我大唐朝的驸马了，追兵已解，朕很欣慰呀。李轩呐，告诉大家伙儿，咱们进城吧。进了城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让朱温拿着解药去给郑田治病。张宁济领着他到了节度使的府邸，老朱把这解药拿出来，把纱布打开，清洗伤口，把药敷上，再重新用纱布裹好，给郑田呀 服下了一些解药。不大会儿的功夫，老郑田是微微醒转，慢慢的把眼睛就睁开了。他醒了以后，第一眼就看见朱温在床边上坐着呢，吓得他是机灵灵打个冷战。哎呀，不好，莫不是西岐州城池已破，朱温杀进城来了吗？郑宁济连忙过来把他扶住了。父亲大人，您切莫惊慌，朱驸马已经归降大唐了，这是皇上派他来给您治疗，城内一切安好，您呢好好的养伤，保重身体吧。张田看着朱温，用怀疑的口吻问道，朱温，你是真的归降大唐了吗？朱温一乐，长老练功，你我今后还要共同辅佐当今万岁，还望老练功不要记恨这一镖之仇啊。朱温这一解释，张田呢也就明白了，两个人是冰释前嫌，洽谈甚欢。正在此时呢，传旨的太监来了，让朱温呢是入朝听风。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更改公积金贷款扣款的银行卡，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在公积金还款当中，贷款银行不可变更，但是可以更换该贷款银行下的银行卡。例如在建设银行申请的公积金贷款，还款的银行卡必须是建设银行，但是可以更换为建设银行的另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变更需要在贷款银行网点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5: 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
5: 分享，在身边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9: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

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还在身后，未来已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

0: 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看到那秋菊的样貌，几乎要笑出来。
2: 忽又转念，我此刻带他办正经事，如何暗地里调笑他，显见的是轻薄了。连忙指了妄念说，那既然找了出来，我们且把他送回蔡嫂处吧，他那里惦记得很呢。张婶婶说，
3: 便是我清早就想送他回去，因为这孩子嘴舌笨，说什么包探咧妓院咧，又是二少也吓慌了咧，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所以不敢叫他露脸，此刻回去吧，但不知还回离家不回啊。
2: 那离家已经卖了他出来了，还回去做什么？于是一行四个人出了青云里，叫了四辆车到靖远街去。那蔡嫂一见了秋菊，没有一句说话，搂过去便放声大哭。
1: 秋菊不知怎的也哀哀地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方才止住，问秋菊说，
3: 你谢过了两位君子不曾？
1: 怎的谢？
3: 傻丫头，磕个头去。
2: 我忙说，啊，不必了。他已经跪下磕头。
1: 那房子又小，挤了一屋子的人，转身不得，只得站着生受了他的。他磕完了，又向端府磕去。我便对蔡嫂说，
2: 我办这件事时正愁着找了出来，没有地方安插他，我们两个又都没有家眷在这里，此刻他得了旧主人最好了，就叫他暂时在这里住着吧。
3: 啊，这个自然，离家还去的嘛，他就在我这里守一辈子，我们虽是穷，该吃饭的熬了粥吃，也不多这一口。
1: 还讲什么守的话，我听说西泉是个贪废的人，娶亲之后并未曾圆房，此刻又被景逸那厮卖出来，已是异端恩绝的了，还有什么守节的道理？赶紧的同他另寻一头亲事，不要误了他的年纪是真。
3: 人家明媒正娶的，圆房不圆房谁能知道？至于卖的事儿，
2: 是大摆子的不是。
3: 翁姑丈夫并不曾说过什么，倘使不守，未免礼上说不过去，理儿上也说不过去。
1: 他家何尝把他当媳妇儿看待，个个都提着名儿叫，只当到他家当了几年丫头罢了。蔡嫂沉吟了半晌，
3: 哎，这件事还得与拙夫商量，妇道人家不便十分做主。
1: 我听了又叮嘱了两句好生看待秋菊的话，与端府两个别了出来，取出表一看，已经12:30了。时候不早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吧。
2: 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办了去。
1: 还有什么？这个蔡嫂煞是来的古怪，小户人家里面哪里出生这种女子？想来她的男人一定有点道理的，我们何不到三元宫去看看她？
3: 我正要看她，我们就去来。
1: 哎，只是三元宫在哪里？你可认得？
3: 就在这里，去不远。
1: 于是，一同旁边墙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子，写着“蔡吕生论字处”。摊上坐了一人，生得眉清目秀，年纪约有40上下，穿了一件捉襟见肘的下布长衫。
2: 我对端府说，只怕就是他，我们且不要说穿，叫他测一个字看。
1: 端府笑着点了点头，我便走近一步，只见摊上写着论字四文。我顺手取了一个纸卷递给他，他接在手里展开一看，是个八字。他把字写在粉板上，便问扣什么事。我说，
2: 走了一个人，问可寻得着。
1: 他低头看了一看说，
3: 这个字左边陷了个拐字之旁。

0: 当是被拐去的，右边现了个别字，当是别人家的事儿，与问着无干。然而拐字之旁只剩了个侧刀，不成为利，主那拐字不利，别字之旁明现手字，若是带别人寻觅主，只怕也要离别的意思，并且这个八字照字典的注含着有破字分字的意思，这个字意也不见佳。我笑说，先生真是断事如神呐、啊！但是照这个断法，在我是别人的事儿，在先生只怕是自己的事儿呢。哦，我是照字论断，休得取笑，并不是取笑，确是先生的事儿。我有什么事儿啊？不要胡说。一面说着，便检点收摊儿。我因问说，这个时候就收摊儿，下半天不做生意吗？他也不言语，把摊儿上的东西记在香火道人处。今天这时候还不送饭来，我只得回去吃了再来。我跟在他后头，先生，我们一起吃饭去，我有话告诉你。哎呀，你何苦跟我胡缠呢？我是实话，并不是胡缠。端府说，你告诉了他吧，你只管藏头露尾的，他自然疑心你同他打趣。他听了端府的话，才问说，二位何人呢？有何事见教？尊府可是住在靖远街？
1: 正是。
0: 我指着墙上的招贴，吕生就是尊传。
1: 啊，是。
0: 可是有个尊婢嫁在李家。
1: 是。
0: 我便把上相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吕生连忙作揖，哎呀，原来是两位义士，失敬失敬。世间简慢，万物见怪。正在说话时，一个小女孩提了一个篮，篮内盛了一鱼饭、一盘子豆腐、一盘子青菜，走来说，
2: 蔡先生，饭来了，你家今天有事儿，你们阿杏也没有功夫，叫我带送来的。
0: 哎，不必吃了，我们同去找个地方吃吧。
2: 哎，怎好打搅，
0: 不是这样讲，我两个也不曾吃饭，我们同去谈谈，商量个善后办法。吕生便叫那小孩子把饭拿回去，三人一同出庙。端府说，
3: 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怎么好呢？
0: 我说，我们只要吃两碗饭罢了，何必讲究好馆子呢？
3: 那也要干净点的地方啊，那种苏州饭馆脏得了不得，怎样坐得下呀？还是广东馆子干净点，不过这个要蔡先生才在行啊。
0: 哎，这也没有什么在行不在行，我当得引路。于是同走到一家广东馆子里，点了两样菜，先吃起酒来。我对吕生说，尊婢已经寻了回来了，我听说她虽嫁了一年多，却不曾圆房，此刻男人死了，景逸又要把她卖出来，已是一段恩绝的了，不知尊意还是叫她守，还是遣她嫁。吕生低头想了一想，讲究女子从一而终呢，就应该守。此刻她家庭出了变故，遇了这种没廉耻灭人伦的，叫她往哪里守啊？小孩子今年才19岁，岂不是误了她后半辈子？只得遣她嫁了的。只是有一层，那李景逸地富都卖的的，一定是个无赖，倘使他要追回彩礼，我却没得还他。这一边任你说破了嘴，总是个再教之妇，哪里还领得着多少彩礼抵还给他呢？我愁思了半晌，哎，我有个法子，等吃过了饭，

0: 是去办办吧。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想了一个法子，可以杜绝景逸索回彩礼，因不知办得到与否，未便说穿。当下吃完了饭，大家分散，吕生自去测字，端府也自回去。我约说，等一会儿我或者仍要到你处说话，请你在家等我。端府答应去了。我一个人走到那同顺里妓院里去，问那保妇说，昨天晚上你们几乎成交，器具也写好了，却被我来冲散，未曾交易。姓黎的写下那张器具在哪里？你拿来给我。保妇说，我并未有接收他的，说声有了包探，他就匆匆的走了吗？只怕他自己带去了。你且找找看。往哪里找呀？我现了怒色。此刻秋菊的旧主人出来了，要告姓黎的，我来找这张器具做凭据，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没事，不然橙子上便带你一笔，叫你受点累。哎呀，这是哪里的晦气呀！事情不曾办成，倒弄了一窝子的是非口舌。说着走到房里去，拿了一个自纸篓来说，我委实不曾接收他的，药就团在这里，这里没有便是他带去了，你自己找吧，我不识字。我便低下头去细捡，却被我捡了出来，已是撕成了七八片。好了，寻着了，只是你还要带我弄点浆糊来，再给我一张白纸。保父无奈，叫人到裁缝店里讨了点浆糊，又给了我一张白纸。我就把那撕破的器具细细地粘补起来，那上面写的是立卖婢器人李景逸，金枪婢女秋菊一口，年十九岁，瓶中卖与阿七妈为女，当收身价洋200元，自卖之后一切婚嫁皆由阿七妈做主，如有不遵教训，任凭为良为贱，两无一言，立此为据。下面住了年月日、中宝等人，景逸名字底下已经签了押。我一面占卜一面问说，你们说定了100元身价，怎么写上200元呢？
2: 这是规矩如此，恐怕他翻回起来要来取赎，少不得要照契上的价，我也不至于吃亏。
0: 我补好了站起来要走，保父忽然发了一个怔，
2: 那你拿了这个去做凭据，不是倒像已经交易过了吗？
0: 正是啊，我要拿这个城官问你要人。保父听了想要来夺，我已放在衣袋里脱身便走，保父便嚎啕大哭起来。我走出巷口便叫一辆车直到原方向去。见了端府，我便问，景逸在家吗？端府说，
3: 我回来还不曾见着他，说是吃醉酒睡了，此刻只怕已经醒了吧。
0: 说话时景逸果然来了。我猝然问说，令弟媳找着了没有？
3: 哎呀，只好由他去了，我也无心去找他了，他年纪又轻，未必能守得住，与其他日出丑，莫若此时由他去了的干净。
0: 我倒带你找着了，只是他不肯回来，大约要你做大摆摆的去接他才肯来呢。
3: 找在哪里啊？
0: 我在衣袋里取出那张器具摊在桌上，
3: 你请过来一看便知。
0: 景逸过来一看，只吓得唇青面白，一言不发。原来昨夜的事儿，他只知是两个包探，并不知是我和端府干的。
3: 端府说，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找了出来？
0: 我一面把器具收起，一面说，我方才吃饭的时候说有法子想，就是这个法子。
3: 回头对景逸说，你是个灭绝天理的人呢，我也没有嫌弃和你说话，从此以后我也不认你是个朋友，今日当面我要问你讨个主意。我得了这东西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拿去交给蔡吕生，叫他告你卖粮为贱；第二个是仍然交还阿七妈，叫他拿了这个凭据和你要人，没有人交便要追还身价；第三个是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写一封信，连这个凭据寄给你老翁看，问你愿意从哪一个办法呀？景逸只是目定口呆，无言可对。我又说，你这种啊没天理的人，向你讲道理就如同向狗讲了一般，我也不值得向你讲，只是不懂道理也还应该懂点厉害。你既然被人支穿了冲散了，这个东西为什么还不当场烧了，留下这个祸根？你不要怨我设法收拾你，只怨你自己粗心荒唐。端府说，你三个办法，第一个累他吃官司不好，第三个累他老子生气也不好，还是用了第二个吧。景逸始终不发一言，到了此时站起来走出去，才到了房门口便放声大哭，一直走到楼上去了。端府笑向我说，哎呦，亏你沉得下这张脸，这种没天理的人不同的绝交等什么，他嫡亲的兄弟尚且可以逼得死，何况我们朋友。你拿了这凭据当真打算怎么办法？才说的三个办法都可以行的，只是未免太狠了，他与我无怨无仇，何苦逼他到绝地上去？我只把这东西交给吕生，叫他收着，遣嫁了秋菊，怕他还敢放一个屁。
0: 嘿，果然是个好法子。
3: 我又把对宝富说谎吓得他大哭的话告诉了端府。
0: 哎呦，你一会儿功夫倒弄哭了两个人，倒也有趣。
3: 我略坐了一会儿便辞了出来，坐车到三元宫，把那器具交给吕生。
0: 你收好了，只管遣嫁秋菊，如他果来啰嗦，你便把这个给他看，包他不敢多事。
3: 吕生说，
4: 以蒙成就了小婢，又成如此委屈成全，真是令人感入骨髓啊。
3: 这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必言感，如果有暇可到我那里谈谈。
0: 说罢取一张纸写了住址给他，
4: 多领盛情，自当登门拜谢。
3: 我别了出来便叫车回去。我早起7点钟出来，此刻已经下午3点多钟了。德全见着我说，
0: 到哪里畅游了一天啊？
3: 不是畅游，倒是乱钻。
0: 嘿，此话怎讲啊，
3: 今天旱透了，叫他们舀水擦了身再说。小伙计们舀上水来。
0: 你向来不出门，坐在家里没事，今天出了一天的门，朋友也来了，请吃酒的条子也到了，求题诗的也到了，哎，南京的信也来了。
3: 我一面擦身一面说，哎，别的都不相干，先给南京信我看。
0: 德全取了出来，我拆开一看，是季芝的信，叫我把买定的东西先托妥人带去，且莫回南京，先同德全到苏州去办一件事，那件事只问德全便知云云。我便问德全，德全说他也有信给我，说要到苏州啊开一家坐庄，接应这里的货物。
3: 到苏州走一次倒好，只是没有妥人送东西去，并且那个如意匣子不知几时做得好。
0: 匣子今天早起送来了，妥人也有，你只写封回信，我包你办妥。
3: 说罢又递了一张条子给我，却是唐玉生的，今天晚上请在会坊里花多福家吃酒，又请提他的那笑庐吟诗图。
0: 嘿嘿，一之为甚，岂可在乎？
3: 岂但是在啊，方才小云一炉都来过， 一芦笋米。

0: 明天请您呐，上海的吃花酒，只要三天吃过，以后便无了无休的了。这个可了不得，我们明天就动身吧，且避了这个风头再说。你不去，他又不来捉你，何必要避呢？你才说今天乱钻是钻什么来啊？所有虹口那些什么青云里、靖远街，都叫我走到了，可不是乱钻。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什么？我就把今天所办的事儿告诉了他一遍，德全也十分叹息。我到房里去，只见桌上摆了一部大册子，走进去一看，却是唐玉生的《笑庐吟诗图》。翻开来看，第一章是小赵，布景的是书画琴棋之类，以后便是各家的题咏，全是一般上海名士。我无心细看，便放过一边，想起他那以吟诗命图，书绝可笑。这四个字的字面本来很雅的，不知怎么叫他搬弄坏了，却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哪里有心去和他提能来。哎，也带我写上一笔，
1: 你也不去吗？
0: 德全点头。那不能说两个都有病啊，怎么说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将于8月7号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4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美丽连云港建设暨合长制工作推进会召开，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承办工作调度会召开，我市发布青少年足球发展3年行动计划，步行物业四极馆老旧小区走出自治新路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市委市政府召开美丽连云港建设暨合长制工作推进会，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

日落时全面推进美丽江苏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以美丽连云港建设为统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扎实抓好河湖治理保护，以高水平生态建设和治水兴水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主持会议，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吕杰、李丽参加。新政军充分肯定全市生态环境建设和河湖治理成效，深刻分析短板不足后指出，当前美丽连云港建设处于关键攻坚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握好全域推进绿色转型、系统治理、改革创新的工作导向，加快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大气、水、土壤、固废污染全链条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突出双碳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严守一蓝三平、七蓝多点生态安全格局。要持续抓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攻坚突破难点问题，及时化解群众信访事项，确保问题清仓见底，不反弹回潮。要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新政军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治理保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要建设安澜河湖，高标准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补齐水利设施老旧薄弱短板，完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抓实河湖空间刚性管控，全力保障水安全。要建设美丽幸福河湖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强化人工智能应用，深化河长加联动机制，实现河湖管护精细化、长效化。新政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强化责任落实，建立跟踪问效闭环督办工作机制，建强专业治理队伍，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完善基层网格化生态河湖管护机制，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美丽港城、建设幸福河湖的浓厚氛围。周静指出，要学习领会会议精神，鼓足干劲儿，抓好落实，紧扣双碳目标，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围绕生态治理新情况，探索创造发展新优势，科学编制市级“十五五”生态环保规划，逐项分解落实目标任务，聚焦各类问题短板，构建闭环整改落实机制，深化宣传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汇聚全民共建合力，奋力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3号，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承办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落实公安部、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答卷意识，紧盯时间节点，查漏补缺，全面冲刺，不折不扣完成好论坛承办各项任务，确保论坛越办越好。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江苏警官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敏、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房庆忠、吕杰参加。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邢正军指出，当前论坛大会筹备已进入最关键、最吃劲儿的冲刺阶段，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对照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以细致、精致、极致的工作标准，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要精益求精，做好会务组织，聚焦论坛大会各项活动，固化工作流程，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活动衔接顺畅、高效有序。要用心用情，优化服务，细化嘉宾接待方案，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提升保障水平，统筹提升城市环境、住宿餐饮、文旅景区等保障能力，充分彰显港城温度和城市形象。要放大论坛溢出效应，优化升级科技装备展示场景，搭建产业对接、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有效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加快培育具有辨识度的智能安防产业集群。要抓细抓实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有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预案，为论坛顺利举办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金正军强调，办好论坛大会是对我市党员干部能力作风的重要考验，要加强组织领导，压

0: 实工作责任，强化专班推进，推动各项承办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健全高效顺畅的沟通联络机制，强化联动协调配合，切实提升整体工作质效。要强化跟踪问效，严格落实督查督办等机制，做到事事有人盯，件件有落实，以严明纪律作风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完成。周进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严守安全稳定底线，务实高效推进论坛展会承办、安防产业合作、重大赛事保障等各项任务落细落实，同步抓好城市品牌塑造，优化服务体验，更好展现城市形象，集聚人气，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8月3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恒瑞医药申通快递杯足球决赛 U17 组比赛在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来自全省8个社区市的男女共16支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共设男子 U17 和女子 U17 两个组别，分为小组单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8月3号至5号为小组赛，8月7号进入交叉淘汰赛，8月9号决出所有名次，并举行颁奖仪式。女子组比赛集中在上午段进行，男子组比赛则安排在下午和晚间时段。首场女子组比赛在连云港队与无锡队之间展开，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互有攻守，90分钟常规时间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无锡队五罚全中，连云港队四罚命中，最终无锡队以点球5-4的成绩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连云港队队长夏尚涵：
3: 我们今天对阵无锡是1-1平，稍有遗憾，就我们点球大战也是4-5，就一球之差，就我们后面小组赛还有两场，我们会全力以赴，回去好好休息，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
0: 无锡队队长韩如焕：
4: 每个人都全力以赴了，都是很努力，每球必争，感觉都很好，踢得很好。我们一直在练点球，每堂训练课都会练，在比赛也体现出来了，5个全进也非常好的。胜不骄败不馁，因为小组赛还没打完，还要全力以赴的，加油。
0: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29号，连云港市青少年足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正式印发。该计划围绕青训体系、赛事组织、场地设施、职业俱乐部、社会参与和行业治理六大维度，系统勾勒出港城青少年足球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标志着我市青少年足球改革迈入全域推进、提质升级的新阶段。根据行动计划，三年内将建成市县两级青训中心，完善县区631青训布局，全市注册青少年球员突破1000人，贯通校园启蒙、青训、深耕、职业进阶全链条人才输送通道。赛事方面，构建5级联赛矩阵，高标准承办苏超主场赛事，打造连小超青少年赛事品牌，每年举办市级青少年赛事不少于100场，县区级不少于200场。场地设施同步推进，每年新建10片标准化足球场，到2028年总量达50片。同时，利用金角银边建设嵌入式场地100片以上，实现每万人拥有一片球场，构建15分钟足球运动服务圈。职业足球板块，2027年启动城市俱乐部筹建，明确2028年征战中冠联赛参赛目标。以青训体系为班底，引进优秀球员和教练团队。社会层面，培育58家标准化社会青训机构，开发西游、山海元素足球文创品牌。行业管理上，健全足协组织，建立诚信档案，严厉打击假球、赌球等违法行为。随着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地实施，我市将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0: 和全面之密青少年足球人才成长防护网，让绿茵梦想在山海之间生根发芽，为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体育强势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张嘉言报道。老旧小区改造三分建七分管，改造后的长效管护一直是基层治理的难点。在海州区新南街道海宁社区，一批建成数十年的老旧小区创新居民自治管理模式，成立专属自治服务小组，建立常态化自治管理制度，让群众的事情群众说了算。舒心小区里秩序井然，宜居舒心，走出一条可复制的老旧小区自治善治的新路径。检察院宿舍是超过20年房龄的老小区，常住户72户。走进小区，没有因年代久远而出现的楼体老化破损、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眼前是平整通畅的道路，整齐划分的停车位，配套齐全的活动场所。记者找到了自治服务小组组长王海滨。
1: 路面什么都很干净，是专门有人打扫是吧？
2: 对，我们呢，请的是临时的。
1: 嗯。
2: 所谓临时就是说每个月他只来4次，其他期间呢就靠我们自觉了。
0: 在海宁社区，和检察院宿舍情况相同的还有金城公寓和蓝苑小区。社区整合党员志愿者、楼栋组长、居民骨干等核心力量，创新组建小区三人自治工作小组，通过党建引领、民主议事、一事一议、居民票决等规范化流程，实现居民事、居民议、居民管、居民想。海宁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玉玲。
3: 每个小区呢，我们成立3到7个人一个自治小组，在征求我们每一个小区里边广大居民意见，包括党员，包括居民代表意见，综合考虑之下呢，探索摸索出一个就是自治。
0: 如今通过居民自治，海宁社区老旧小区环境面貌、人居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四占绿地、乱堆乱放、车辆乱停等顽疾基本清零，充电安全隐患全面整治，休闲健身配套完善，邻里矛盾就地化解，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收缴率稳步提升，小区人人参与共建共享，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金城公寓自治服务小组组长马永玲。
4: 只要自己的心放在正中间，为大家做点善事，没有私心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0: 蓝苑小区自治服务小组组员林培新。
5: 凭着自己的良心啊，去干事情，为大家服务，为业主服务。
0: 靠着居民自治模式，三个老旧小区慢慢理顺了管理难题，迈入良性发展轨道。金城公寓通过精细打理小区公共资源实现创收，去年年底给每户居民发放200元福利分红，让小区治理看得见成效，居民摸得着实惠。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朱志刚报道。7月30号至8月1号，2026年连云港市兽医化检员检测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30多名基层兽医化检员，围绕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与禽流感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两大高难度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兽医化验员是动物疫病防控的前哨尖兵，检测技术贯穿疫病预防、预警预报、应急处置、检疫监督、效果评估和技术研究的全链条，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保障。是畜牧兽医站研究员单玉平。
6: 我们紧扣了当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核心需求，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全市技能人才同台竞技、互学互鉴的平台，推动我们全市兽医检测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迈进。
0: 竞赛现场，选手们从样本编号到试剂配置，从加样精度到反应时间，每一个操作细节都一丝不苟。本次竞赛采取县区初赛加市级决赛两级选拔模式，设置理论笔试加现场实操双维度考核体系，并创新实行两阶段晋级制，全面对标全国决赛技术规程。综合成绩前3名的选手将组成连云港市代表队出征省级选拔赛。参赛选手谭明芬。
7: 对我们基层化验员来说，这样的平台太难得了，大家聚在一起切磋技艺，取长补短，这次经历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和成长机会。
0: 省动物疫病防控中心研究员徐正军。
8: 这次竞赛覆盖了从县级初赛到市级选拔赛再到省级竞赛全国决赛的全链条， 以基层一线岗位技术人员为主导，占比达到75%以上，就是要以赛出学，以赛出训，激发一线人员钻研医务的热情。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我市东海县禹青路入选为农村公路级别，这是继2021年获评省级样板后，该路又获得国家级荣誉，标志着我市四好农村路建设获国家层面持续认可。
9: 禹青路全长 9.5 公里，起点位于310国道温泉镇朱沟村西侧，止于李念林厂的厂西水库西岸，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2017年通车，是东海县西部生态廊道和福如东海一路精彩农村公路品牌的重要节点。禹青路建设之初就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全过程，不破坏原有地形地貌与自然植被，沿线以黑松为主，配植银杏、冬青等树种，形成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生态景观。当地以农路加旅游加产业为支撑，带动沿线黄桃、苹果、蓝莓等种植面积超万亩，农产品运输更加便捷，乡村旅游迎来新机遇。禹青路的成功实践成为东海县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注脚。
0: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尹梦婷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闷热天气，在街头巷尾，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不惧酷暑坚守岗位，保障城市正常运转，为切实关爱高温下的户外从业者，海州区开展送清凉暖心行动，把实实在在的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来听记者报道。
10: 在解放东路便民服务点，一场暖心务实的高温关爱服务有序开展。针对环卫工人露天作业时间长、工具损耗快、高温防护需要高的实际，社区专门配备升级款清扫工具、防护手套、大容量便携水杯以及全套防暑药品。针对外卖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奔波、日晒频繁的工作状态，现场发放防晒冰袖、大容量水杯、防暑用品和生活物资，新鲜西瓜、矿泉水免费供应。
11: 好喝，喝到心里很舒心，很好，我们心里都很高兴，城市变得干净，我们心里也平衡。
12: 手套随时都需要，早上吧我们都是用大扫帚扫地，必须要留意。可以，太好了，我们正需要。
10: 活动现场还开设防暑安全微课堂，讲解高温中暑预防、突发症状应急处置、极端天气避险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帮助户外劳动者掌握实用的防暑避险技能。与此同时，现场还开展免费手机清洁、应急充电、日常便民咨询等服务，解决新业态劳动者工作中的高频难题，让基层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0: 新浦街道阳光社区党委书记李昌平：
13: 接下来我们也会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常态化倾听大家的需求，持续深化党建共建模式，把暖心服务坚持做下去，让一线户外劳动者在我们辖区干活更安心、更舒心、更有归属感。
14: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通于河北沿送水工程管理处灌北泵站、善后河南泵站等七个站所机电设备缺陷销项目顺利组织完工验收，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完成。电容补偿柜是泵站供电系统关键配套设备，主要负责电网无功功率补偿，能够有效提升用电功率因数，优化站内电能质量。设备工况优劣直接关系主机组启停效率与整体供电网络安全稳定。前期工作人员排查发现，该电容补偿柜存在自动头切失效、内部开关元器件老化破损等问题，形成电器安全隐患。本次机电设备销缺项目覆盖面广，整治举措细致扎实，完成 KYN28 型高压开关柜检修作业，同步编制全套设备线路图纸，整改泵站主机接线柜现存故障隐患，对高压低配电柜、自动化控制柜实施精细化养护，开展高压柜电器数量数据通信检测，完成自动化柜 PLC 模块与上位机系统通讯联调。 统筹推进电缆线路梳理规整、配电室绝缘垫更新更换等配套工作，排查处置各类电器设备缺陷，实现隐患清零，保障泵站及各站所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各泵站及站所设备长效安全高效运行筑牢坚实基础。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为进一步强化航站楼夜间安全管控，花果山国际机场自8月1号起对航站楼各出入口的通道开放时间进行优化调整，每天零点起至前一天航班结束，航站楼一楼4号门正常开放，其余出入口关闭，请旅客朋友们合理安排线路，根据相关要求进入航站楼的旅客请配合完成人身及随身行李安全检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0: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睿识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1: 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

0: 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
1: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
6: 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

0: 副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 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 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权、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0: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 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 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0: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2: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8: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8: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2: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5: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3: I want your food.
12: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3: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8: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8: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境，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过去的岁月里，婚姻往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在相对闭塞的乡村，个人的情爱与选择常常要让位于世俗的规矩与家族的安排。而私奔这一爱情小说中常出现的桥段，足以一时激起千层浪，轰动乡邻。它自带一种浪漫与勇敢的滤镜，意味着冲破世俗的枷锁，意味着为了爱情义无反顾。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去旁观陈慧笔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私奔，看两个年轻人是如何以爱为盔甲，冲破桎梏与命运抗衡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表兄把表嫂带回家的那一天，附近几个村庄都哗然了，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陆陆续续地涌到表兄家所在的蔡家庄一队去凑热闹。20多年前，苏中农村民风淳朴，思想保守，适龄男女的婚配基本局限于方圆20-30里之内的村庄，要么是父母之命，要么是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少之又少，嫁到外地的姑娘和娶到外地媳妇的概率更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一个20岁出头且一无所有的穷小子，闷声不响地带着一个鲜活的大姑娘从外地溜了回来。怎么说呢，这是突发事件，就好像黄梅戏里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勾起了乡人们的无限联想。我是午饭后才赶到姑妈家的，到达现场时就看到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儿推来挤去，气氛之热烈完全可以媲美戏文场子，愣是把表兄家门口长长一溜竹篱笆给挤倒了。篱笆里的青菜韭菜之类的蔬菜受了连累，一律被踩得东倒西歪。 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屋里头瞅，好奇得不得了，陈家的这个愣小子究竟撞了什么样的桃花运，又是个什么样的大姑娘愿意这么不管不顾的来到我们这嘎的。姑父皱着一张脸坐在厨房的门槛上抽烟，他的皮肤本来就黑，这么一发愁，整张脸更黑了。

姑妈倚在门框上，哭得鼻尖通红，泪水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滴答滴答地往下淌。他们两口子老实忠厚，在农村小心翼翼地窝了大半辈子，连几十里之外的小县城都没去过几次，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和胆量，居然不按常理出牌，拐回一个安徽姑娘。而现在，这个安徽姑娘的亲戚又带着满腔怒火和一脸杀气，端坐在自己家的堂屋里，叫嚷着要逃犯给个交代。你叫他们两口子如何不惶恐？负责出面谈判的是村上的一个生意人，他常年在外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出于对我那老实巴交的姑父姑母的同情，他受邀作为男方的发言人，站在了外交第一线。一张八仙桌上坐着六个人，充当首席谈判官的生意人，我的养父，两个四十多岁的安徽人，那是新表嫂的两个姐夫和男女主角。堂屋的大门被一群人堵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实况如何，只有最前排的人明白，外围的人只能屏气静声地竖起耳朵，靠捕捉堂屋里时高时低的声调猜测谈判的进度。首席谈判官的乡味普通话与追兵的浓浓口音交替往来，一方理亏，以求和为主旨，尽量圆通；一方盛怒，情绪激动的激进失控，拍桌子打板凳，又以迅雷不及之势捞起堂屋墙角的一把柴刀，劈向了姑妈家那张本来就不结实的老八仙桌的桌角。近距离感受到这一气场十足的全武行的看客忍不住咂舌，扭过脖子向后排的人传递惊叹，哎呀，这外地人真垮呀。这五个字钻过宽宽窄窄的人缝儿，最终钻到了姑妈的耳朵里。姑妈哭得更凶了，两只眼睛跟熟透了的桃子似的，她一边扑扑地擤鼻涕，一边嘟嘟囔囔，这个杀头刀的孩子非要留下那个蛮子，我们还不能怪他，怪了他他要往绝路上走，今天这两个垮子不肯罢休了，可怎么打发得走啊？姑妈说的也是实情，每个小地方的人似乎都有一种堂而皇之的观念，笃信自个儿头上的一片天空才是神州大地的中心，别的地界走出来的人非蛮即垮。从本心上讲啊，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讨个蛮子做媳妇儿，万一将来小两口合不来，蛮子媳妇儿过个几年一拍大腿跑了，不知根知底的找都没地方找，多伤人心啊。然而他的满心不情愿怎敌得过儿子的倔强啊。我的表兄为了表示他和新表嫂同舟共济的决心，在家族里所有人齐齐投反对票之际，愤而投入了村子附近的如海河。如海河风急浪大，深不见底，一般人都不敢轻易下水，幸好我养父水性好，反应快，一看亲外甥傻不愣登地往绝路上冲，二话不说紧随其后，死拉硬拽一场，还呛了好几口泥水，总算把一个为情癫狂的热血青年救回了人间。事情闹到这份儿上，姑父姑妈彻底不敢吭声了，大局已定，剩下的只是钱的问题了。表兄不放手，新表嫂的姐夫不放松，你死我活的爱情故事绕到最后还需要钱来化解矛盾。可是姑父姑妈的家底子实在太薄了，一时半会儿怎么拿得出钱来，只能咬咬牙一家一户的借，不管多少肯借就行。难怪六珠姑姑要说她的大姐像极了严门。时隔多年，想想当初那无奈的一幕，
依旧会为善良淳朴的大姑妈心酸。钱从来都是重要的。气羞羞的追兵头也不回地返程了，如同电视剧中的情节，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喜结良缘。此时这幕戏即已闭幕，再怎么轰轰烈烈的故事情节，搁在一视同仁的白天黑夜里，终究要演变成平淡无奇的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表兄聪明，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很是做出了一番事业。我也由衷地为表嫂高兴，一个为了男人奔走他乡的女孩，与生活和未来博弈后，苦尽甘来了。我素来与他们夫妻接触不多，潜意识里觉得他们俩定然是举案齐眉，恩爱有加的。一生中有人肯为你背井离乡，而你也愿意为他奋勇向前，这不就是最美妙的爱情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表兄表嫂的爱情啊，原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典范。他们敢于对抗传统，敢于为彼此赌上未来。然而，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爱情，背后的真相却是由偶然与

与被动拼凑而成的。他们没有海誓山盟的铺垫，也没有日久生情的羁绊。这场奔赴更像是一场被命运推着走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揭开这段感情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情。过年的前几天，表兄到诸暨收工程款，专程来我居住的小镇探望我。晚饭过后，我们沿着小溪散步，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各自的日子和孩子。我和表兄虽算不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骨子里浓浓的亲情足以使年过四十的我们毫无戒心地向彼此袒露最真的一面。光阴已经把年少时莽莽撞撞的表兄历练得稳重淡然。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我一边走一边听表兄谈及工作和生活。生活如同希区柯克的电影，把纯洁的面具拿开后，越动人的真相就越阴暗。原来我一厢情愿认定的表兄表嫂的岁月静好，却是他们两个人婚后多年的相敬如冰。我有点愕然，说，没道理吧，你和表嫂明明是患难见真情的呀。表兄苦笑道，我们婚后一年就开始绵绵不断的争执了。我还是不死心，追问表兄，那你们两人20多年前要死要活的斗争一场，难道不是因为伟大的爱情吗？表兄摇摇头，说起来你不相信啊，我带你表嫂回来之前，我们俩连话都没讲过几句。我撇嘴，你就编吧。表兄叹口气，很认真地说，哎，我没说谎，我和你表嫂是在一个工地上打工不假，我做木匠，她在工地上的食堂里烧饭，但我和她平日里基本没什么交流。有一天晚上啊，我收工后去溜冰场玩，因为饭桌上被工友劝了点酒，脑袋昏昏乎乎的，在溜冰场和一个社会青年发生了口角，他们那边几个人围着我，差一点就打起来了。正好你表嫂路过，一看我是熟脸，怕我吃暗亏被群殴，就使劲儿把我从人群中揪了出来。我们从溜冰场往回走了一段路后，碰到了工地上的另一个熟人，那个人一看到我们俩，立刻一惊一乍起来，嘿，你们两个人怎么还敢在这溜达呢？还不快走，娟娟的两个姐夫正领着一帮子老乡提着铁棒子四处找你们呢，说找到你们非要把你们俩的腿敲断不可。我听得云里雾里的，迫不及待地打断表兄的话把子，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唬住了呢？表兄笑笑，很无奈，哎，那个熟人啊，是咱们老家村子里的，我跟在他后面学了一年多的木匠手艺，一直尊称他为师父。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话呢？我说，所以你和表嫂害怕了，趁着天黑慌慌张张的逃回老家来了？表兄回答道，可不就是吗，自己当时啊没头苍蝇一只，再加上熟人扯谎扯得活灵活现的，以为你表嫂的家人真要来把我打成残废呢，其实乱了阵脚，宿舍都没敢回，随身物品通通丢弃，36计走为上计了。我又问道，那后来他们追到你家里了，有那么多乡亲为你撑腰，你总不用担心自己被打成瘸子了吧？为什么不好好的向表嫂的姐夫解释清楚，让表嫂跟他的姐夫们回去呢？表兄说，我那时候想啊，自己是个堂堂男子汉，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可你表嫂是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呀，她和我从上海私奔的事儿在工地上已经传开了，她名誉坏掉了，
回去以后在老乡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啊？祸是我闯下的，黑锅让无辜的女孩子去背，我总觉得对不住人家。再看你表嫂的姐夫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只能将错就错，留下你表嫂。我不禁莞尔，你还蛮有男子气概的嘛，真的没想到你们俩是这样走到一起的。表兄笑笑没作声。我们沿着弯弯的村路慢吞吞地往前走，淡淡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二十多年前坐在八仙桌一侧的那个大男孩，一定没有想到他的一腔孤勇直接主导了两个不该有交集的人的一生。当他为横空落下的感情飞蛾扑火时，丝毫没有料到一段没有根基的感情会毫不留情地把懵懵懂懂拉起手的两个人烧得焦头烂额。其实日子里何来那么多的尖锐变故和不解，很多时候夫妻都是自然的颓然的躲进了无言的境地。以我对表兄的了解，他那么直爽赤诚的一个人，必定怀着美好的愿望和表嫂走进了婚姻的围城里。可是如果那些美好的愿望只是被郑重地供奉在期盼的桌台上，那么他唯一的结局就是在岁月里被积满尘土。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的是因为相爱而结为夫妇，有的是因为感恩而相携到老，有的是因为不甘而辛苦地拖累着对方，有的是迫于世俗的眼光而勉强搭伙，还有的就是像我表兄表嫂这样的人，因为旁人一个无心的玩笑而意外地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的婚姻，与其说是一个意外，不如说是一种宿命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不是所有的缘分都始于心动，不是所有婚姻都充满浪漫，有些相遇是意外，有些相守是责任。婚姻从来不是一场一劳永逸的奔赴，更不是童话里浪漫的故事结尾，而是一场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的漫长修行。表兄当初的一腔孤勇，或许带着年少的莽撞，却也藏着最纯粹的善良。他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场意外的相遇承担起了责任，也用半生的柴米油盐诠释了相守二字的重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

0: 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0: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0: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0: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向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慎老师。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咱们近期正在开展啊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咱们这个行动时间过去已经有一半了，我们在全国甄选300名学员患者朋友，以中医的以人为核心遍体施政的这个体系，通过中医的康复四大核心要素来去治疗调理咱们这300名患者，通过这300名患者朋友 从方案制定到中间的执行，费用到最后的疗效，咱们要去品一品，去见证这个中医它真正的作用。说为了能够真实体现这个中医的疗效和作用啊，我们在这个名额甄选当中，说实话我们挺严格的，不严格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严格，那在哪个环节执行不到，埋没了中医的医术和中医的疗效，我们没有给它真正发挥出来，外在的因素影响，对中医来说它不公平。因此我们审核呀，真的是很用心也很严格。我们也遇到了各种报名的情况，你比如说咱们一些学员朋友啊，报这个名，不论他的病情还是他的想法，都很符合我们的这个条件，也符合标准，但是在执行上他执行不了。说有哪些他执行不到做不了呢？比如说我们叫他喝这个茶饮，需要煎煮的茶饮，他连煎煮的能力都没有了，别说煎煮了，就是他的吃喝拉撒都需要靠家人伺候，他翻个身都翻不了。能够给你打个电话沟通交流都是他的极限了，那你这里要求他说要配合这个茶饮，但是他家人不支持，他自己又做不到，你说这样的人他能作为咱们这个中医调理疗效见证吗？不能，因为他很多做不到，他做不到就会打折扣或者不能发挥他的作用。最简单的，你比如说告诉他买点金银花、野鸡花、蒲公英啊，煮水去喝，他火气大呀，经常口腔溃疡，就连这个茶饮他都做不到，他想买买不了，他想煮煮不了。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他的病情他的现状我们再有本事，但是他在执行落地的时候落地不了，所以没办法给收录到这300名的这个见证当中来。那通过这件事对我感触也很深，我就在想啊，人呀在自己说的算的时候，在有能力的时候，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一定及早调理，你不要拖不要等，你也不要心疼那两个费用。我跟你讲，等有一天你躺在床上，你不再心疼那两个费用，想调理想治疗想用药的时候，你说的不算了，你想这个煮个茶饮熬个药，没人给你熬，没人给你煮，你想买点药没人给你出费用，你即使有钱，这个钱你也说的不算了，你花不着了，你的卡你的密码全都被别人掌握，全都不再是你的了，你想花一分钱都得经过别人点头了。到那个时候那个期间，你就像阶下囚一样，每天只能给你口吃的，给你口喝的，你排得多尿得多都会嫌麻烦，都会控制你的饮食，饿不死就是你的幸运了。你说到那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说在这里我经常给大家强调，我说我们没病早防，防范的是什么？到老无病，不会躺在病床上承受痛苦，连伺候的人都没有。我们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生活，他有他的孩子，他无法做到全天24小时伺候你。说到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你想一想，你想要这样的人生吗？真的得提前养提前防，不要等生病了才去治。总是告诉大家要学点养生知识，爱惜自己，调养自己，保养自己，你们总感觉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儿。我告诉你们，养生才是最好的治疗，把问题把病情控制在疾病发展之前萌芽状态，那才是最高明的治疗。所以咱们中医它的核心是什么？善治不如善养，没病早防，把疾病去泯灭在萌芽状态，让自己一生不生病， 这是其一。其二，有病早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心理的感受，就是最大的感触。看到那么多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论他的病情他的现状，只要我们给指导，按照我们说的去做，真的没问题。但是他们只能看，坐在那里看，有方案有办法他也执行不了，家里不给他执行，不听不认，你说出天花来人家不给你执行，就不认，你怎么说没有用，你哪管说你治不好，我双倍给你费用，没用，不管用，听明白了吗？就是不给你花一分钱，不叫你用，我也没那个时间去伺候，给你熬药，给你端汤，给你煎煮，我时间没那么长。哎呀，通过这件事儿，心里就感触很深，有时候感觉人生也很残酷哈，也很残酷，这是一个现象存在。还有一个现象存在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员患者朋友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咱们给予福利待遇支持特别大，很诱人啊，都想要这个好处。专家免除这个诊疗服务费好几千，然后在治疗过程当中核心用药又给打折4折5折折扣，每个小周期节省好几千，然后又给提供6大辅助健康礼包，又好几千，加在一起上万元，看中的是这个，很心动，都想要好处，都想要这个，但是呢，却又不想去证明什么，说你的治疗方案呢，你治疗的结果呀，到时候为中医去证明，啊，把自己的效果公布一下，又不想去付出，只想要好处，不想要奉献。好多说咱们这个中医到今天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人的原因，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看到这种现状这种情况，我心里啊感触颇深啊，不是很好受。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散文叫纪念刘和真君，里面有一句话啊，就有一段话啊，他是这么说的，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沉默呀沉默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特别的敬佩鲁迅先生，我也特别的喜爱他的本人，对他的情操我是由衷的发自内心钦佩，他的很多文章我都看，我都记忆犹新，我忘不掉，因为他是弃医从文的人。他曾经是什么？曾经是医生。很多人一听他说他弃医从文，为什么弃医从文？是他看病本领不强，能力不强，看不好病？不是，他看病能力非常强，但是他最终还是弃医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不论这个身体怎么这个病怎么治没有用，思想心理这个疾病不改善，身体没有用，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健康的灵魂和思想，这个身体再健康只能说一个大块头，没用。说他才弃医从文去拯救更多的人。这些天让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又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当中说的一些话了。沉默呀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为中医证明这么难吗？其实这些年啊，深耕中医行业的我们呀，心里一直是满是痛心和无奈，大家都能看得到。如今中医的行业乱象丛生啊，有些话我这里不叫说，说了不允许，我给你讲。你比如说明明存在却不可以，例如夸大宣传，过度神话，虚假宣传，伪中医，这些现象是不是层出不穷？挂着羊头卖狗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说是中医，开的是中药，但是它的行为它的作用它的核心它的核心都是什么？都是 不都是中医那一套，咱别说是别的一套了，不叫

0: 你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是在采用的中医体系，它怎么能管用？这种现象参差不齐，也正因为这些乱象，让无数人对正统的中医产生了深深的误解，觉得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是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没效果，中医治不好也治不坏啊，这就是现状。因为中医根本就不治病，我们看看老祖宗流传千年的中医精髓，救命的医术被曲解、被质疑、被抹黑，甚至想被取替消灭中医，因为中医不应该存在。看着很多饱受慢性病、顽固性这个疾病被折磨的患者，因为轻信谣言，因为误解，一次次错失这个科学健康的机会，一次次错失中医调理走向健康的这种机遇，走了无数的这个调理弯路，久病不愈，反复受罪。我是由衷的惋惜，也格外的揪心。说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本可以沉默，随波逐流，但我们如果说细想，站在责任的角度想，应该是迎难而上，挺身而出。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深知，中医它不是虚浮的玄学，而是以人为本、标本兼治的济世良方，是经历千年的沉淀、守护国人健康的瑰宝。身为中医的从业者，传承正统中医，还原中医真相，为中医正本清源，是我们责任，更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我们怎么能只要好处却不去做什么？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行为，它本身我认为就已经是病态了，本身就不正常了。说今天中医到现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正本清源，为中医证明，不单单是我们从事中医这个从业者该做的，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朋友应该做的，也有你们的一份责任，也是义不容辞的。它牵涉到我们子孙后代以后还能不能相信中医，还能不能采用中医，中医还能不能济世救人了。所以这里我提醒大家，勇敢地走出来，放弃自己那点私心，我们来为中医证明，为苍生护航，也去守护自己的健康，好不好？咱们剩下这个报名的时间不多了，有很多符合咱们这些报名条件的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开自我，能够接受这些疗效啊、治疗的结果的一个见证，积极勇敢的参与进来，同时也感谢你的参与，为中医做出的贡献。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

0: 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1: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0: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1: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0: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0: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4: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你，我是盛老师。
3: 我是山东济宁的朋友。
4: 嗯，
3: 我今年呢60多岁了。
4: 啊，
3: 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特别有感触。哎呀，就想赶着这次中医标杆活动啊，
4: 嗯，
3: 争取一个这个调理的名额，好好的给自己系统的调理一下子。
4: 嗯，你能够认可我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能够认可中医啊，参加这个名额，我很开心，很高兴，啊，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认可。希望你参与到名额当中来，很好，嗯。
3: 我最认可的啊，就是咱们这套完整的这个中医康复系统。
4: 嗯，
3: 这个以前呢，我总以为这个治病啊，
4: 嗯，
3: 就是吃点药就行。
4: 是。
3: 现在才明白，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4: 是。
3: 真正的调理啊，得这个方向得对，
4: 嗯，
3: 方子得对。哎呀，嗯，这个产品好，有人指导，
4: 嗯，
3: 自己还得坚持这个执行。
4: 嗯，
3: 这一整套下来啊，才能真正的康复。
4: 是。
3: 外面啊，很多调理，
4: 嗯，
3: 就是随便开个药啊，
4: 嗯，
3: 就完事儿了，
4: 嗯，
3: 没有这个系统，
4: 嗯，
3: 也没有这个跟进，
4: 嗯，
3: 所以越调越虚，越调越虚，
4: 是，
3: 越调呢越反复。
4: 是，就没有想过，也没有这个听说过，原来这个从疾病到康复这个过程啊，它是有一个系统。它是有很多学问，有很多讲究的，不是简简单单吃点药就行了，它不是这样，它里面有很多讲究和学问。
3: 对，所以啊，我就特别看重这次活动。
4: 嗯，是。
3: 再就是啊，
4: 嗯，
3: 我认为啊，我自己这个身体啊，
4: 嗯，
3: 体质问题啊，
4: 嗯，
3: 也是想调理一下这个体质。
4: 嗯，
3: 我邻居啊，就是用这个岐黄丹调理。

0: 体质，这个效果的真的是肉眼可见呐、我也专门看过这个药盒子啊、我活这么大啊、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处方的药，五六十味的药材呀、里面全是名贵的好药，像人参、鹿茸啊、止咳车呀、鹿角啊、这个鹿尾呀、这些啊、顶级补益这个药材啊、全都有，用料扎实，这个货真价实啊、跟那个普通的中成药啊、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呀。
1: 没错，你看看名贵的药材，而且都是补益性，都是真正补气的药。是不是你？所以这个药，你说有疗效，好好在哪儿？很多人用药啊，根本就不看处方，也不看里面这个成分，他只看什么价位啊？这个便宜10块啊，那个贵50，他就不看说药和药是不一样的啊，药好，疗效才好，治疗效果才好，是这样。我看你对这个产品也好，对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对这个自己的病情也好，都做了一个充足的了解和对比啊。光你了解不行，你能不能把你身体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分析分析，把把关，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参加，咱们参加怎么参加，需要多长时间调理，行吧？
0: 好的好的，盛老师吧，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是身上这个气儿啊、特别不足，感觉
1: 啊、
0: 我就经常感觉是什么没气儿
1: 啊、
0: 吃饭的时候呢总是出大汗，经常感觉这个浑身啊、发冷，从今年开始啊、心慌啊、就明显了，吃饭呢不爱那个消化了，你看我才60出头的人嘛啊、按理说啊、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嘛啊、就这样，这次啊我就想借着咱们这个完整的这个康复体系啊、用好方案，再加上啊，专家老师全程的指导，踏踏实实的调理几个周期，把我多年的这个气虚底子，彻底的补上来，这个活动啊，所有的要求啊，我都能做到，让我怎么调理，怎么配合，我全都严格的执行，绝不敷衍，我真心的想把我这个身体啊，彻底的调理好。
1: 能够感受出来你特别在乎这次这个调理的名额，想趁着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调理，这个机会太好了，服务包括我们援助支持力度很大，这样的机会是很难找到的，所以说呢你们趁这个机会调理我是非常支持的。你的疾病其实不难调，你就是元气不足，我们称为气虚体质，你把这个气虚改善了，你这个病情能好个8-9不离10，剩下就是改善阴虚体质，你是气阴两虚的现象啊，你去调理体质，像你这种情况呢，聊到3个小周期就很不错了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结合点茶饮，剩下就是练吐纳呼吸，你再通过调理体质，你用气化丹调理3个小周期吧，
0: 好，
1: 3个小周期这样就过来了。
0: 明白了明白了，大体方案我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做了，再就是这个细节了，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严格执行每一步。
1: 太好了，太棒了，可以，然后按照我说的做吧，这块呢跟常伟老师去把这个名字报上就行了，你说我跟盛老师沟通了，初步方案呢盛老师给我制定了，你能不能给我往上上报去申请这个二次审核通过，好吧？
0: 好好好，谢谢盛老师和各位专家，哎呀，我一定好好坚持。
1: 好，那我们也期待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再见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4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喂，你好。
3: 张老师 生您好，我是昆明的新听众啊，我听您节目啊其实有挺长时间了，但是今天还是第一次跟您打电话。说实在的，宋老师，我听了挺多健康节目的，讲什么内容的都有。怎么跟你说呢，反正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相信这个，
1: 是
3: 总觉得这些节目吧就是忽悠人的。咱们这个节目我听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哎，感觉越听啊就越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的。
1: 是
3: 你说所有的调理啊都要讲究以人为本，要辨证施治，疾病的康复啊和多重因素有关，不会自吹自擂。
1: 是，看来你听得很认真。健康的事情不能马虎，不能头脑一热为听得好，然后呢没听出门道，然后呢就盲目的开始用药调理。你这样不单单说会浪费咱们的这个血汗钱，最关键错过了一个治疗时机。所以说呢，我们对待每一次的这个想法治疗，我一定做得谨慎，这个很好，这叫理智。我非常赞同你这样。
3: 是，我这次就是听到咱们有这个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你看活动要求所有参与者必须同意坚持照做。还说调理信息要全部公开。这就说明咱们没有什么东西藏着掖着的了呀。
1: 对，没错。
3: 那这样的活动我就挺想参加的。
1: 是。
3: 也就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吧来见识一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正统的中医是如何治病强身的。
1: 是，很好，你刚才说了，你放心，咱们公开透明化，这里没有什么掖着藏的，没有欺骗的成分，它也不可能存在。当然你想你想参与呢，咱们也得看看您的情况，你符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对不对？身体属实是有问题，然后能不能做到我们的制定方案，说说您情况。
3: 好，我们大毛病没有。但是小毛病挺多的。
1: 例如
3: 比如就是湿疹吧，那一年到头都有。皮肤啊又干又痒。这个夏天吧还好一点，我跟你讲冬天呢、不行，一脱秋裤那全是白白的一层。春天嘛就要犯鼻炎。一换季我这鼻炎必须要犯。哎呀，这些年呢各种偏方我都试了。肠胃也不太好，不消化呀。人一直就不胖。吃了不少的补血的保健品了，但是还是贫血。那盛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体情况适合参加这次行动不？
1: 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适不适合，以你的病情，以你身体的现状，你符合咱们的标准，属实有问题。而且呢，你的问题还会在后面。第一，你现在你看你贫血，你不论怎么吃你都贫血。那我问你，如果时间长了，你会不会出现那个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你会不会时间长了脑供血不足，头晕迷糊，脑梗？我告诉你，会很严重。这还得说没有太遭罪的病，但是你有一个就是你皮肤干啊痒，那么这块会不会时间长了严重的皮炎？都会。所以说你只看到了你现在的一些现状，而且呢疾病也不是你说的湿疹，如果湿疹就不会皮肤干。湿疹最怕的是夏天，因为暑夏湿气重，到冬天秋冬得的都是风疹。都是火邪。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病情，皮肤出现干痒脱皮啊，明显的是风邪。所以说呢你现在明显气阴两虚。你这些年如果一直按湿疹出湿，你这个病情只会越治越重。所以说呢你原先诊治的啊都是错误的。你看治疗疾病啊方案和方向太重要了，你原先分析不到位，那么疾病啊治疗方向不对，你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你呢去调理体质。
3: 好。
1: 这个用七黄丹好好调理调理，调理啊两三个小周期就很好了。然后这块呢买点辛夷、苍耳呢各五克，防风呢各五克，治党参、治黄芪、治甘草各十二克，沙参、麦冬、五味子、鸡血藤、当归各十克。红衣、枸杞、大枣、女贞子、菟丝子各十二克。煮水煎汁当茶喝啊。
3: 好的。
1: 每个月用多长时间呢？用这个15到20副，用两三个月。这个不要再出湿了，不要吃辛辣的，少吃辛辣的，多吃山药，多吃藕，多吃这个滋润性的食物。用这个肚炖乌鸡，一个星期一次。猪心汤可以适当的吃一吃。
3: 好的，好的。
1: 好吧，这个具体这个怎么做不知道的，问肠胃老师。
3: 好，
1: 这块呢你的病情是没问题，但是这里要求什么呢？你的费用、你的治疗的过程， 然后最后的结果要公布的啊。
3: 放心吧，我肯定能做到呀。
1: 那就行，
3: 因为我现在都退休了，也有时间。
1: 嗯，那行。
3: 嗯，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吧，我就是不相信治病条例有捷径。
1: 对，
3: 你说单靠吃药就能彻底治好，那是不行的。

0: 对吧？
1: 对了，嗯，
0: 我就是听您讲了，说康复的核心要素有四个，
1: 对，
0: 就是方案、产品、服务、执行，缺一不可。
1: 嗯、是，
0: 我觉得这非常有道理，所以这次吧，我也是再三考虑，
1: 嗯、
0: 觉得我这边没问题了，
1: 嗯、
0: 我才来咨询，才来报名的。
1: 这才叫真正大智慧，就得这样。如果说我们怕麻烦、
0: 嗯、
1: 怕执行，我跟你说，那你疾病就不要挑了。咱们钱都花了，还怕去做吗？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啊嗯。行，
0: 好好好，
1: 祝你健康，祝你长寿。
0: 哎呀，谢谢了，孙老师。
1: 哎，不客气。
0: 那我这就去报名吧，我
1: 过
0: 一段时间再跟你来电话。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就这样，
0: 好好好，
1: 再见。
0: 那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过来了。
3: 哎，盛老师啊。
1: 哎，对对对对。
3: 哎，你好。
1: 你好啊。
3: 我简单把情况给您讲一讲。
1: 好，可以。
3: 2021年。
1: 嗯。
3: 这个右胳膊抬不起来，没有力气。
1: 嗯，
3: 随着呢，到年底呢，这个手拿筷子就不好使了。
1: 嗯，
3: 说话呢不正常了。
1: 嗯，
3: 锻炼，这个右腿就立。
1: 嗯，
3: 结果就倒了。
1: 嗯，
3: 就是腓骨骨折。
1: 嗯，
3: 做了个肌电图。
1: 嗯，
3: 说是神经源性损伤，
1: 嗯，
3: 大的问题，我从年轻就睡眠不好，
1: 嗯，
3: 一宿也就睡3-4个小时，
1: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大便不成形，
1: 嗯嗯嗯，
3: 再呢就是肩周炎，
1: 嗯，
3: 再一个呢，
1: 嗯，
3: 我这个前列腺不好，
1: 嗯，
3: 就是尿尿慢，
1: 嗯，
3: 那个，
1: 嗯，
3: 像大夫你就费心吧，
1: 嗯、好。嗯，第一个就是说、
3: 哎、
1: 两个胳膊没劲儿、哎、腿也没劲儿了、
3: 哎、
1: 对不
3: 对？
1: 对，你到现在说话都没劲儿了，你没发现吗？
3: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记住，你是没劲儿，这个劲儿是哪儿？身体的元气、
3: 哎、
1: 元气不足了、
3: 哎、
1: 懂了吗？
3: 哎，
1: 你就是元气，包括你大便不成形，我们称之什么？称之胃气、脾气。
3: 对，
1: 脾气不足，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消化不好。
3: 对对，
1: 你包括你说排尿的问题，
3: 对，
1: 你排尿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膈兰的问题，前列的腺体就是一个膈兰阀门、
3: 哎、
1: 这个阀门你也得有力量吧？
3: 对，
1: 对不对？
3: 前列腺肥大，
1: 肥大都好办，经常练习左股道、
3: 啊、
1: 吸气收缩肛门，呼气放松，经常用手搓揉、
3: 哎、
1: 你就内在补养精气神、
3: 啊、
1: 外在调理体质，你把岐黄丹保元丹用上、
3: 哎、
1: 你问题就解决了
3: 啊。
1: 岐黄丹调理体质，你吃一段时间不用多、
3: 啊、
1: 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的胳膊就有劲儿了，你的胳膊腿儿就通络，经络就通了，你就发现你胳膊腿儿骨头节就不疼了。岐黄丹
3: 吃多少啊？
1: 岐黄丹你造一个周期吧。啊，哪管说你吃3个月，你说盛老师我关节不疼了，我身上活动灵活了，你也要给我吃、
3: 啊、
1: 你不要认为说盛老师我没毛病、
3: 啊、
1: 你吃2个月你可能症状就消失、
3: 哎、
1: 但我叫你吃那么多，我是要你把身体提升，不是你现在70-80的样子、
3: 哎、
1: 我要你像50-60岁身体提升起来、
3: 啊、
1: 因为你这么多年睡觉、
3: 哎、
1: 睡觉不好，你都给自己熬空了，所以说呢，我叫你调半年到一年的。
3: 保元丹怎么吃啊？
1: 保元丹呢，早一袋晚一袋。
3: 哦，好，
1: 嗯，
3: 好。
1: 然后呢，结合我的茶饮，你就这几样，一个是没事锻炼，然后呢，保元的金黄丹加上茶饮、
3: 哎，
1: 你健健康康的，你什么问题慢慢都过来了。
3: 我知道。
1: 你这样趁这个中医证明机会，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报个名。这300名患者，每一位患者朋友，我们都会制定健康方案，然后由专属老师全程服务、全程指导，并且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在执行过程当中都能落地。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啊。好吧，
3: 好、
1: 你跟常文老师再沟通一下，对，我就期待你好消息，咱们1个月之后咱再沟通，再见证这个疗效，
3: 好，
1: 好不好？
3: 好，
1: 看看我们惊喜有多大。
3: 谢谢你，
1: 好嘞，
3: 谢谢，
1: 不客气。

0: 的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
1: 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0: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0: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夏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老学员了。
3: 啊，河北保定。
4: 我听你的课呀，我听都得有10年了。
3: 哎呀，那你可是咱们的老听众、老学员了，是地地道道的老学员了。
4: 这可真是啊，我跟你说
3: 啊，
4: 我可以说我就是一个合格的学员。
3: 是。
4: 我现在的身体吧，调理的可好了。
3: 啊。
4: 我有老年病，我现在也没有3高。
3: 听您这么说，盛老师特开心、特高兴。说明您这10来年没有白白跟着盛老师去学去做啊，我很欣慰，太棒了。
4: 但是这次我跟你沟通吧，我是想呢就给我邻居申请标杆名额
3: 啊。邻居是吧？
4: 对，我现在的身体吧，就是跟咱们的节目我调理的可好了
3: 啊。

0: 现在就是我这个邻居吧，他身体不好
1: 啊，
0: 他就是血压高，血糖还高
1: 啊，三高，
0: 血脂也高
1: 啊，那是真三高了，弟弟都三高。
0: 还有吧，不少问题，因为吧，我确实是我是受益了
1: 啊，
0: 所以
1: 啊，
0: 我就说，我说那你为啥老吃那个西药控制呢？
1: 啊。
0: 那你都60多岁的人，你咋就跟80多岁人一样呢？
1: 是啊，嗯，
0: 你说就这个身体，你说就这样，你能停几天呢？
1: 就是啊，你有问题你得治，不能总控制啊。你总有控制不住那一天，你身体总有越来越下滑那一天，到那一天你身体倒了，你不就完了吗？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他的身体太差了。
1: 嗯，
0: 我说你用中医调理调理。
1: 嗯，
0: 你光从面上治吧，他不去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病吧。你这不越来越多了吗？
1: 对呀、
0: 啊。他说：“哎呀，调过也不见效啊！哎，我这他是不太相信中医呀、啊。”
1: 对，是因为曾经受过伤害，或者曾经失望过。
0: 对。
1: 但不等于说中医不能治他这个病，不等于说他就没解，不是这样的。
0: 我就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这回你就相信我的。
1: 嗯。
0: 现在名医名师节目吧，
1: 嗯、
0: 这个证明中医到底能不能治这个病？
1: 嗯。嗯
0: 我。只要你配合，报名，我保证你的问题都能解决。
1: 是啊、你就给他开始啊，开导他，建议他采用中医，是不是啊？以自己为例子。
0: 是啊，我现在吧，这个好身体，这不就是个明显例子吗？
1: 对呀。
0: 啊，再说你说现在有全国权威专家小组会诊指导，
1: 嗯，
0: 你去用药有厂家40%-50%支持，
1: 没错，
0: 还有医院好礼，
1: 是
0: 辅助治疗。加上专家24小时一对一的指导，
1: 是
0: 你这不到3000块钱、
1: 嗯，
0: 要是能一个名额的话，
1: 嗯，
0: 这不单省的，你最好的资源咱也用上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吧，就是说，你说看看他现在的情况，他能不能参加上了？
1: 是这样啊，把他的基本情况给我说一说。
0: 他吧，跟我年龄差不多。
1: 嗯。
0: 他姓刘。
1: 嗯。
0: 今年他68岁了，
1: 68岁
0: 比我大1岁。
1: 啊、嗯。他这个三高是多少年了？
0: 他这个前面这三高，我刚才我跟你说了嘛，
1: 嗯、
0: 也不少年了。
1: 嗯，
0: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说老师，
1: 嗯、
0: 就他体重胖了。
1: 啊，胖。
0: 老胖子胖，他身高吧1.6米。
1: 嗯。
0: 他有180多斤。
1: 那太胖了。
0: 哎，然后吧，他还特别懒，就是、
1: 嗯、
0: 就死懒死懒的啊！我跟你说，就不是埋汰的、
1: 嗯，
0: 就是吃完了也不动换。
1: 嗯。
0: 那你是咋的？你看着。
1: 嗯嗯
0: 油光满面的，那吃了睡，睡了吃，这不去年吗？他就是得冠心病了，
1: 嗯、
0: 得冠心病吧，他就装了一个支架，
1: 嗯，
0: 哎，差点这人没了，差点不行了，
1: 嗯、是，
0: 完了后来就从医院这不抢救过来了吗？
1: 嗯，
0: 到现在吧，他还天天吃药，
1: 嗯，
0: 这个现在他那心跳还跟正常人不一样，特别慢，
1: 嗯，嗯
0: 还心悸心慌，
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个再发作就要命了啊，再要命了，他这明显的就是痰湿。第一个就痰湿痰浊，第二就严重的气虚，严重气虚啊，严重血瘀，这是他这个身体偏颇的存在。他不把他的湿气除掉，他这个病根就去不掉，他的病一直就存在。他如果把身体的痰湿痰浊去掉，身体洁净了，血脉洁净了，他的血脂呢，他的血压就不会那么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如果说把痰湿痰浊去掉了，他的脾的运化能力提升了，负担不那么重了，那么他的血糖就平稳了。至于说他不愿意动懒，一个是本身体质气不足，第二个本身湿气重，再加上个人的行为上，这三者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只能吃不能动了，好吃懒得动了。
0: 那你说他这个病情，咱们节目组能不能给他一个名额？
1: 嗯，很上心了，是吧？也着急了，是这样。我听你讲了这么多啊，他符合标准，他符合标准。这个疾病我听完之后，我特着急，想给他治疗，因为这个疾病能治，能治，抓紧改善啊！一个是改善他的体质，去除痰湿，改善气虚，解决血瘀啊，这个是解决体质。那么在茶饮上，在运动上也要结合，这块我们会给他制定一个方案。啊，制定一个方案，按照我们说的去执行。如果这些初步的方案执行没问题，我们就可以上报。如果说上报之后呢，第二个通过了，那我们就会更加详细的给他指导了。
0: 哎呀，你刚才你这么一说，在你这过了，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1: 是，
0: 那就 我再找那个场外老师把这个病情调上去呗。
1: 是这样，你找场外老师把他姓名电话呀什么情况啊去申请去，申请如果通过了，我跟你说他这个病针对这个名额调理不算什么，很轻松，很容易。
0: 真的是，我作为一个邻居来说，真的太感谢你了，尚老师。
1: 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应该感谢你，是不是啊？你看，对我们这么认可，把身边的人、把邻居啊，这个出现问题都知道去来找我们，这是多高的荣誉啊，对不对？也希望咱们邻居啊身体早日调理好，也愿你们的关系越处越好，越走越亲近，好不好？行，好，就这样，好不好？期待你好消息，赶紧跟常伟老师沟通吧。咱们因为这个名额呀也不多了，都下去一半了，另外时间呢也剩不多了啊。
0: 行，
1: 赶紧给他争取吧。
0: 好的，谢谢那个尚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盛老师好。
1: 啊，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3: 哎，谢谢。我是赵慧莲的女儿，山西的。
1: 好，
3: 我就是我妈妈，不是一直听着咱们这个节目了
1: 啊？
3: 她就是主要是不识字
1: 啊，
3: 就是担心给你说话，就是给老师说话的时候说不清楚
1: 啊。
3: 主要也怕记不住，万一是什么事她记不住，就让我帮忙就是咨询一下
1: 啊。好，可以。
3: 我是想给我母亲参加这个中医证明见证这个活动了。其实我们就是原本心里也是不同意的。我是听了这个标杆见证这个行动，了解之后吧，发现咱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平台就感觉十分靠谱。
1: 是。
3: 所以我就来帮我妈妈问一问，她这个病情适不适合用了。
1: 好，报名咱先不着急啊，先说说情况，看看符不符合。
3: 好，行。就是我妈妈就是患有这个骨质疏松了，还有这个后背疼的，夜间就加重了，白天吧稍微轻一些，还有这个肺结节，就是咳这个白痰了嘛，然后怕冷，胸闷，胸口疼，呼吸就是不顺畅，这个情况吧发现有个快2年了，第一次查出来的时候就说这个有这个4毫米这个小结节嘛，然后医生就是说让我们定期这个复查了，观察这个变化就行了，可是哟，我们自从知道了这件事哦，哟，我们一家人就是心里总觉得悬着一块似的，上个月专门去复查了一下，哎，结节你说治了这么长时间吧，结节大小就没有明显的变化嘛，我们就想着就不能总这么拖着了哦，也不是个办法，这是，这不听到了这个标杆见证这个活动嘛，公开透明，就又感觉又靠谱哦。我妈妈就想着说能不能也是争取一个名额，你看看她这个病情这个情况的话，参加这个活动对她这个结节就是控制有没有帮助了。
1: 好，
3: 还有就是符合报名这个要求嘛。
1: 好，一个是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对她结节控制有没有帮助啊，第二符合报名要求嘛，就从这两个啊。首先这次活动对他结节控制有没有帮助？有帮助，而且作用非常强。那么符不符合条件？非常符合，就从疾病啊，从疾病，从症状，从他的健康上是符合。
3: 行，太好了。
1: 是，你别着急，这里也要求什么？要求就是你们能够做到我们给制定方案，你们能不能执行到位？
3: 肯定可以的。
1: 你一直在担心你母亲的结节好治，咳嗽多痰，呼吸憋闷，这个好治，难治的是骨质疏松。这就好比说一个麻杆，它已经干了，已经疏松了，你再慢慢给它养过来是非常慢的，它不像长疙瘩，长疙瘩呢是非常快的啊。它这个病情的核心去调理体质，它属于阳虚，有寒，寒痰，寒瘀，痰瘀痰结，知道吗？痰瘀痰结。所以他这个疾病呢，你看白天轻夜晚重，这就原因。当他阳虚解决，寒没有了，这个结节再化掉了，他呼吸顺畅了，肺的疙瘩呀、吐白痰这个现象他也不存在了。骨质疏松这得慢慢养。他这个疾病快的这个结节3个月左右。慢了就得半年。 两个周期，
3: 那之后就好。
1: 啊，对，他是骨质疏松啊，他这个时间更得长了。特别是岁数大的，伤筋断骨都得105，就正常人年轻人都得100多天，3个多月，何况老年人退行性病变骨质疏松呢，就我们少于半年到一年，你不要想着完全能恢复过来。
3: 是
1: 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一个是他调理体质，剩下呢用我这个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的知识散结膏，你稍后您管场外老师要调理体质，我建议你用什么呢，用这个青黄丹给母亲啊，3到4个小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散结的，你是间断性的，每个月用20天，间断性用。然后呢，如果说能成为咱们这次名额的，他还会获得什么呢？获得软骨素啊，软骨贴，这对他这个骨质疏松也是一种辅助。其他的哪个先用，哪个后用，根据场外老师给你指导，好吧？
3: 好好。行，我们会好好配合的。
1: 对，
3: 我听说就是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享受这个些待遇，是吧？
1: 是这样。这个所谓不到3000，咱们就说咱们这个一个治疗周期小周期，就是我们每天给大家控制这个费用啊，尽量不超过30，就用更低的费用。当然，如果说抓点药、抓点其他的，可能会这个还会花的多一点呢。这个费用可以忽略不计的，啊。
3: 是。
1: 好吧。
3: 行，我明白了。好，
1: 行吧，
3: 我明白了。
1: 赶紧跟常文老师沟通吧，把这个名额上报上去，这是最关键的。随着咱们这次行动活动的进行，名额也不多了，然后呢也进入快接近尾声了，还剩下这个最后这几天了，所以抓紧，好不好？
3: 好，
1: 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咱们也期待母亲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早日收获健康，我们共同努力，
3: 好不好？
1: 谢谢，
3: 行，谢谢，
1: 就这样，好，再见。
3: 好，沈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沈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一集，
0: 林烟一晃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陪着母亲晨练、买菜、做饭、念经，日复一日，心情也渐渐地平复下来。在悲痛沉淀下来之后，林烟的思绪开始有了条理，一个又一个疑问不断地从心头冒起。
6: 知道刘伟华去上海的只有我和常远，可是八爪鱼为什么那么快就知道了？难道是我跟营业员聊天的时候不小心透露的？没有啊，那怎么会传出去呢？难道是常远背叛了刘伟华，告诉了八爪鱼？还有这个八爪鱼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一定要置人于死地呢？
0: 想到这儿，林烟坐不住了，他拨了常远的电话试图和他联系，但是常远的电话却停机了，而商场的电话也都变成了空号。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常远的电话为什么会停机呢？他是不是还在深圳？商场现在怎么样了？
0: 一系列的问号、怀疑、仇恨、牵挂，还有愤怒，使林烟变得寝食难安。过完元宵节，细心的母亲默默地把林烟的东西收拾成一个包，拿出一张早已订好的火车票，把林烟叫到了跟前。
7: 孩子，你呀，回深圳吧，去做完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妈妈呀，在家里永远等着你。
6: 妈，
0: 林烟扑到母亲的怀里哭了。此时的林烟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林烟下了火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木棉城商场，他迫切地要找到常远和八爪鱼，因为那是目前弄清真相的唯一线索。来到商场门口时，林烟惊呆了，原来昔日的木棉城如今早已是改头换面，焕然一新，成了一个两层楼的大超市。 木棉城的大红招牌已经被惠家超级商场的招牌所取代。这就是深圳，人们不在乎你曾经有过什么，而在乎你现在拥有什么。尽管两个月前这里曾经出过两条人命，因为是非纷争而轰动一时，但是忙碌的人们很快就把往事抛到了脑后，因为在面对着要继续下去的生活的时候，人的第一本能就是选择遗忘，忘记所有的不愉快。没有人会记得一个叫做刘卫华的人曾经把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这里，也没有人会记得这里曾经是刘卫华梦想的舞台和祭台。林烟触景生情，心中不免阵阵酸楚，险些又要掉下泪来。他转向门口，看到了一个曾经认识的保安，那是八爪鱼的人。林烟的心里不免有些宽慰，他快步走了过去。
6: 小兄弟，你们的老板常来这里吗？你见过一个叫常远的人吗？
0: 小伙子有些犹豫，回答起来也显得支支吾吾。
5: 他们要不这样对吧？你上超市办公室问问。
6: 超市办公室在哪层楼？
5: 就在三楼，写字楼区。
0: 保安说着直。

0: 给他看。
1: 哦，谢谢。
0: 林音说着向三楼走去。林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长远。那一间间装修的素净高雅的办公室对他来说其实完全是陌生的。就在他迷茫的不知道进哪个门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从一扇打开的门里传出了长远那熟悉的笑声。他愣了一下，快步走了过去。看到在一间办公室里，长远正面对着窗户在打电话。林烟扫了一眼门上的字，总经理办公室。他什么都明白了，正是这个背信弃义的人看到刘卫华大势已去，不惜以出卖朋友的方式给自己找了一个建功的机会。让刘卫华逃去上海是他的主意，告诉八爪鱼刘卫华要逃跑的消息也是他。他知道八爪鱼不会放过刘卫华，他拿刘卫华的命为自己的新主子献了一份见面礼。林烟的脚步踉跄了一下，他的头有点晕，不仅为刘卫华也为自己。
1: 他怎么是这样的人？我怎么会爱上他？我为什么会爱上他呢？
0: 长远在林烟的心里曾经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男人，为了他林烟曾经魂牵梦绕牵肠挂肚，为了他林烟不知流过多少思念的泪水。然而就是这个人不仅出卖了朋友，也出卖了自己。
1: 这个可恶的灵魂。
0: 林烟只觉得自己心中的火在熊熊的燃烧，他恨不得冲进去把长远撕成碎片。长远打完电话转过身来，他的眼睛突然亮了。
2: 哎，林烟，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家里人好吗？来来来，快快快进来坐。
0: 长远走过来，仍然是那么笑脸盈盈地看着林烟。林烟走过去，冷冷地看着那张曾经让他寝食难安的脸。长远突然显得有些不自然，他收起了自己的笑容，两人隔着一张大班桌，冷冷地对视着。林烟终于忍不住了。
1: 长远，是你故意撺掇我大哥逃跑的，对不对？是你通知八爪鱼我大哥去上海的，是不是？你明明知道这样会恶化他们的关系，你知道八爪鱼一定不会放过我大哥的，对不对？
0: 长远没有回答，他默默的却冷冷的看着林烟。
1: 长远，你摸摸良心，你和我刘大哥是同学啊，我哥哪一点对不住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坑害他呢？你这个卖主求荣的小人，小人！
0: 林烟因为过于激动，喊声有些嘶哑。长远没有说话，他走过去倒了一杯水，慢慢地放在林烟的面前。林烟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他。长远轻轻地叹了口气，在他的大班椅上缓缓地坐了下来，身体向后慢慢地仰去。
2: 林小姐，你说话可要有凭据啊，您说的这些话和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刘卫华经营不善，他骗了那么多商户的钱，还欠了房东张总70多万，还不出来就跳楼自杀，他算是个有责任的男人吗？
0: 长远的话令林烟无言以对，一个人更别说是一个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惹了祸就撒手人寰一走了之，林烟也是从心里不赞同的。然而这和长远的卖友求荣完全是两码事。见林烟没有说话，长远更得意了， 他提高了声音。

0: 还好，我们房东张总宽宏大量，接管了这个烂摊子。我帮他处理善后，都花了很大的力气。良心择木而栖，张总给了我发展机会，我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1: 林燕感到更愤怒了，一个出卖灵魂的人面对着昔日的朋友，不，面对着昔日的恋人，不反躬自省，反却振振有词，他的脸皮该有多厚啊！林燕后悔，当初怎么就没有看出他来？林燕没有说话，他默默地走到常远的面前，照着眼前那张俊秀的脸猛地甩了过去，声音很大，以至于连门口的保安也闻声冲了进来。
2: 程总，要不要？
1: 保安说着要来抓林燕，常远摆了摆手，
0: 你出去吧，我们有我们的事情。
1: 保安闻声走了，常远捂着火辣辣的脸对林燕说，
3: 林小姐，我还是第一次尝到你的巴掌。伟华走了以后，我也曾感到自责，如果不是我急功近利，如果我能阻止他一下，也许他的结果不会像今天这样惨。为此我也曾经几次要打我自己，可我下不了手，谢谢你成全了我，从今以后我就不会感到不安了。
1: 林烟望着眼前的长远，他的心都颤抖起来。
4: 你这个小人，伪君子，你还我哥的命来。
1: 林烟大叫着冲上去，又要打长远。长远伸出手来，死死地抓住了林烟的手腕子。
3: 记住，一个女人是不能够用拳头来说理的。
1: 长远说着转过头去。
0: 来人。
1: 保安闻声走了进来。长远对保安说，
0: 林小姐现在情绪很激动，你们请她出去休息一下。
2: 是。
1: 保安走过来逼视着林燕，
4: 你欠了债，你的灵魂是不会得到安生的。
1: 林燕骂完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20分钟以后，林燕已经站到了自己曾经住过的那间房子的面前。他拿出钥匙打开门，屋里的东西还像临走时那样摆放着，屋里的生活用品都是刘伟华生前亲手为他制备的。林烟呆呆地坐在屋里，往事如烟，一幕幕地漂浮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林烟叹了口气，
5: 该离开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1: 林烟苦涩地笑了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临走前，他又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大厦的前面，站在草坪上抬眼望去，夕阳把大厦照耀得格外温暖柔和。林烟第一次发现，其实这个大厦自有它自身的美丽，只是他和刘卫华在错误的时间里做了错误的决定，曾经的热闹和繁华宛如是一场梦，如今梦碎了，人去了，永远不再回来。
5: 我该去哪儿呢？哪里才是我的归宿？
1: 林烟无法回答。以前每次无处可去的时候，都是刘卫华来接他，但这次刘卫华是不会出现了。林烟茫然四顾，他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无声无息地停在了他的旁边，车上下来一个男人，为他打开了后座门，恭敬却不容反驳地说，
6: 林小姐，我们老板请你去一趟。
1: 林烟愣住

0: 想了想才认出来他是八爪鱼的手下。
1: 你们老板找我干什么？
0: 八爪鱼的手下摇了摇头。
2: 不清楚，我们老板只是吩咐我一定要请林小姐过去。
0: 林烟想了想，无法再犹豫了，只好上了轿车。轿车停在一家名为清幽的酒吧的门前，林烟随着那个男人穿过大堂走了进去。原来这酒吧的后面还别有洞天，那是一片小小的竹林，翠绿的竹叶在早春的潮湿空气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沿着林中的小径走过去，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小小的池塘，而池塘里飘满了浮萍，在池塘上架了个小木桥，小木桥的那头是一间独立的小木屋。男人停住脚步，示意林烟自己过去。林烟踩上了那座小木桥，木板在他脚下发出轻微的响声。他走到木屋的前面，轻轻地推开了门，看到了一个戴墨镜的高大男人。那个人听到他的脚步声站了起来，取下了墨镜，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1: 老张。
0: 林烟愣住了，那一秒钟林烟的心里如电光闪过般掠过了许多片段。他想起了木棉城开业的那天晚上，夜色下的那个男人，他每天早上都要见到的低友，和他一起静坐无话不说的朋友老张。
1: 八爪鱼，章鱼，老张。
0: 林烟的心里迅速地出现了这几个字，眼睛直直地看着面前的这个人。外面夕阳如血，在这座林间小屋里摆着日式的榻榻米，榻榻米上搁着一张小小的方桌，方桌上几碟小菜，一壶清酒，方桌旁端坐着男人和女人，相视无言。看着几个月没有见面的林烟，老张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瘦了，脸色也有些惨白。林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使老张忽然觉得有些寒意。他想起了他第一次看到林烟的情形，那是木棉城开业的当晚，老张听说开业这一天异常火爆，便有些出人意料，于是到了晚上他独自一个人去那里看看。隔着玻璃门，他看到一群营业员正在列队开会，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女孩正在有条不紊地对他们说着什么，那个女孩就是林烟。商场的灯还没有熄灭，靠街的这两层楼面用落地玻璃连通，木棉城火红的霓虹招牌，巨幅的品牌广告，橱窗里形态各异的模特和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在夜色中看起来显得格外喜气。老张出神地看了半天，不由得会心的一笑。
3: 刘卫华这小子果然有两下子。
0: 他在月光下看得出神，直到那个穿黑色制服的女孩最后一个走出商场，路过他的身旁。他和那女孩几乎是擦肩而过，女孩所过之处带起了一阵淡淡的风。令老张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面容清秀、体态曼妙、举止优雅的女孩身上竟没有任何香水的味道。女孩没有留意他，只是微微地看了他一眼，便披着随风扬起的长发，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他目送着女孩消失，才慢慢地踱

0: 不回去。此时老张看着林烟心情复杂，他定了定神，清了清嗓子。
1: 丫头，很抱歉，我一直没把我的身份告诉你，因为有些事儿恐怕不说出来会比较开心一点。
0: 老张说完看着林烟，只见林烟的眼神暗淡了下去，他垂下眼睛看着自己抓住桌边的手，长长的睫毛在他脸上投下一片阴影，格外惹人爱怜。
1: 木棉城最初的成功我也是很开心的，但这个刘卫华，哎。
0: 说到这儿，老张顿住了，一听到这个名字，大滴大滴的泪水就从林烟的眼里滚落下来，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砸落在林烟那纤弱白皙的手上。老张的心扭痛起来，可他必须硬着心肠说下去，他知道假如这个心结不打开，林烟会恨他一辈子。老张叹了口气，
1: 丫头啊，你必须得面对现实，刘卫华确实是因为经营不善才导致木棉城失败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二集，
7: 木棉城最初的成功，我也是很开心的。但这个刘卫华，唉，
8: 说到这儿，老张顿住了。一听到这个名字，大滴大滴的泪水就从林燕的眼里滚落下来。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砸落在林烟那纤弱白皙的手上。老张的心扭痛起来，可他必须硬着心肠说下去。他知道，假如这个心结不打开，林烟会恨他一辈子。老张叹了口气：“
7: 丫头啊，你必须得面对现实。刘卫华。”确实是因为经营不善才导致木棉城失败的，这小子不应该挪用商场的收入去做那些冒险的投资，走到这一步完全是他个人决策的失误，并没有人逼他。
8: 林烟突然抬起头来，用力地看了老张一眼，而后抓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
9: 最后你为什么不放过他？为什么要非置他于死地呢？
8: 林烟呼吸急促，充满了愤怒。老张的回答很平静：
7: 他欠了我两个多月的房租没给，我为什么要放过他？再说他当时要逃到上海，我只是打了个电话给他。如果你正确理解我打电话的用意，就应该知道我并非逼他走绝路，而是想让他回来正确地解决问题。
8: 林烟拿过桌上的酒瓶，一边倒酒一边灌自己，他的手有些发抖，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
9: 是长远通知你刘月华要走的，对不对？
8: 老张愣了一下，避开了这个话题。
7: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想接手木棉城，让刘卫华和常远来帮我管理。他们的招商和管理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这是唯一能拯救商场的途径。可惜呀，刘卫华这个人一直躲着我，没有能好好的跟我沟通。我也万万没想到他会这么想不开。哎呀，
8: 老张说着叹了口气，那样子看起来很有些惋惜。林烟抬起头，眼里露出了仇恨和憎恶。
9: 你知道长远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8: 老张没说话，那样子好像是默认。
9: 你为什么还要用它？
8: 老张走到窗前，背对着林烟，静静地看着窗外。良久，他叹了口气。
7: 长远这个人是好是坏，我不想过多去评价。我的原则是，用一切可用之人。我很清楚，只要能掌控住长远的野心，同时给他一定的发展空间，他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商场管理人才。而刘卫华缺乏控制他的能力。丫头啊，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想要在这个地方活下来，有很多生存法则是必须遵循的。良禽择木而栖就是其中的一种，你明白吗？
8: 老张说完，转过身子，静静地看着林烟。林烟不再说话了，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老张没有阻止他。
7: 这丫头很快就会喝醉的。
8: 果然没有多久，林烟的眼神就显得迷离起来。与其他女人醉酒不同的是，她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也没有絮絮叨叨的说话，只是默默地流着泪，一声不吭地喝着酒。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香。老张没有说话，他的心已经被眼前这女人的眼泪浸润得分外柔软。他很想抓住那微微颤抖的小手，把她拥入怀里，安慰这颗受伤的心，可是他克制着，没有这样做。林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声音不清，却是分外决绝。
9: 我走了。
8: 他推开了老张试图拦住他的手。
9: 别碰我，走开。
8: 他最不踉跄地上了一辆公交车，醉眼朦胧中满目都是红男绿女，霓虹闪烁。这繁华都市里的一幕幕就像是搁在心头的旧梦，尚有一丝温存残留，但是却永难追赶飘逝的脚步。不知不觉中，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木棉城，而手里的那个箱子已经不见踪影，那里面有他所有的衣物、证件和钱，不过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他看着那让他爱恨交织的地方，心里默默地叨念着：
9: 哥，你等着，我来了。
8: 夜风吹动着他的衣衫，站在大厦的顶层，他浑身颤抖，却迈不开脚步。压抑不住的醉意不停地往头上涌来，他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终于失去了知觉。奥迪轿车在黑夜的街头滑行着。
7: 去百事达了。
8: 老张一脸严肃，对司机急促地吩咐了一句。此刻昏迷过去的林烟正像小猫一样蜷缩在他的怀里，老张的脸上充满了怜爱和痛苦。对这个单纯善良却是苦命的女孩，老张一直充满了爱恋。这种怜爱不仅是对女人，而是对女孩。对女人，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了，否则他不会一再容忍刘卫华。
7: 可是这一切这可怜的姑娘都知道吗？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吗？对刘卫华的死和我对她的隐瞒，她会原谅吗？
8: 老张想着，脸上浮起了一丝苦涩。轿车停进了百事达一栋复式住宅底层的车库里。这套位于百事达一期的复式楼是老张几年前买下的。当时百事达以成功人士的尊贵象征，征服了一批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深圳富人，而老张也不例外。后来他在福田购置了其他楼盘，这座复式楼因为不好出租就被闲置了，目前只有一个钟点工每天来这里清扫，所以让林烟在这里先住着是再好不过了。这片别墅区的附近有个东湖公园，林烟可以每天早上去河堤散步和静坐，虽然不能每天再和林烟一起促膝谈心，但一想到为林烟安置的生活，想到林烟今后也许会接受他的情谊，老张不由得感到一阵兴奋。老张把林烟放在卧室的大床上，帮他脱了鞋，拿来热毛巾帮他擦了脸。在擦到林烟脖子的时候，他看到了林烟衣服下面露出了一段柔软的肌肤。老张犹豫了，不知道是否该继续。就在这时，林烟情不自禁地翻了一个身儿，脸上露出了如婴儿般熟睡的甜美，极如凝脂的面颊上泛着酒后的余韵。老张的心不禁躁动了一下，他情不自禁地伏下身去要亲吻那红红的嘴唇，而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声音在厉声地呵斥他：
6: 老张，你要干什么？你要趁人之危吗？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8: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抬起手来重重地撤了自己一个嘴巴，躁动的心一下子冷却了。他帮林烟盖好了被子，又端详了一下，慢慢地走了出去。林烟是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的，十几个小时的沉睡令他浑身发疼，睁开眼睛不由得愣住了。
9: 这是什么地方？我是在哪儿啊？
8: 雪白柔软的寝具，胡桃木色系的家具，床边艳红的贵妃椅，重重深锁的华贵窗帘，所有的一切无不昭示着这里的舒适和奢华。林烟的额头还有宿醉后的余痛，她跳下了那张大得过分的床，轻轻地走出了房间。沿着小小的走廊旋转的木质楼梯，她来到了一个极大的客厅。这里有富丽堂皇的吊灯，典雅凝重的欧式沙发，汉白玉的大茶几，大的夸张的电视，还有墙上的半壁油画画着些凌乱的线条。客厅的外面是一个露台，落地玻璃门此时正开启着，早春的清风吹起了雪白的窗帘，扮演着墙边一架立式的钢琴，在钢琴上摆着一个小小的唐三彩，马踏飞燕。林烟走过去，打开了琴盖，伸出手去，指尖划过了琴键，发出了清脆的音符。林烟真有些迷糊了。
9: 啊，这是哪儿啊？这场景分明是电视剧里见过的。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我不会在做梦吧？
8: 林烟正在诧异着，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飘了过来：
10: 小姐，你醒了，先过来喝碗汤吧。
8: 林烟愣了一下，转身看去，只见在简洁的饭厅和琳琅满目的小酒吧之间，站了一个矮矮胖胖但却笑容可掬的阿姨。
9: 嗯， 你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来这儿呢？
8: 林烟情不自禁地问道。阿姨笑了，走过来恭敬地送上一个沉甸甸的信封。
10: 哦，对了，小姐，先生有封信让我交给你。
8: 林烟刚拆开信封，一大串钥匙和一张信用卡就从信封里滑落到地上。他吓了一跳，赶紧捡起来。再去看信，只见信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
7: 丫头，这就是我的家，安心住下吧。

0: 不是真的。于妈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碗筷，笑眯眯地看着她。
1: 小姐，快来喝汤吧，我煲了很久的。
0: 林烟环视着餐厅，整个房间里飘满了浓郁的鸡汤味儿，刺激的林烟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她这才发现自己真是饿了。这是林烟有生以来住过的最奢华的地方，比起草铺那潮湿又阴暗的家，真是从地狱到天堂的转变。但是他不快乐，内心的仇恨和痛悔交替地煎熬着他。林烟回顾自己走过的短短的人生路，悔恨自己竟像白痴一样接连被几个男人捉弄。萧锦的背叛，长远的出卖，老张的隐瞒，还有刘卫华的暗恋，他都一无所知。
2: 我到底应该恨谁呢？
0: 在林烟的心目中，那些自私的男人似乎个个可恨，却又似乎每个人都情有可原。老张隐瞒身份固然可恨，可是他是生意人，能三番两次的放过刘卫华已经实属不易，何况接手木棉城的旧账也损失了不少钱。长远卖主求荣可恨，可是入股游戏厅并不是他的决定，如果刘卫华不投机取巧，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林烟最后感到，要恨就该恨这个冰冷的世界。可一想到自己和老张曾无意中交流过那么多关于木棉城的事情，林烟便感到有如千万根钢针同时扎进自己的心里一样疼痛。这样说来，出卖刘卫华的也包括他自己。林烟颤抖了，他不敢再想下去。林烟在老张的豪宅里猫了很多天，把老张收集的那些陈年佳酿几乎尝了个遍。他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倒下就睡，醒了再接着喝。他第一次发现酒原来是这么好的东西。白酒醇香，红酒绵长，洋酒浓烈，小酒微醺处便开始有了轻飘的快感。酒过三巡，脑子便空得像白茫茫的雪地。这酒一杯接着一杯，尽管浇灭不了林烟心中的情和恨，却可以随着酒精的挥发使脑子暂时休息一下，不去想如何面对这个冷漠无常的世界。在这期间，老张来这里看过他两次，每次都碰到他醉得一塌糊涂。林烟的颓废令老张皱起了眉头，他讨厌林烟像风尘女子一样不断的酗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隐隐的罪恶感。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放下给林烟买的衣服和化妆品，心情忧郁地离去了。这一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的林烟突然想出去走一走。走出门来，他不觉闭上了眼睛。很久没出门的林烟被灿烂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适应过来，重新睁开了眼睛。沿着迂回别致的长廊，他慢慢地挪动着脚步。春天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青草香，恍惚间让他有了时空的错觉。此时在他的家乡，再过些日子就会满山遍野鲜花盛开了。黄灿灿的油菜花，红艳艳的映山红，深紫红的草籽花，热情的像是整个世界都在为你歌唱。而在这里却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富人的世界， 华贵而内敛的楼

0: 雨，气势磅礴的喷泉，碧波荡漾的泳池，雅致幽静的花园，整个小区规划的错落有致，洁净的一尘不染，却总是显得有些雕琢。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此时不知是谁家在反复地放着一首歌，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林烟坐在花园里听得如醉如痴，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三月的阳光温暖的像是情人的手，抚摸着他的面颊，却照不暖他冰冷的心。不知过了多久，一个身影站在他面前，挡住了阳光，好一会儿都不走开。林烟迷惑了，他抬起头来，一个衣着性感、妆容艳丽的女人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1: 阿红，是你？你怎么在这里？
0: 林烟惊愕地看着他，脸上露出了欣喜。
2: 哎，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阿红的脸上露出光芒，看起来他活得很滋润。草铺小屋一别已经有一年多了，想起临别时的遭遇，林烟再遇见阿红时还是有些尴尬。
1: 阿红，你好吗？
2: 好，很好。哎，林燕，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住这儿了？
0: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林燕只好支吾地回答。
1: 啊，我有一个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是刚刚找到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4: 所谓是8000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楚汉相争时期，楚国霸王性相名及自语，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可以说是骁勇盖世，无人能敌。但是啊，此人有勇无谋，用人不当，最终呢是败在韩信的手下。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在无数后人眼中，他还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不过在楚霸王英雄豪迈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虞美人的悲苦凄凉？今儿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单弦儿，连月如老师演唱的《霸王别姬》，咱们共同欣赏。

红门宴，不听这谏言。蒋小儿是放转环城，又谁知这无

欲多侵犯我不敢说，楚大王闻听探马来报禀了，不由得心中大怒，号令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能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吏，竟胆敢辱骂孤家。

两小儿是何敢与姑我赌输赢。那刘邦天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姑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欲死越想的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生

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韩营武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明镜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策，双睛瞪，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所虑将军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何愁项羽那样英勇呢？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

这歌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彷徨，颇显知锐兮，骨力沙刚，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虽有良田兮，俗鱼之手，邻家九十兮，俗鱼之掌，不发倚门兮，望穿秋水，只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老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闻至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即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降高武，如其之命兮，孤未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方如翱翔，吾守空营兮，粮道一绝，至其欲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我能吹兮谐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皆因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楚之王兮如燕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而莫作等闲看，入耳观心。

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已箫声数十遍，只吹得八千子的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朵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弦《霸王别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那段单弦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请出那段历史上另外一位主要人物登场，这就是韩信，来听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追韩信》，
4: 唱上了，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
5: 哎，来，吼，巧过秦了，
4: 秦了，秦了！
5: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4: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子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四十来里地儿啊！
5: 一套一套的啊！
4: 你看，
5: 怎么讲？
4: 去了四十里了
5: 呀？
4: 什么毛病？
5: 听说去了二十
4: 四十？
5: 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4: 啊！没听说，
5: 这怎么了？
4: 就得唱四十游，
5: 就得四十。
4: 哎，
5: 这个人死心眼儿，
4: 我还死心眼儿。
5: 听说去了。

0: 事少，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改念白了，
0: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0: 这新词儿，
1: 不像话。
0: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0: 嚯，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0: 啊，
1: 还唱过呢。
0: 谁？你啊？
1: 哎，
0: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0: 啊，
1: 韩信。
0: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0: 你还韩信
1: 啊？
0: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0: 韩流。
1: 好说你龙卷风。
0: 这
1: 瞧不起人。
0: 这模样韩信，这
1: 你呀、啊哎别不信。
0: 嗯，
1: 这么办，
0: 嗯，
1: 咱们俩人唱唱。
0: 咱唱唱
1: 就唱这出戏
0: 是吗？
1: 啊，
0: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1: 那有什么了？
0: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1: 什么要求？
0: 唱戏得有三姐。
1: 三姐呀、
0: 嗯、
1: 有二姨吗？
0: 二姨干什么？
1: 什么叫三姐呀？
0: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1: 这个呀，
0: 嗯，
1: 全懂
0: 全懂。
1: 跟你这么说吧、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0: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1: 容量大。
0: 好，行行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1: 你说
0: 这出戏谁唱得好？
1: 周信芳、
0: 嗯、
1: 艺名叫麒麟童啊。
0: 对，
1: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0: 嗯，是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1: 秦朝末年。
0: 哦，内容大意，
1: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0: 哟呵，这一次有两下子。
1: 两下子呀？
0: 啊，
1: 我还三下子呢。
0: 我行行行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1: 为
0: 什么？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1: 他单追韩信。
0: 说呀。
1: 他要得理了。
0: 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1: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0: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1: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0: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是，
0: 别不懂装懂。
1: 哎，
0: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0: 这是历史知识。
1: 是是是。
0: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1: 向您领教吧。
0: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1: 不知道啊。
0: 注意，
1: 哎，
0: 韩信呢？
1: 啊，
0: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1: 啊？
0: 是吧？
1: 掏钱包啊！
0: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0: 对，
1: 外边溜溜。
0: 什么态度？这
1: 是这么回事吗？
0: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0: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0: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0: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0: 项羽是谁？
1: 霸王。
0: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
1: 嗯。
0: 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0: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

0: 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1: 嗯，
0: 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0: 为什么出现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达光棍去吧。
1: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0: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
1: 怎么呢？
0: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1: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0: 韩信有什么能耐？
1: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0: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1: 就是，
0: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1: 对。
0: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1: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0: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1: 那倒是，
0: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1: 要论他文呢，
0: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1: 要论武，
0: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儿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钝溜凹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0: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
0: 啊，有才能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才，
1: 嗯，
0: 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0: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1: 啊，对，
0: 在
1: 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0: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0: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
1: 啊，
0: 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0: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0: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0: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
1: 嗯，
0: 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1: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0: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1: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0: 就是，
1: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呢。
0: 人才济济，
1: 哎，
0: 这是两种人。
1: 对，
0: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1: 什么人呢？
0: 个别人。
1: 个别人，
0: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1: 怎么还害怕呀？
0: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1: 该踹下去了。
0: 是啊，
1: 这对四化不利呀。
0: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1: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0: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1: 对，
0: 元帅的坯子，
1: 嗯，
0: 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1: 对，
0: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1: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0: 是戏活啊！这是，
1: 你看观众也欢迎，
0: 嗯，
1: 这么办，
0: 嗯，
1: 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0: 哦，唱这一点，
1: 哎，
0: 可以，
1: 你来个萧何，
0: 嗯，
1: 我给你赶个太监，
0: 好，来
1: 合作，
0: 嗯，
1: 大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0: 领旨，注意旗派啊，
1: 这就来了，
0: 哎，我旨。

0: 亮，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亮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加帮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
1: 你听这词，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2: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
1: 嗯，
2: 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1: 面将干嘛呀？
2: 那是
1: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2: 这么好的个将官，
1: 嗯，
2: 刘邦不用。
1: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岂是票母受辱胯下？
2: 出身卑贱，岂是票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穷怎么了？无产阶级。
1: 他给韩信这定成分了。
2: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1: 那怎么回事呢？
2: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1: 对，
2: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哎，想我韩信。又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1: 流浪者呀，
2: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1: 小玩闹？
2: 对。怎么了？
1: 那叫纨绔子弟。
2: 什么？
1: 纨绔子弟。
2: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1: 浪荡公子啊。
2: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1: 哎，是小玩闹。
2: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2: 那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
1: 啊，
2: 哎哎，过来过来，
1: 这模样，
2: 过来过来，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1: 韩信呢？
2: 韩信高姿态，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1: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2: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
1: 嗯，
2: 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1: 怎么呢？
2: 老揪辫子。
1: 哎，这萧何可不讲。
2: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2: 他劝刘邦嘛，欺兵歹王，不知大将出身未尽之多，那韩信乃奇才，歹王若不用，对我韩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1: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2: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1: 外国话都挤得出来了，
2: 着急啊。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
1: 啊。

0: 哦，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嘛。
1: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0: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1: 就是，
0: 可是就这刘头都不批。
1: 刘头，你看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叫大王。
0: 大王，大王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完了呗。
1: 不，那也得叫大王。
0: 非得叫大王？
1: 哎，
0: 这人轴子，这人。
1: 我还轴子。
0: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1: 嗯，
0: 人家不要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儿，这玩意儿。
1: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儿？
0: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小的。
1: 瞧韩信小这玩意儿，
0: 愣走吧，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嗯，
0: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1: 大字报
0: 写，
1: 那叫墙上题诗。
0: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1: 嗯，
0: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呦。
1: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0: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1: 从哪儿表现的？
0: 唱词儿有吗？
1: 是啊，
0: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报汉朝。此番韩信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1: 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1: 怎么的了？这是
0: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1: 哦，我碍事了。
0: 哎，
1: 别着急
0: 啊，
1: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0: 再来
1: 啊？
0: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1: 怎么回事？
0: 没意思。
1: 啊、
0: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1: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0: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遮跟头的、啊。
1: 打你这开始啊！
0: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1: 嗯，
0: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丑话说头了啊，
1: 嗯，
0: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1: 一下就行，
0: 甭管好坏，就一下。
1: 哎，
0: 我也想开了，
1: 嗯，
0: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1: 要自杀呀？
0: 啊，对你那意思呢？
1: 你不是遮跟头吗？
0: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1: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0: 追上了。
1: 哦，
0: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1: 啊。啊，
0: 多快呀、啊，那家伙！
1: 那叫青鬃马。
0: 青鬃马呀、
1: 嗯、
0: 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青骑。
1: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0: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吓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了、嗯、你别走了，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1: 怎么说的呀？
0: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大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一同走？
0: 哼，
1: 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1: 南斯拉夫干嘛？
0: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1: 是，
0: 这是说明这个 这老头子的心情。
1: 哎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0: 好够意思。
1: 对、哎，
0: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要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刘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这
1: 是这词儿吗？
0: 就是这意思。
1: 人家韩信说的呀、
0: 嗯、
1: 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待，
0: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1: 三次保举汉王。

0: 不允。
1: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0: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1: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0: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1: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0: 他这么解释的。
1: 对了，
0: 那相国知恩荣图厚报呢？
1: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2: 萧何最终是追回了韩信，成就了自己爱才惜才的美名，同时呢，韩信也是建功立业，创下了不世的功勋。可是正应了后人总结的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汉朝定鼎之后，吕后要诛杀韩信，也正是萧何宣召韩信进了未央宫。历史呢，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历史无情，咱们节目有爱。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九集，
9: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刘五鬼一日下来已大致明白，此番再次问来，却是捡着众所周知处下手，让着说书人不好再出推脱之言。再说白点，驳壳枪塞入说书人手里，这故事诚意之表示，又何尝不能理解成另一种威胁？秀才遇见兵尚且有理说不清，何况只是一个行走江湖讨白口饭的说书人。说书人脸色稍霁，哪敢接枪，叹着顺台阶下来，坐回原处，咳嗽几下清过嗓子，说的正是刘无因重犯烟土谋利甚巨一事，言语间也偶有唏嘘之意，估计还是被刚才刘无国有意无意搁在岸上的短枪给逼的。但必须说，这厮口才还真是好，所述故事比之少年杨二所述，那就有穿插，有迂回，有曲径通幽，有大江东去，有一人独行荒漠，更有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说至酣处，举起身向犬吠妇人。

0: 惊觉，众人斥责，亦是惟妙惟肖。
1: 我听说家兄死时，城内多处燃放鞭炮，以为庆贺。家兄若真曾贩卖烟土，落此下场却是报应。但我查过家中账簿，并无一分这烟土之力。啊，当然，账簿说明不了什么。我只说，若家兄真曾重犯烟土，以至于民怨沸腾，获利向来丰厚，这笔钱到底哪里去了呢？由此或可查出这幕后真凶。
2: 贵府或另有账本存放处，或许是刘长官回乡日短，管家尚未及时禀告吧。至于说是报应啊，我看也未必然。烟土荼毒生民，人所皆知，然以南平一隅之地而言，因此事胜，百姓也略有喘息生机，这是事实。然而人心多为流言所蔽，生民又常短视趋利，但所谓城内多处燃放鞭炮以为庆贺，这是当属谣传。南平城内哪日没几门红白喜事？令兄重犯之力的去处，我确实有所耳闻，至少一半是派了正大光明之用场。
1: 正大光明之处？
2: 嗨，兵荒马乱之年，匪患愈重，区区一线警力，实不堪自保，故川省各县多有练勇。令兄非等闲之辈，为保一线安静，筹建团勇，靡费巨大。这是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可惜名满南平，谤亦随之。如今啊，只落得明月荒丘，野种剖土。
1: 一线警力不过百余，我倒听闻团练局现在有了三四百号人马，怎么会如此？
2: 呵，刘长官，这是问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个问题好，可惜啊，你大哥不曾仔细揣摩此间道理。或许他明白，只是不得不如此，其间情势却有非我等外人所能想象。团练局筹办之初，故事防匪，自办起之日始，没少干征夫纳粮、催缴钱款乃至拉丁当差之事，刘老爷的骂名恐怕一大半由此缘故啊。所谓民怨沸腾以及官怨沸腾。
1: 可这些事不是警察局的分内职责吗？
2: 唉，世道艰辛，士农工商多入袍哥行会，法难责众，光警察局那十几号人能办什么差？昨晚那叫马永才的袍哥你也看见了，他可还是警局的队长。有人传言，贵兄在李宏远县长的支持下，另起炉灶搞这个团练局，明着防匪，实质征纳钱粮。令兄其实值得敬佩，拼得一身骂名，也要为国尽忠。真论起来呀，那也是毁家纾难的抗日功臣。
0: 这话刘五谷爱听，哪怕他是假的。烟土为祸炽烈，从清道光初年起至抗日战争百余年间，无数民众因为阿富荣失业废食，耗财殉身，所谓东亚病夫。而国家的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孱弱，外交昏溃，亦与此物有莫大干系。甚至不妨说，至中国今日贫弱之弊者，其咎大半肇始于此。杨二少年无知，说书人与五叔言什么善人菩萨心肠，不过掩饰。刘无因或许对南平有贡献，但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他重犯鸦片极为罪恶，这个道理刘无果明白。 但

0: 还是那句话，其人有罪，国法惩之，不可以私怨视之。大哥真是南平重犯烟土的罪魁祸首吗？刘无国脑子里嗡嗡想着，强迫自己去正视这个现实。莫思良久，问道：
1: 先生刚才说这钱一半去了团练局，那另一半去哪儿了？
2: 这……
1: 哎，不讲义无妨，要不我来说，是不是罗金明？他是舵把子，若没他点头，烟土生意是没法做的，至少在南平这块地面。我还听闻罗金明曾假借团练局的名义伪造臂章及烟土通行证，结果被上头赤鼠查究，与团练局闹出过好大一桩冲突呢。
2: 刘长官，我不过一介草民，贴地而生，哪里能知悉高处含义？无非啊，风闻言事，就是刚才说的，那也未必真实。
1: 那家兄可是被我嫂所害？
2: 人言多不足信，或言病死，或云精神错乱，举刀自尽。刘长官，你信吗？
1: 听说我那嫂子素性菩萨，早晚上香拜佛，可有其事？
2: 这个倒确有听闻。
1: 那好，还烦请先生在此静候片刻，我去外面办件事儿，马上回来，到时还有一事儿劳烦。
0: 说书人看着钞票，看着枪口，颓然叹息。刘无国与蒋白大步流星出了观音庙，有些话刘无国并未问。说书人说的不错，一介草民贴地而生，哪里能知悉高处含义？只是高处又有更高处，就是那称孤道寡的人间帝王，也还得称号天子，不敢祭月为万有之主。蒋白踩着刘无国的步伐节奏，把这天四处打探询问的消息一一相告。一个关键处是匪。南平因烟土急速行往后，贩运之路上盗匪横行，子弹横飞，行旅惶然。其实南平县团练局尚未筹建，凭县警局若干人马要弹一个角，何其难也，就想腐。主此事者正是刘无因，他单枪匹马说服几波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把官路根据他们各自势力大小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并达成不重复收费、保护客商安全等协议。土匪们为了不至于让枪口面对空荡荡的官路，还是坚决贯彻了协议精神，南平百货物流才得其畅。这些在官路上出没的土匪随后摇身变成团练局的人马，算是有了前途。不久，省厅的禁烟处跟进南平，一个姓卢的处长督办缉私，提出消烟县政管理、烟民登记制度、设立戒烟所等一系列措施，还直接派出武装稽查根治田头产烟，南平烟叶为之一支。若干种烟大户请命府县，终是无用，矛盾眼见激化，卢处长突然停歇罢手，回归省府。据说是七顶山的土匪至省城绑架了他的家眷，不知七顶山的土匪为什么要来趟此趟浑水，或许是坐地分赃，其势力毕竟非寻常盗匪，烟土之力少不了他们一份。另还有一件事，即李宏远这几个月突然在南平搞起什么新生活运动。不过蒋白见刘无果神色不愈，亦无多言，心里也不觉得这算是什么事。蒋白是信了刘无因即南平种烟贩土的始作俑者。刘无果暗自叹息，若大哥确实劣身，自己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把周氏妇人找来问个究竟，再在他坟前上一炷香罢了。是按昨夜与蒋白议定的方案办， 还是另图他策。部队军法森严，此趟回乡假期十日为限，若迟遇不归，军法不是儿戏。刘无果放缓脚步，
1: 江白，事务都准备妥当了吧？
2: 嗨，营长，都准备好了。哎，我在郎中铺啊，居然还找到了一管麻醉剂。哎，不知是哪个散兵游勇遗下的啊？郎中看不懂上面的英文标识，嘿嘿，算是便宜我了。
1: 嗯，江白，你觉得现在该怎么办？
2: 我觉得呀，昨夜怎么说，此刻便如何办。迷雾障障，或只有以力驱之。若按他们给定的台词唱啊，只怕我们会跌到悬崖沟壑下，一个罗新明何惧之有？哎，咱们办他那是看得起他，秦岚那妇人我就不信他的嘴是刚悍的。刘老爷干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怎么死的，这个得查清。
1: 嗯，好，那你去吧，到时候见机行事。
0: 两人分路，蒋白往罗府方向奔去，刘无果自去杂货铺换过戎装，回到刘宅。五叔已在南侧厢房集合了十余名刘氏族人，一进戎池，这些人脸上颇有倦意，横七竖八坐着，满嘴牢骚。其中两个立在屋角的呵斥连天，分明就是犯鸦片瘾的样子。这也是刘富贵队长勤加训练的结果。刘无果不动声色地与迎上前的五叔打过招呼，当屋一站，视线四下一扫，满屋子炸了锅似的七嘴八舌顿时停滞，仿佛这视线是冬日屋檐下垂落的冰锥。刘无果于屋中一站，慨然说道：
3: 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刘氏子弟自此遍布天下，从入川蜀以来，亦多相互扶助，不曾受人欺凌。而抗战伊始，自此天下更无敢藐视刘姓者。
4: 说得好，太好了
5: 。
1: 我闻老爷丧归那夜，罗钦明深夜来访，使老爷魂魄至今不得安宁。我今夜欲往罗府一行，叨找一杯清茶，不知各位叔伯兄弟是否愿意陪吾过一行啊？家门蒙此大变，幸得诸位叔伯兄弟照看，才得以不坠。这是吾果的一点心意，还望笑纳。
0: 刘吾果这番话犹如冷水浇入沸锅，众人面面相觑，偷眼去望一侧五叔的脸色，见他点头，才把钞票揣入腰带，大声喝彩。刘吾果把这一切瞧在眼里，只是微笑。想来五叔问账房之前时，应料到是用于打赏族人，却未必能料到自己寻了这样一个由头。这个五叔啊，有意思。众人背起长枪，列队朝罗府一列而去。也许是钱的作用，队形虽然不整，倒还精神抖擞。路边茶馆里有人探出头来问究竟，队伍里就有人答声：我家老爷说去找罗老爷喝茶。那头顿时缩了回去。不出刘无果所料，罗府虽然大门紧闭，隔着门的缝隙也能瞥见火把高举之光。刘无果示意敲响门环，这也是刘无果与蒋白约定的暗号。一身夜行装束的蒋白出现在罗宅的后门，借助手中的钩锁跃上烽火墙，钩锁在荡，形若鬼魅，贴着屋脊悄无声息地滑落。罗宅大门轰然中开，十余名带枪家丁涌出，与刘宅人对峙，枪栓拉动，枪口各自对准。白头发的老管家急急上前抱拳：
6: 长官，老爷不在，有事还请明日再叙啊。
3: 刘某多年在外，早就听闻你家老爷是一等一的孟尝遗风，所谓宾主挥乎三绝，贤俊萃于一堂。又有人言啊，你家老爷最爱喝那蒙顶黄牙，家里珍藏无数，刘某啊却正好那一口，故而不请自来，欲叨扰一杯

0: 清茶。怎么，这也不肯相见吗？
1: 老爷真上省城办事儿了，刘长官要喝蒙顶黄牙，也容易，我这就吩咐下人送至贵府，改日老爷回来，我请老爷上门回访。
0: 真上省城办事儿了？
1: 老朽不敢撒谎啊。
0: 刘某，还听说我家嫂嫂在贵宅做客喝茶，喝了好几个月，一直都舍不得离开。既然您说要把这茶送至鄙人府内，我就顺便接其回家，不知可好啊？
1: 你家嫂嫂却不在此处啊？
0: 嗯，我家嫂嫂到贵府做客十日良久，南平城内人人皆知。你此刻说她不在此处，难道她已经被你拐卖乃至谋害了不成啊？
1: 长官，您是抗日功臣，做的是国家大事，何必为难我这一个下人呢？你家嫂子确实曾在宅中住过数日，但是早已因事告辞了呀。
0: 原来你是下人呐、啊！嘿，能不能找个上人来说话啊？对了，我现在说的这么轻声，你耳朵也不聋了？刘某今晚还真学了王子佑，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好吧，烦请转告罗老爷，就说刘某改日再登门答谢。
2: 月光从变幻不定的云层中吐出一根根清冷的光线，风又把他们攒在一处，送入孤悬于城北偏僻处的荒芜庙宇。这些光线落在地面上，一阵阵响，恍惚瞬间已化作水，静静地从泥土上淌过。而刘无果从这个角度望去，这水一样的清辉，仿佛是从殿前莲花丛中的那尊滴水观音手中净瓶所清出。不存在的水声伴随着腔子里的心跳，让夜更为静谧。梳着堕马髻的刘周氏斜躺在观音像下的蒲团上，半边身子在阴影里，脸庞在光亮处，五官依稀有静物之美，发髻上的曲线与脖颈之腮边的线条是夜与昼的感觉。这样柔美的女子难道也会有一副蛇蝎心肠？刘果在偏殿窗格后的暗处冷眼遇着，看着妇人苏醒，朝藏在暗处的说书人发出暗号。刘无果这是见那说书人口技了得，又恐那妇人被掳来后尽说些谎话虚言，想起评书《杨家将》里的寇准假设阴曹审判人每一节，灵机一动，但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谁来扮牛头马面，更没时间与财力去搭出一座丰都城模仿十八层地狱的布景，只盼着这个据说潜心拜佛的妇人能在菩萨面前说几句真言相告。这是下策，但总应该好过把妇人掳来后的大眼瞪小眼，至少免去了直接见面的几分尴尬。刘周氏喉咙里发出短促的一声
3: 啊，
4: 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刘周氏，你可知此经为何经，此音为何音呢？
3: 大宝积经卷57，佛说入胎藏会第14-2。民女刘周氏，何敢劳驾菩萨亲现金身？民女明白因果业重，不敢作难陀避除想，此身更早非民女所有，即坠18层地狱也无怨言。
4: 妄言是嗔，执着为贪，欲断诸烦恼便须了了。
3: 敢问菩萨，似我等罪孽之身如何了了？
4: 我佛慈悲，你先把心中的苦尽数道出，还于这天与地。
3: 我本周家女，平江人士，虽非富贵出身，亦是耕读人家，严父慈母向来慈善， 扶危济贫，人具敬重爱戴，日子净身安好。闻之祈愿再遇良人，懵懂之下竟被街头人贩以绣药迷晕拐卖，零落漂泊辗转。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集，
7: 本只起愿再遇良人，懵懂之下竟被街头人贩以绣药迷晕拐卖，零落漂泊，辗转风尘，又被那南平豪强刘无阴买下。民女枯枝百叶，本以为此身总算安定，发愿一心一意侍奉刘氏，可那恶人许我妾室之名，还常借送我至观音庙求子掩人耳目，实则以我身为货物，以为其重犯烟土打点四方之用。民女自幼还算认得礼义廉耻几字。

0: 终不堪其侮。我上山采了一种自幼识得的毒草，熬成了无色无味的蔓药，庸医们瞧不出所以然，反多数开出大补大泻之药。前些月说病入膏肓，只能准备后事，我心里畅快，俯身于他耳边说了毒药一事，谁料他回光返照，竟有力气来掐我脖子。我慌乱之下用剪刀刺中他心窝，本想自尽，又被罗庆明强行掳走。我大仇得报，本求一死，谁料那县府老爷与王推事不知是贪谋刘家财产还是另有缘故，竟将我枉法私放。
1: 不对不对，肯定不对。似有七八匹马蓦然撞入怀中，肋骨根根解脱，刘国的手心不知何时已攥出一把汗。刘州市的说辞太过流利，言语间更无半点磕碰，显见着在心中盘桓已久。而据五叔与狗子说，刘州市翌日便去了法院自首，罗金明即将其掳走，何以轻易让他离开？那一夜到底还有多少犬牙交错之事？再者，罗庆明早不来晚不来，为何偏偏就在他行凶当夜来？还有罗府戒备之森严，自己已目睹，蒋白固然身手敏捷，迷倒活人容易，要无声无息扛出一个大活人只怕也难。五叔说他一直居于罗府数月不曾外出，可见其谨慎，又或者说他始终是被罗庆明严密监视，自己掳他来的过程未免太过顺利，难道自己是被罗庆明将计就计？而李宏源与王培伟就算贪谋刘氏产业，对他们而言，妇人告官那正是天赐良机，把此事搞大才合常情，岂有枉法相纵之理？这些问号此生必灭。刘国心乱如麻，脑子有针攒冷刺般的痛，人还在迟疑，两条腿已下意识自暗处转出，这一步踏出自己也吓了一跳，当下定定神，学到刘州市身后点着几月案上的香烛，光照进暗处，那暗处却惧怕着光，隐于其间的物体在摇曳的光线中忽明忽暗，一只飞蛾惊恐地飞出，盘旋着掉落，被跟出来的蒋白默不作声，一脚踏碎，山风吹乱，残影飞动，烛花炸开，噼啪作响。说书人没料到刘国这般举止，一阵猛烈咳嗽。刘州市仿佛不觉，慢慢抬头理了理颈间衣领，双手合十，唇齿间有着细微之声：“
2: 我兄果然是你杀的吗？”“
0: 既然是你回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也算了结了这段因果。”“
2: 你回头看我。”“
0: 何须回头，我知道你刘无果。”“
3: 刘长官，这出戏再往下可得您接着唱了，鄙人告辞。”“
2: 先生且慢，为何你刚才所言便无一句真实？我刘某不才，这点听力还是有的，难道是他？菩萨行迹我倒不知，我只是好奇一个说书人竟有这般深厚的佛学知识，而你一个民间女子，就算是在家居士，居然还清楚这经文出处，虽非咄咄怪事，亦让人疑惑。壁橱两字又是何意？是不是他就是罗金明伏于南平的眼线？这两字就是你们勾结暗号？且如实招来，我会饶你一命。”“
0: 你比你哥还要疑心。壁橱即比丘，出家的佛弟子。玄奘法师曾言，大者为壁橱，小者为沙弥。刘长官，你不知，莫以为天下人皆不知。还有刘长官，你哥不是武大郎，你也不是武二郎，我更不是潘金莲。他这个说书人，更不是什么月哥王婆。你若要问我实话，何须这般取巧，只管问来。”“
2: 我哥不是你杀的，你虽自称凶手， 为何被判无罪后不自行离去，反而又甘蔗居罗府数月之久？
0: 因为我要报仇。
2: 哼，阎婆惜要替宋江报仇，你嘴里吐出来的每个字我都不信。
0: 落贼无我，你若不信何必再问。这是我当日在法院呈玉王推事的供状，你好生收取，再一枪毙了我，想来上峰也不会怪你滥杀无辜。我累了，困极了，还请叔叔替我了结了这段尘世因果。
3: 他娘的，长官给居难平，说说这是咋回事。
4: 老爷，老爷，该说的我都说了。
3: 先生口气这般了得，要说城中无人言了，我还真是不信。又或者干脆就是你在暗中主持一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信不信我把你身上的关节都这般一一敲碎。昨晚在郡贤茶庄，我就瞧着你与几人眉来眼去的，很不对劲。哎呦我，你们这些秋八平时就是这样对待百姓苍生的吗？以莫须有入罪，何以负天下子民？
5: 眼前蒋白再次举起枪来，刘无果正要上前阻止，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兜头浇下，当即大吼卧倒，枪声像沸锅里炒着的蚕豆一般顺着刘无果的鼻尖闯过，闯入正殿，就把那说书人打成了筛子。蒋白是何等身手，在柔身避开的同时，才不忘啪啪两枪击灭案前主火，在与刘无果各自隐身于足有人畜的程度之后，借着猛地长起来的红绿光互视一眼，都明白了，只怕今夜还真是落在别人的眼睛里。四周暗影团团，说不出的阴森诡异，似乎有许多未知的危险之物隐匿潜伏。刘国屏住呼吸，开枪之人有三，左厢房位置二人，右侧一人，后殿走廊处还躲着一个未开枪者。敌暗我明，未开枪者更是心头大患。蒋白耳朵紧贴地面，唇间做鸟鸣暗号。刘国示意蒋白勿轻举妄动，枪声来得太古怪，倒似有人早就藏身于暗处窥视，在接到某个命令后突然搂火，他们是怕说书人讲出什么秘密。他们既然敢杀这个说书人，为什么就不一阵乱枪把自己送到阎王跟前去呢？刘国深吸一口气，抿嘴正在示意蒋白掩护，伏案前的妇人一声轻叹，拧腰梳臂，慢慢直起身子，月光落在他腰肢处，丝薄轻滑，幽暗的狼蓝无舍也被他的身影照亮了几分。而他这喉间的一声悠悠，似是一条丝线，要把男人的心魂尽扯了去，若非形势凶险，只怕人的骨头都酥了。刘国周身一震，妇人径直朝殿外行去，在说书人尸体前停了片刻，月光下看得清楚，那清秀脸颊上已有了几行清泪。没有枪声，刘无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眼看着那妇人缓缓步入黑暗，就宛若一具没有生气的人偶，被几位蒙面人扶上马鞍，心头一片恍然。若非地面上那个说书人的尸体，他还真会错以为自己在梦境里。蒙面人与妇人是什么关系？
6: 他们退走了，包括那几个暗桩。营长，不知是不是罗清明的人啊？要不要追上去啊？
2: 哎，算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是罗清明与王培伟结拜金兰的幻帖，这妇人到底是何居心？江白，
3: 营长，营长，他内衣口袋里面有军统特务的训练班的徽章。我有个同乡参加过戴局长在湖南林里办的训练班。
5: 军统特务用人向来不拘，不乏机敏狗盗之徒，说书人凭一计入的军统倒不奇怪，只是军统特务向来缜密，家规极为森严，怎么可能把这种暴露身份的徽章随身携带？刘无果接过这块铜纸镂空。

0: 加景泰蓝工艺铸造的徽章，上有中央警察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结业证章字样，入手凝重，肯定不是赝品。戴笠死后，军统人心浮动，再加上政府有意裁缩，只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短短数月就有万余特务离开军统。难道这个说书人是被遣散的军统特务，或者他在哪儿发现这么一块徽章？但他必定与军统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否则不会认得此物，并将其贴身收藏。罗钦明的人任大胆子，真以为树倒猢狲散，敢对军统的人下手？这里面有什么要紧的利益纠葛？刚才那阵暴烈的枪声似乎就是为了接刘周氏回去，很可能他们不知道说书人的底细，以为是普通百姓便胡乱杀了。枪手到底是不是罗钦明的人？这些人似乎并无意要把自己赶尽杀绝，其中又有什么古怪？刘周氏为什么不发一言出殿与他们同去？难道说他已经习惯被人当成货物？又或者说他认出枪手？他又怎能从枪声中听出端倪？还是他根本不怕死，就如他所言，是一心求死，故而无畏？无畏之人如何会心甘情愿蛰伏于罗府多月？罗府里隐藏着什么？一个袍哥老大何须把自己的房子搞成碉堡？刘周氏举止太过蹊跷，似被胁迫，更似醒来即知有人在旁窥视。那个什么菩萨行业难道真是暗号？他与说书人是旧相识，若未相识，他为何要做如是说？那个被人贩拐卖的故事听来真实，但总不是个味道。平江离南平虽隔700余里，来回半个月足矣，难道他自己不会去一趟平江吗？自己部队里是有平江兵的，平江话吐字硬朗，儿化音丰富，声调起伏大，自幼在那儿长大的他为什么就没有半点平江口音？那边蒋白游望着说书人的尸体，小声念道：
1: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俱侠一封，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棒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2: 蒋白，不管他是不是军统的，我先把他葬了吧。你脚不快，且跟着刘周氏一行，看看他们究竟去了何处，再去打听下这个说书人的住所，去趟他家，瞧瞧是否还有什么线索。
1: 啊，好，我知道了，营长。
2: 嗯，
0: 蒋白所念是戴笠死后张世钊所提挽联，蒋白对自己的忠心自然不必多余，但只凭着一个莫须有的眉来眼去就下此狠手，他还真是不把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儿，还真不冤了被说书人骂成丘八。漏夜鼓声急急，犹如微微雨滴，要与那清冷月色一起打湿人的衣襟，万千惆怅铺满青石板路，一步步行来只是寂寥足音。街巷纵横勾连，肥瘦长短犹如宋词，整个地球上好像只剩下这个银白色的茧子。刘无果神思漫幻，若此城是茧子，自己又是这茧子里的什么？鳞次居民日常所在，赤壁商铺，百姓生活，一个既熟悉又遥远的声音蓦然穿入颅底，触动心弦。自己是否有必要放下这颗执着心，不去打扰这座小城的静谧？清风吹动，树影婆娑，刘无果行到狗子养伤的郎中铺前，心中微微一动。都说大哥是重犯鸦片之首恶，为何南平街头不见一座土店与烟馆，也没有形似骷髅的大烟鬼当街叩头作揖？刘无果虽行伍多年，亦没少见过那些卖妻育子的可怜人，一杆烟枪杀死好汉英雄不见血，半盏灯火烧尽

0: 全国戒烟工作后，虽各省军阀屡有阳奉阴违，总体来说还是一个禁字。李宏源为什么要在南平禁烟？又或者他不是禁，是将烟馆别居一处，又着人拨住烟鬼，使市面清洁？看来还真要再去找一下那个话痨杨二，亦或刘国拧眉思忖，用随身短刀顶开郎中铺的门栓，正要巧步滑入，蓦然听见半空中咣当一声锣鼓响，紧接着有人惊呼救火啊。刘国定睛望去，刘宅所处方位已窜起熊熊火光，刘国身子摇晃，眼前一黑，哪里再顾得上其他，拔足飞奔。耳边先是一二人声，紧挨着便是百千人声犬吠。等他赶至刘宅前，门前已然鼎沸，火当是从刘无因所居处燃起的。刘氏族人虽惊，却是不乱，在一脸怒色的五叔指挥下奋勇扑救，也有那些慌忙披衣起身的邻人帮着用簸箕木桶盛水接力。幸好刘宅后面那一口深塘汲水便利，火才不至于成燎原之势，但情势之急亦让人难以呼吸。
1: 五叔，这怎么回事？
2: 老爷，有人纵火。
1: 杨二，怎么是你？
3: 刘英雄，刘长官，刘老爷，放开我！我和刘老爷说，真不是我，不是我放的火呀！
2: 还狡辩！
3: 哎呀，哎呀！
0: 少年哭叫不停，又被赏了两记嘴巴。刘国望着在火光中不断坍塌的楼板大木，安抚杨二稍安勿躁，心中已懊恼至极。讲杨二是纵火犯，刘国一百个不信。昨夜他虽至刘无因屋内翻检，心里总以为就算现场存有疑点，恐怕早已被有心人一一抹去。而且五叔跟随左右，并未十分仔细，可惜现在也没有后悔药吃了，当务之急只能救火。而火势这般凶猛，不是靠几桶水能够解决问题的。狭小空间内一大桶水匆匆忙忙兜头浇去，反而可能使火势因之更加难以控制。救火是一门技术，火苗现在已朝正屋席卷，根本一招时釜底抽薪，即断屋。刘国带兵多年，接过救火指挥权，众人哪敢再有怠慢，照其指派，三人一组，迅速把可燃的物体移出火的领地。又有斗粗拱梁一时难以砍伐，耳听得蒋白那匹大黑马叫唤不停，在后院马厩里用蹄来回刨地，机遇人力。刘无果叫道，
1: 把那马牵来，套下绳索，拉断楼板。
3: 刘老爷，我身子轻，我去。
1: 你行吗？
3: 老爷放心，我肯定行。
1: 那好，一定注意安全啊。
0: 刘无果点头，杨二如猿猴般自另一侧跳跃攀援而上，借力登月，把绳索套于斗拱，系上死结。大家齐齐发力，轰然一声，火势渐渐熄灭。刘无果心中稍定，拦下满面烟熏火燎色的杨二。
1: 你怎么在这儿？
3: 老爷，我在茶馆长凳上睡着了，不知道为什么醒来就在这儿了，还是一盆水给我浇醒的呢，我才明白过来。
1: 其他的事儿，你一点印象都没了？
3: 老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这火真不是我放的。
1: 好，杨二，不必多说了，你暂且跟着我，此事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3: 哎，多谢老爷，要不是老爷及时赶到，只怕我已经被那刘氏族人当场打死了。
0: 杨二说得颠三倒四，刘无果听得明白，自己与这少年的一番交谈也许仍然没有瞒过有心人。少年多半饮过割了蒙汗药的茶水再被人移来，此人真是太过猖獗而且愚蠢。纵火固然能毁掉刘无因屋内可能存在的证据，也说明有心人心怀鬼胎，大哥之死蹊跷。但如果说 有人就是要让自己

0: 为这个蹊跷不断追查下去，以便坐收某种渔翁之利，那又当如何？眼前跳出那位三角眉匆匆行走的行踪，心是一煞万千。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我记得啊，孩子念初中的那会儿，就问我，说爸呀，你咋不是那个医院领导呢？你怎么不是院长呢？我听了我就笑了。其实我知道孩子是啥意思，就是你怎么没有那么大能耐呢？你要是有能耐了，是不是我也跟着你借不少光啊？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爸爸妈妈能把你养大，没少你吃，没少你穿，没让你挨饿，没让你受冻，让你走正道，爸爸妈妈这就行了。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对吧？那天呢，有人问，说孩子小时候尿裤子了，尿床了，说咱们做父母的都能够耐心的伺候啊，又是擦又是洗的，为啥老了以后尿床了，吃点饭掉地上了，就遭到儿女的呵斥呢？哎，你猜有人怎么说的？说那是因为心甘情愿为你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哎呦，就这句话让我看完了之后眼泪就掉下来了。 哎呀，这就是老百姓，所以人只要不生病，就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对我们来说就应该知足了。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有的生活。至于其他的啊，有那就是锦上添花，无也依旧是风花。记住一句话啊，人这一辈子路是自己走的，嘴是别人的，好听的不要当真，难听的你也别生气。这个世上真正对你好的人很少，但想看你笑话的人很多。我们争不过一张嘴，也算不过一颗心，所以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所以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话，今天你喝血了吗？喝这个鹿心粉了吗？可能有人会说，老师，你这话问的怪吓人的，还你今天喝血了吗？咱话说回来啊，血也不是不能喝，那人手术输血干啥呀？那不就相当于喝血了吗？中国古时候就有，你看过去写那个武侠小说啊，八几年的时候，咱们看那个金庸先生的一部小说，叫什么？叫《射雕英雄传》，对吧？大伙还记得不？那里边郭靖、黄蓉、老顽童是吧？还记得是吧？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老伙伴都看过，包括现在啊，四五十岁的，可能一说《射雕英雄传》，那还记忆犹新呢。很多都是通过电视、电影了解到的，对吧？你像那书里边就写到，说有一次啊，郭靖无意当中遇到一条金色的大蟒蛇，有人胳膊那么粗。这蛇专门是一位武林高手养的，给这个蛇呀专门喂养什么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就是上等的中药材，然后等蛇长大以后吸蛇血来提高它的功力。没想到这蛇养大之后，这血还没等它喝呢，让郭靖这个傻小子给碰着了，阴差阳错的就把这蛇血给喝了。哎呦，喝了之后啊，就感觉浑身热呀啊，然后他的功力提升了数十倍。后来武林高手因为郭靖把他蛇血喝了嘛，就到处的找郭靖，找到之后干什么呢？就要喝他的血，是不是？当然了啊，这是武侠小说，但就像我说的，任何的艺术它都源于生活，生活没这个事儿，那编书的他也编不出来，所以艺术来源于生活，最起码这事儿还是真有的。所以血这个东西老百姓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包括古人治病，扁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神医，说为啥叫神医啊？因为专门治疗疑难杂症，专门治疗别人治不了的病，专门治快不行的病。而有一次啊，路过一个国家，说这个国家呢叫什么呢？叫郭国。这个国家有个太子死了，扁鹊去的时候正赶上办丧事儿。扁鹊一走一过，哎，发现不对，说这太子没死啊，只是昏过去了。于是他把这个事儿跟大王一说，大王说，那你有把握吗？扁鹊说，我有。大王说，那你赶紧试试。于是扁鹊就命人把这太子扶起来，在太子的百会穴上用三棱针刺下去， 连扎三次，这个血呀就从他的头顶百会穴流出来了，然后扁鹊命人取鹿血给太子饮用。当时的太子不就醒了吗？扁鹊用的方法一方面是放血，一方面是啥？直接给他补血，用血来补血，就直接补血啊，所以救了这太子的命。打那之后呢，老百姓就传开了扁鹊神医，包括现在啊，形容一个大夫怎么形容啊，说扁鹊在世妙手神医，对不对？你包括华佗也是，华佗给曹操治疗头风病，说什么是头风病啊，其实就是中风，对吧？那华佗怎么治呢？先用三棱针在曹操的头两侧太阳穴那个位置给他放血，然后让曹操每日饮用鹿血，这样曹操的头风病就给治好了。当时治好之后给了华佗很多的钱，但华佗没要，华佗说了，以后有需要时派人找我，就这么的走了。后来曹操头风病啊多少年都没犯，直到有一天关羽被杀了，东吴的孙权命人把关羽的头颅送给了曹操，结果曹操一看吓坏了，这一下不要紧，老病复发了，怎么办呢？说赶紧找华佗吧。华佗来了之后，因为据上次看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这几十年华佗医术可了不得，说这次啊，咱不放血了，也不喝鹿血了，说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手术。曹操一听，什么手术？怎么手术？华佗就说了，你先喝了我这个麻沸散，就是麻醉药啊，接着呢，哎，我呢给你头颅切开啊，就是把你脑瓜盖给你打开，取出病灶，然后再给你关上。那大伙儿你想一想吧，那是几千年以前啊，你就现在跟你说做脑部

手术，你心里还得咯噔一下的，对吧？你想想，那是切西瓜吗？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曹操一听，好小子，这回我让你给我治病哦，你给我改道了。以前是放血喝鹿血，现在你是要给关羽报仇啊，你是要取我脑袋。拉倒吧，拉倒吧啊，你取我脑袋还不如我先把你脑袋取了。就这么的，曹操把华佗给杀了。你现在很多人说曹操这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把华佗给杀了。如果听华佗的，做开颅手术病能好了。如果说当时没有把这个华佗给杀了，咱这中医啊又能前进好几百甚至上千年。其实说这话的人都是对医学不明白的人。我不知道大伙对脑外科手术有多少了解，说为什么做手术必须得在手术室，为什么手术室必须大夫得先消毒，人消毒，衣服消毒，手套消毒，然后在那种无菌的环境下进行操作，就是因为怕感染。为什么很多脑部手术明明很成功，但是病人做完手术就是醒不过来呀？有的为啥明明手术很成功，但就是发高烧不退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脑部特别容易感染。你就记住了啊，这叫啥？司令部啊。脑部手术都是在显微镜下开展的，凭我们的肉眼你根本做不了这个手术。咱们回到华佗那个时候，你说是有手术室啊，还是有杀菌的地方，还是有显微镜啊？他啥啥也没有。过去说开刀，古人基本上也就是啥呢，用火烧一烧那个刀，对吧？你还有什么办法？基本上就是用火去燎一燎，铁烙铁烫一烫。那你想啊，皮肤行，胳膊腿行，你脑袋怎么烫？它不现实。所以当初华佗坚持他原先的办法，先太阳穴放血，然后每日再让他饮鹿血，曹操这个病慢慢能好，曹操也不会杀他。当然了，就咱们现在说这个事儿啊，就等于说是谈论历史了。但我想说啥呢，以血治病从历代以来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喝鹿血不是我们现代人喝，我告诉你啊，从秦朝开始人就开始喝鹿血。秦始皇嬴政有个好朋友叫什么呢，叫高渐离，一代音乐大师。过去音乐都是编钟，秦始皇不爱听，说重新编个曲儿吧，我要秦颂。只有高渐离会创作。这个高渐离因为他不是秦人，就拒绝创作。后来秦始皇找人问高渐离，说你如何能为我谱曲啊？高渐离说，我不能为你谱曲，除非满足我一个要求。秦始皇就问他，说啥要求啊？高渐离说了，每日一杯鹿血就行。所以你看，鹿血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就有人认这个东西。所以血能治病，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血液里面含什么呢？蛋白质。啊，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当你白细胞低的时候，你说啥问题啊？其实就是你血的问题。有人说肿块的病人，恶性病的患者，尿毒症的，怎么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呀？说白了，怎么能把白细胞提高上来？正常人白细胞啊，不能低于4000。但是肿块病人、尿毒症病人都低。而怎么提高啊？最直接的办法得喝血，因为你这种办法来得最快。
咱们讲的不就是快吗？你像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一般喝鹿心血几个月，免疫力就上来了，几天你就能有感觉，就这么快。另外，血中还含有葡萄糖，糖尿病人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出问题了吗？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高吗？葡萄糖归谁管呢？你记住，糖尿病人不仅是胰腺有问题，血液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糖尿病为啥叫微循环病？不就是因为血液能流动全身每个角落吗？所以，血糖的问题怎么办？你就得从血入手。那么说到血，我再说一遍，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是能降血糖的，喝完了，确实啊，血糖往下走。但鹿心粉不是降糖药，它主要啊是防治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点，我希望咱们糖尿病的这些病友们心里能够明白。那么，像鹿心粉，这是个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那么像鹿心血对于糖尿病患者能干啥呀？你就记住，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并发症。血能干啥？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而能视啊。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糖尿病眼病啊？一定能啊。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血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一定能。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无法供到下肢上，对吧？你微循环都堵了，你下肢血液循环不通了，所以它血供不下来，那么鹿心血能活血药，是不是就能加速血液流动，让血液能快速的到你的下肢？所以喝完了之后，腿热乎，手脚热乎，手脚发红，说明啥？这血上来了。所以鹿心粉能防治各种并发症，像糖尿病，尤其是常年用西药，指标降不下来的，并发症控制不住的，你用鹿心粉，啊，我说句大实话，比你吃那个保健品啊强多了。另外，血中还含有各种物质，像钙呀、磷呐、钠呀、钾呀，血液当中，就这些物质，如果出现异常的话，都会引起我们出现动脉硬化、高血压，知道吧？高血压不也是因为血液当中的钠钾不稳造成的吗？谁来控制这东西？不就是血液吗？所以，咱们上了岁数了，咱们给身体引进一点新鲜的血液，让咱们的老血呢，能够活动活动，对吧？跟心血能够互动互动，让咱们老血和心血有一个心老交替，这样你血液当中的钠钾也就稳定了，你血压呢也就重新稳定了，你血液当中的钙含量足了，含量多了，你骨头也就硬实了。为啥我们口服钙没有用啊？因为钙在我们血液里，只有血液能流到骨头上，只有血液能流进骨头里，流进我们的骨髓里，所以也只有血能治你的风湿骨病。为啥股骨头坏死啊？股骨头坏死不就是因为缺血吗？对吧？所以你通过这个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这一管血组合而成的。你要知道这是药，咱们吃的是鹿心粉，这是药啊，除了强心活血护脑。

壮骨、祛风湿之外，还能益气养血，治疗心脑骨病效果老好了。所以这一剂药同时等于四种药啊，等同于啊，你同时服用了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壮骨药，等同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壮骨针。所以你说心脑骨头关节能不好吗？这几天呢，大伙是不是也体验到了，是吧？那么像这几天啊，鹿心粉大伙也喝了也用了，我就一句话，舒服不？得劲儿不？感觉来得快不？说以前风湿怕冷，心脏病怕冷，糖尿病手脚，尤其那个脚总是凉的。你现在喝完鹿心粉之后你感觉啥样？说以前脑袋血压高带的啊，血栓带的迷迷糊糊，一天就像不撞个似的。你这两天咋样？脑袋感觉轻松没？感觉脑袋清楚不？你又比如说之前风湿骨病，手都握不上，握拳都握不上，你现在喝鹿心粉你喝得咋样？手上能使上劲儿不？走路脚有根了不？你再比如说心脏病，以前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以后，你心脏现在啥样？敞亮不？感觉亮堂了没？所以我还是那话，鹿心粉是不是好药？是不是有效的药？现在完全不用我说了，谁说？你们说，对不对？你们来说，你们来定，你们自己是最有体会的。所以这鹿心粉这一剂药是不是能强心？是不是能活血？是不是能护脑？是不是能够祛风湿？我想你们啊感受是比我深。你就记住啊，药只要好它自己会说话。所以啊，你看看你这几天血压降下来没？降，这就说明什么呢？鹿心粉可以活血。你看看你心脏喝完有没有劲儿？有人说怎么看呢？那你就上楼梯呗。你看你还呼哧带喘的不？你看看你睡觉能多睡一会儿了不？如果见好，就说明鹿心粉可以强心。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关节还怕不怕凉，怕不怕风，还疼不？这么直接的感受你还感觉不出来吗？包括有人说我现在关节哎，我伸直了，我打个弯比原来灵活了，这就说明啥？鹿心粉可以祛风湿壮筋骨的。你再看看你那大脑，你喝完这几天你还晕不？头还疼不？还有半身不遂不？啊，你胳膊腿活动活动，你活动活动胳膊伸伸腿，你看是不是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你一定能体验出来。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六天时间你啥都能体会出来。你就记住喽，我呢是名大夫，我用真心给你看病，我用良心给你好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效果你自己最知道。你别看咱们只给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很多人就会问了，说这六天太少了能干啥呀？我说了，能给你六天的鹿心粉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一个人的成本你知道得多少钱吗？咱们往少了算，一个人给六天的量，这一瓶是 0.5 克，那鹿心粉是按克算的，一克市面上差不多是得100块钱左右吧，所以六瓶差不多是300块钱了。所以你去网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但即便网上是这个价，
我得告诉你，那不一定保真呢。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有的那个同事他去长白山，不少大夫买了假的鹿心粉，买回来根本泡不开，就根本不融化，根本喝不了。那么像我给你的，这叫什么呢？超微粉，药效就一个字儿快，有的几分钟、五分钟就见效了，有的一两天，所以6天时间足够让你体会、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所以，我还是那话，心脏病、脑病、骨病的鹿心粉你就用，你就喝，因为这一剂药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啊，护脑药、祛风湿药。比方说强心药，有人说，这鹿心血啥东西啊？首先，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直接强心，而且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这里边含有大量的丰富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的，心肌细胞不就是给我们心脏加劲儿的吗？你心跳有力了，血液循环快，心脏摄血足，回血及时，啊，那你心脏还能闷吗？我们知道啊，长白山冷，对不对？那在山里边，梅花鹿一个月也吃不着啥。但你看它又蹦又跳的，说明什么呢？说明鹿心血里边血氧足。有人测试过啊，它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多倍。那你告诉我，是不是给你心脏和大脑补血氧？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大脑还能缺氧吗？还能缺血吗？你还能迷糊吗？还能成天眩晕吗？在前天的时候啊，我学生回复我了，我让他给我做个实验吧，把鹿心粉给邮寄到实验室去了。这个实验大伙你也可以一起来做啊。这个实验呢，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能有人去验证。什么实验呢？你买2个牛蛙，活的，买回来之后解剖，把第一只牛蛙心脏给它拿下来，啊，放在一个干净的盘子里，然后你给它标注一下，啊，你就写个 E 也行，写个 A 也行啊，这样等会儿你好区分。然后你把另一只青蛙拿出来，啊，同样把心脏完整的取出来，放在另一个盘子里，盘子标注一下二或者 B 啊，你看。这不和刚才那个，不就有区别了吗？啊，正常来讲，是不是第一只先取出来的心脏跳动会逐渐的减弱，最后甚至说就不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把鹿心粉给它拿过来，倒出来一半就行，往里边加水，让它溶解一下，然后你用小勺，舀那么一小勺鹿心粉溶解的水。然后滴在第一只取出来那个心脏上面，滴多少呢？10多滴左右就行。然后你观察2个心脏，是不是一个是滴入鹿心粉的，另一个没有滴入鹿心粉？你观察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没有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心脏，短短几分钟不跳了；而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它的心脏你会发现。刚滴入进去，这个心脏像奇迹一样，就像被唤醒了一样，一个劲儿的猛烈的跳动，就非常有力的跳动。过一个小时，你会发现滴入鹿心粉的青蛙心脏依然在跳动，而没滴入的呢，刚刚取出来心脏没超过3分钟，它就不跳了。就这个实验，咱们大伙每个人都可以做。你会感到惊讶，你看我就敢做这个实验，为啥？

0: 一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有人说，冯老师，我发现你说话硬气啊，不是我说话硬气，也不是我敢说大话，是因为我这颗心从来就没往歪了想过。我这心里啊，可以说是一心为患者。我这人也是真的啊，看病水平是真的，药是真的，鹿心粉它又有这样的效果，你说这还用我说吗？效果在这儿呢。那有人说，这放了鹿心粉的青蛙心脏一个小时还在跳，那能说明啥呀？能说明啥？咱们举个例子啊，如果你遭遇不测了，如果你突发急性心梗，这增加几分钟心脏跳动，会不会让你转危为安呢？会不会让你远离悲剧啊？会不会把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你有这药，有鹿心粉，有鹿心血啊，你还怕什么突发心梗啊？你有这个药，你心脏会不会从此变得更强壮有力啊？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实验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第一，鹿心粉可以24小时保护心脏，强心，有助于啊为你的心脏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性的心脏病，预防突发性的心梗，尤其是在心肌缺氧突发心梗危机的时候，鹿心粉能发挥出救命的作用，这药能及时救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药做成超微粉？为什么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让病人舌下含服鹿心粉啊？因为这药比硝酸甘油、比速效救心丸来的都快，所以实验告诉我们，这药可以24小时防突发心梗。第二，鹿心粉能持续给心脏啊增强能量，可以大大的促进我们心脏的健康，可以明显改善心脏心肌坏死。那么咱们有冠心病的这些老伙伴，每日一瓶鹿心粉啊，可以讲这个急性心梗的几率呢降低 90%。 曾经啊有一场临床试验，147位冠心病患者，这里有支架的，有搭桥的，然后给这些病人啊，也是每人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说三天后这些心脏病人心脏呢总有效率啊达到 97.8%。 而且这147人里边，说这三天没有一个突发心绞痛，没有一个人突发心梗，没有一个人出现什么呢？早搏、偷停。而且这100多人自打喝了鹿心粉之后，睡眠非常好。其中有一位患者70多岁了，三级心衰，是最重的，起不来床那种，心跳1分钟39下，就快不跳了，天天感觉胸闷，然后卧床不起。家属抬来的，安起搏器，年龄大了，手术没必要，费用很贵，后来服用鹿心粉。三天后大夫再给他检查心脏的时候，心率1分钟58下，这就说明啥呀？心率上来了，病人这三天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了，可以说一天一个样。那么第四天的时候去探望这个病人，病人在医院走廊里来回溜达呢，所以可以说啊，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病，专治风湿骨病。所以你就记住啊，一剂粉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我就告诉你，你这药你就喝，你一天一个样， 不送你六天的吗？你天天喝，你就记住啊，好药自己会说话，用了一天一个样，你就看吧，你看是不是一天一个样。那么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没领到鹿心粉的，有的说我最近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绞痛不舒服的，带着睡眠也不好，消化也不好，说冯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说没领到鹿心粉，你可以试试什么呢？甘麦汤，炙甘草30克，桂枝15克，党参15克，然后生地是20克，麦冬15克，麻仁10克，煎汤熬药。睡不着的啊，你喝上一周左右吧，就能让你睡着了。心脏疼得难受的啊，三天就不那么难受了。如果手里边有这个高山红景天的，你一起用。如果有鹿心粉的，那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子你就别用了，你直接用鹿心粉就全给你管了。然后呢，大家伙还是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电话沟通。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 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冯老师。
0: 哎。
3: 你讲的课呀讲的太好了。
0: 哎呦，感谢你啊，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啊。
3: 我说的明白还接地气。
0: 能解决咱大伙的疾病问题，我这也很开心也高兴。感谢啊，还是那句话。
3: 我今儿打电话吧也是想谢你。因为我用你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鹿心粉效果特别好。
0: 哦，有效果好就行啊。
3: 嗯，
0: 大家伙一跟我说好，最起码我就知道咱们身体的病情得到了改善，而且即使咱花2个钱儿，咱这钱没白花，对吧？哎，那你跟我说说你的身体状况和改善的情况好吧。
3: 行行行。我原来吧有骨刺还有骨质增生，另外吧我去检查发现掰板还有点损伤。
0: 哦，
3: 说让我换关节。当时我换了，没想到后来吧这膝盖又不行了。
0: 哦，
3: 有时候一走路吧关节就钻心的疼，就像那关节里边就没有润滑油似的。
0: 哎，对喽，它就是没有油，骨头磨骨头就那种感觉啊。
3: 对对，现在膝盖后弯都疼，蹲也蹲不下。一活动吧关节就嘎嘎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关节还特别凉。我整个人吧都特别怕冷，手脚也总是冰凉的。
0: 啊。
3: 最近这几年吧关节还经常肿胀，有时候吧关节里吧就像冒风似的。别人说我这是风寒，湿气重，落下风湿毛病了。这两年真是没少遭罪。走不少远路，然后吧天天在家里面憋屈，心里面还特别难受。
0: 对。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为啥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走出去看看外面，转一转啊，对不对？你走出去了之后心情就舒畅，那你总在家里这么窝着憋着，他就心里压抑难受。其实你这个病啊，就是由于风寒湿导致的，我们关节损伤了，不管咋说吧，这都属于关节炎的范畴。从中医讲就是什么呢？这叫痹症啊。
3: 是，我自从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我才明白什么叫好好生活。以前嘛只能勉强活着，天天被病痛给折磨着。以前我也不懂这个淤堵的道理呀。听你讲完课我才明白这个痛则不痛，痛则不通。然后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吧10多天的时候膝盖疼痛就减轻不少。
0: 好。
3: 以前早上起床吧上床都特别费劲，哎呀挪半天才能动，现在下床轻松多了，坚持用到快3个月了，现在下的地走道比以前强多了。上厕所也不用人扶了，哎呀以前干啥都得老伴儿伺候，现在自己行动自如了，还能下楼溜达了。
0: 好，
3: 买个菜了，偶尔还能去接孩子溜达串门啥的。那我真没想到当初走路都费劲的我现在还能骑自行车。王老师你说我多好恢复的。
0: 哦，能骑自行车了。那就说明咱这个膝关节灵活了，活动起来也不那么疼了，是不是？
3: 对对对。以前吧走路都费劲，现在都骑自行车了。
0: 哎，那相当的不错了，恢复。

0: 名这耳朵吧，天天嗡嗡响。现在也缓解挺多了。冯老师，这个露西粉见效太快了。我以
1: 是
0: 前就是脚裸关节那还总疼，
1: 吧？啊。
0: 哎，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以前我这个风湿吧是诱走性的疼，
1: 嗯，
0: 脚脖子、肩膀来回窜疼。用完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
1: 啊，啊，
0: 这个膝盖呀、肩膀啊疼痛基本上消失了，关节肿胀也减轻了。
1: 嗯嗯
0: 虽然没有完全养好吧，但恢复的已经特别好了。
1: 嗯，嗯，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对吧？
0: 对
1: 因为本
0: 对，
1: 身你这个病它就比较重，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啊，你这种病重的，病是长的，它见效了，就说明啥？这个方法是对的。那你就得按这个方法持续坚持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彻底的把这个风寒湿从身体里排出去啊。
0: 哎呀，冯老师，这两样药搭配着用，效果真是太好了。
1: 那肯定的，一个是帮助我们化瘀通经络，啊，使我们这个经络气血得到疏通，让我们身体没有瘀，没有堵。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把全身的寒湿给它代谢出去，而且血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这个血啊，它能养我们的心脑，能护心脑，有养护的作用，所以它俩在一起，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算是啥呢？雪中送炭，帮着你在困难的时候解决你身上的疼痛，鹿心粉算是锦上添花，它让你好了。能够更好，好得更快，所以他俩在一起，这个组合是相当不错的啊。
0: 哎呀，冯老师，我用完露西雪之后哈，现在这个脚脖子不怎么疼了，虽说吧没彻底好，但是比过去轻多了。以前根本走不了道，现在好多了。所以说吧，我觉得你这俩药吧配合又真好。冯老师，我知道你费心了，但是露西粉好是好，就是数量太少了。你看我吃6天的量啊，眼瞅着就没了。我想接着吃，我不能断呐。所以冯老师，你还得麻烦你看有没有机会再给我们弄点儿，这么好的药，谁不想长期吃啊？
1: 我现在呢也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啊，然后你看你也想用，一会儿让学生记录一下，到时候呢咱们私下联系联系，看看怎么定，然后汇总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这个事儿不是说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啊，得商量着来。就看
0: 行。
1: 看到什么时候呢，去给大伙争取一点，好不好？
0: 行，好好，哎呀，那我就代表大家谢谢您了，冯老师辛苦您
1: 哎
0: 了。
1: 呦，您太客气了啊！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再见了啊，这位同志。
0: 好，冯老师再见。
2: 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你好。
3: 啊，冯老师啊，您好，我是您的新朋友呢。
1: 哦，新朋友，欢迎你啊，嗯。
3: 哎，好，谢谢，我听您这个节目能有半个来月了。我觉得您这个大夫啊，确实是一个实在人。
1: 哈哈，感谢你的这个认可啊，
3: 因为啥呢？我听你给每一个患者解答问题，都是解答的那么明明白白的。然后这个鹿心粉吧，你还不管我们要钱，还给我们免费送。不瞒您说哦，之前我也参加过别的节目，也听过人家东西是免费的，但是啊，你得买一点。
1: 哦，就是你买了东西之后，然后他再送你东西，是吗？
3: 对，但是您不一样呀，像您这呢，不用我们买，免费就给咱寄过来了，然后连用费都不要，啥也不要。我拿着鹿心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啊，您这个大夫啊特别可靠，就跟其他人不一样。自从我用上您这个鹿心粉呢，我才知道啊，您不但是医术高，这个产品效果也太好了。所以啊，我今天我就得先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只要你用着好，你高兴，那就比啥都强啊！然后呢，你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什么样的疾病啊？好不好？
3: 哎，好，我这个病呢是咋回事？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啊？
3: 我主要是这个下肢吧，有这个血栓。原来
1: 哦。
3: 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一摸就有些地方啊，就像有那个硬疙瘩似的啊。
1: 啊啊。
3: 有时候吧，两条腿肿的啊，就有点像白萝卜一样啊，白花花的，也没个血色。它不但说是肿，有时候还痒。我就使劲就抓2下子，就给抓破了。抓破之后就不爱好，腿上感觉就像拿针扎那种。
1: 哦，

0: 有针刺感，有刺痛感，是吧？
1: 对，一开始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这两条腿啊就是麻，还疼。大夫说是不是下肢有血栓呢？得用这个通血管的药物。后来我就听别人介绍了几种然后我就挨个试，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呀，都一般。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呀老难受了，您知道不？然后人家有的大夫还说了，说你别剧烈运动，血栓容易脱落了。你说咱也懵也不懂呀。我说脱落能脱落到哪去呀？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脱落的就堵在脑袋里了，或者堵在心脏里了，那就更危险了。
0: 静脉血栓它是容易进肺的，容易形成什么呢？肺栓塞。如果在肺子里边停不下来的话，才进入我们的心脏之后顺着心脏，才到哪儿呢？有可能堵心脏，也有可能堵在脑袋它是有这个风险的啊。
1: 对，所以我平时我干个啥我都特别注意。再一个，我觉得我这个肾好像也不好了。
0: 怎么讲呢？
1: 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你说这谁能折腾得起啊？对
0: 对
1: 不？
0: 呀，
1: 连个好觉都睡不了，刚睡觉一会又得起来上厕所，时间一长吧，我这个血压也高了，这个心脏有时候也跟着好像难受，突
0: 那
1: 突的
0: 肯
1: 难受。
0: 定的，你休息不好，影响血压，也影响心脏啊。
1: 我就觉得这是岁数大了，怎么事儿这么多了？我就总跟我老伴抱怨，我说：“哎呀，我这浑身也没个好地方呢，咋整呢？你
0: 哎，
1: 说？”
0: 没事儿，我跟你讲，都这样。上了年纪了，身体里这些零件啊，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出现这个问题了，不要紧，慢慢来。就像你说的，下肢静脉有栓塞，它不一定就有栓塞，你得去医院检查，然后得通过彩超去看你管腔它的粗细程度是否一样，对吧？这个东西不是猜的啊。但是你说我下肢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啥呢？静脉曲张是血瘀在那儿了，然后出现疼痛，因为它这个血流不动，流得慢嘛，所以有的时候就刺挠，刺挠就抓，有的地方可能就抓坏了，坏了它就流脓淌水，那是什么？那是感染了，所以这个都得需要注意的啊。
1: 对，我之前吧检查过，大夫就总告诉我说要注意这个静脉曲张。可是呀，我不知道该怎么注意了不知道。直到用上咱这个鹿心粉吧，到现在这才4、5天的功夫。哎呦，老师您知道吧？我就觉着这4、5天是我最舒服的几天了。
0: 是吧？
1: 我拿了药以后吧，用温开水送服的，吃完以后就是最多10来分钟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小腿肚子这块挺热乎的，我就有感觉呢，就觉得有股热乎劲儿在我这个两条腿里面往上走。我是中午的时候吃的吧，等到晚上的时候呀，我这两条腿我就觉得好像不像原先那么沉了，
0: 不沉了，
1: 但是好像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咋？第二天早上起来吧，哎呦，我就感觉这两条腿这个浮肿好像也消了一些，放松了。走路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腿好像有劲儿了，这不连着等到第3天的时候，哎，明显了，我就发现这个腿不像以前那么白了，就有点血色了，哎呦，这一下给我乐的呀，
0: 值得高兴啊！
1: 是呀，冯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还给我高兴坏了，我以前腿上不是老破了个口子嘛。
0: 对呀，
1: 哎，现在有这个小疙瘩了，结痂了，就感觉
0: 好，
1: 我这个皮肤也不像以前那么硬了，以前总是死巴巴的紧，现在感觉这个肉也松活了，这个浮肿往下消了一样，挺高
0: 哎，这
1: 兴
0: 是
1: 的，
0: 必然的，因为啥？它血液循环开了，它不淤在那儿了，咱们周身都得到血液濡养，所以说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啊。
1: 对呀，我越想越高兴。哎，还有我这个尿频这个问题，以前我跟你说了一宿得去好几回厕所了，现在我一晚上最多也就去2趟，一天不行一晚上得4、5趟了，这回是去的少了吧，我也能睡个好觉了，
0: 对，
1: 能睡个好觉，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这地方也舒坦多了，哎呀，冯老师就是您这个鹿心粉我感觉特别好。它的效果在我身上，我感觉是一天一个样。

0: 所以说啊，我特别感谢您呢，您让我免费迟到了，但是啊，我还想继续呢。
1: 好，那就说明你认准这个了，是不是？
0: 认准了，认准这个了。我现在我就有信心了，因为啥呢？因为我这个身体哦，真的是见好了，冯老师。哎，这个鹿心粉这个东西啊，特别好，我就也想弄去，再费劲我也想弄去。我想着啊，我用的都这么好了，我可不能断着种，对吧？现在啊，我家就剩1000多辆了，我都舍不得吃。希望您一定啊，帮我们想想办法，再给我弄去。哪怕花点钱我买都行。
1: 行，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我最近呢，也是给大伙儿在想办法，同时也是在征求大家伙儿的意见啊，看看鹿心粉怎么给大家伙儿弄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鹿心粉呀，我肯定是要进的。哎呀，冯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谢谢您了，再见，我不打扰
1: 哎，
0: 您
1: 好，
0: 了
1: 好，好，再见啊，
0: 啊。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农民的父亲骄傲地跟别人说起他的女儿3年前考上了清华，儿子今年考上了北大。有乘客就好奇地问他，您用什么绝招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名牌大学呢？父亲挠挠头，憨厚地说，我这个人呐，没什么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绝招，我呀，就是觉得孩子上学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了呀，于是就让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以后，把老师在学校讲的内容给我再讲一遍。如果我有弄不懂的地方就问孩子，如果孩子也弄不懂，就让他们第二天去问老师。这样一来，孩子既当了学生又当了老师，学习劲头变得特别足。故事当中，老父亲的一双儿女乐于享受把知识讲给父亲后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对学习不断地产生了动力。那么要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呢？接下来就

0: 来为您解读这本《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这本书的作者何渊，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理学博士，他也有着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案例当中的学习方式类似的地方。在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班里换了一个新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独特的上课方式让何渊听的是津津有味。回到家，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母亲复述上课的内容。从那以后，何渊就养成了放学以后模仿语文老师给母亲上课的习惯，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他的语文成绩飞速提升。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在提高成绩方面能产生良好效应的原因，是把听老师讲课的被动学习转化成教别人的主动学习。那么主动学习带来的有效影响有多大呢？美国著名视听学习专家埃德加·戴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理论，清晰地揭示了上课认真听讲和取得好成绩之间的关系。学习金字塔一共有7层，从上往下依次是听讲、阅读、视听、演讲、讨论、实践和教授他人。前4种学习方式都属于被动学习，而位于塔尖的听讲，它的学习效率是最低的，2个星期以后大脑当中能够记住的只有5%的内容。2种是阅读，平均留存率是10%。3种和4种分别是视听和演示，就是在学习中加入声音和图片，这种方式的知识存留率可以达到20%到30%。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讨论、实践、教授他人，则属于主动学习，他的学习效率要高很多。尤其是位于最底层的教授他人，知识留存率可以达到惊人的90%。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能够通过把知识讲述给母亲的这种方式，让学习成绩得到巨大提升的原因。但是很多人了解了学习金字塔以后，认为听讲如此低效，那我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不听讲了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片面了。教授他人的前提是你得认真听课，如果对课上的内容一无所知，那又怎么能够讲给别人听呢？只有把两者合二为一，我们才能把学习效率发挥到极致。不少学生或许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临近考试来不及复习，就想着临时抱佛脚，前一天晚上学个通宵，第二天进入考场的时候，一边背速记的知识点，一边祈祷老师快点发卷。这样做呢，也许最后的成绩比较乐观，但是它并不能一劳永逸。要完全掌握一个知识点，达到学以致用，经历的必然是长时间的积累。突击学习只能拥有临时记忆，这种学法可能一时灵，但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么怎样才能让知识真正储存在大脑里呢？有一位名叫巴德拉的老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学生 在课堂上背诵一首诗，在学生们背完休息了五分钟之后，他让学生立刻进行默写，结果全班同学写的都很一般。两天以后，巴德拉老师再次要求学生默写那首诗。出人意料的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复习的情况下，第二次默写的平均成绩和第一次相比反而提高了 10%。 巴拉德的实验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天天复习，而是要给自己有意识地设置学习间隔，故意制造有利的困难。因为提取记忆的能力越困难，记忆反而就越深刻，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才会越加珍惜，大脑也是如此。不过道理我们都明白，那该怎么样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学习当中呢？首先，要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率。间隔效应对于学习英语单词、数学公式等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是非常有效的。再有，做好考前复习安排，在考试前，尤其是期末考试，有好多门学科要复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做好考前安排，就会导致心理紊乱，使复习效率大打折扣。根据间隔效应理论，只有每天安排几个科目轮流复习，效果会更好，因为科目和科目之间的转换增强了提取记忆，就会记得更加牢固。考虑到学生对复习的需求，科研人员研究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学生备考复习的最佳时间间隔方案。研究发现，我们间隔多久复习一次取决于什么时候考试。比如说，如果距离考试还有一个星期，那么最佳复习时间就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1到2天。如果距离考试时间还有一个月，那么最佳复习时间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1周。总之，待考时间越长，两次学习间隔时间也越长。人大附中高级教师结合教学经验和脑科学研究揭示学习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欢迎继续收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当中，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课题，它和学习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孩子步入更高的年纪，到了青春期，各种烦恼会接踵而至。一方面，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在慢慢地变得独立；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渴望父母的关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有有效期的，这个有效期过了以后，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10年前有效了。有一位网友曾经分享了他自己和父亲的故事。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一直很严苛，除了吃饭睡觉，父亲不允许他有任何娱乐活动。进入青春期以后，父亲更是变本加厉。初三那年暑假，他在家写作业，写着写着，这个笔没有水了，就出去买笔。可是父亲一看他不在家，以为他出去玩了，于是就一把火烧了他的书本。开学以后，也不允许他去学校报到，而是把他送到了一家汽修厂去打工。这位网友回忆说，3天之后，亲戚来接我，接走了我的躯体，而我的灵魂却留在了汽车机油里，埋葬在了底盘下。经历这次事件以后，他看似认输了，但是在旁人眼中，他比以前更上进，更懂事了。他刻苦学习，最终以超出一本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学。 可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父亲长期控制让他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复仇计划。他用了8年的时间，每天像个机器人一样学习生活，直到大四前一个月，他纹身，他打耳洞，申请退学，不顾父亲亲戚的反对，去了一家网吧当网管。就这样，他以一种极端的，以毁掉自己整个人生为代价的方式，从父亲那里所谓的赢了一次。其实，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每个孩子和父母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战争，父母是孩子的敌人老师。当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积极地和孩子沟通，用和善、坚定、尊重的态度，先和他们站在一边，让他们在被理解的支撑中得到自尊感和归属感。这样孩子也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理解父母，与其化解矛盾。师生矛盾在孩子青春期的人际交往问题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者何渊曾经有一位学生特别反感上物理课，后来他通过聊天才知道，这位同学不认同物理老师的教学方式，所以就用不交作业、装病等方式来反抗，结果反而弄得自己成绩一落千丈。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助力学业进步的重要因素。那么面对这些情况，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处理呢？第一步，要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老师。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老师也一样。不要只盯着自己不喜欢的一面看，多去挖掘他人身上的闪光点。第二步，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找到不喜欢老师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去解决问题。最后，要积极地去沟通。就像前面那位讨厌物理老师的学生，后来经过沟通才发现，他觉得物理老师太严厉了。当物理老师了解了这位孩子的心结之后，上课的时候更加注意多鼓励学生，最后这位学生慢慢地接受了物理老师。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社会心理发展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同一感，就无法从别人的认可中找到自我，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孩子拥有良好的同学关系，找到自己的好友，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同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够从家庭关系向外进行拓展，尤其希望脱离父母的管束和家庭的限制，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孩子的世界里，同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孩子交朋友是在浪费时间，其实这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人际关系模拟学习。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要帮助孩子确定好自己的择友标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反馈，做到学习交友两不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这本书中提到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告诉我们，主动学习才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所在。而人际关系一节教会我们如何解决和父母、老师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拥有主动学习的内驱力和良好人际关系交往所带来的外驱力，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学习乐趣。在趣味中学习的过程，也是逆袭成为学习高手的必经之路。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0: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4853说，读了这本书的实操技术部分，所提到的六个术，观念清晰，可操作性强，适合学生学习和备考。读者忙里偷闲说，这本书比较适合老师和家长阅读，再引导学生学习。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给孩子的无顶学习帽，如何培养孩子自主学习力，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要说的中国古代风俗长故事墨守成规里面的这个墨，原来呢是指墨子。墨守成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但是为什么称作是墨守呢？好多人都不明白。原来啊，这个墨守的墨就是指墨子。墨子名叫翟啊，是战国时候的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和弟子们所著的《墨子》一书当中，有多篇文章都和守城有关，比如背城门、背高林、背梯等11篇，都是以守备之法为主题，这也符合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所以呢，墨子堪称古代中国最擅长防守的人，所以故称墨守。墨子一生为实践非攻理论，消弭战祸，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非常的繁忙，以至于被人形容为墨突不前。突的意思是烟筒，前的意思呢是熏黑。墨子呢，每到一个地方做饭的这个烟筒还没有熏黑，立刻就又拔腿就走了，赶赴另外一地。所以墨突不前就形容这个事物繁忙。墨子的门徒们呢被称作是墨者，有成就者被称作是巨子。这个巨子的写法是左边一个金字边，右边一个巨大的巨子。墨子发明了很多防御武器，因此经常是随身携带绳墨，也就是木工画直线的那个工具，还有锯齿，所以墨家的领袖就被尊称为巨子，是

0: 纪念墨子的意思。巨子的这个巨字后来改写成了巨大的巨字，也就是去掉了金字边，那么泛指某一方面的权威人物，比如说今天说的商业巨子啊、文坛巨子啊，这些称呼就是从墨家的巨子而来的。墨者以巨子为圣人，都愿奉他为首领，希望做他的继承人，可见墨家对巨子的尊敬。墨家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明，门徒当然也就会严守墨子的成规。墨家的两大标志性特征，墨守和成规组合在一起，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讽刺思想保守的贬义词，真是让人感慨。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0: 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 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 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

0: 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

0: 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6: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7: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6: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8: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6: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9: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6: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0: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6: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6: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

0: 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

0: 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沉陷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

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斯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

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十款凉菜、三款大件、十二款溜炒汤烩菜、六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

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发展合作大会将于8月7号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3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7度到3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美丽连云港建设暨合长制工作推进会召开，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承办工作调度会召开，我市发布青少年足球发展3年行动计划，步行物业四极馆老旧小区走出自治新路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市委市政府召开美丽连云港建设暨合长制工作推进会，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面推进美丽江苏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以美丽连云港建设为统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扎实抓好河湖治理保护，以高水平生态建设和治水兴水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主持会议，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吕杰、李丽参加。行政军充分肯定全市生态环境建设和河湖治理成效，深刻分析短板不足后指出，当前美丽连云港建设处于关键攻坚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握好全域推进绿色转型、系统治理、改革创新的工作导向，加快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大气、水、土壤固废污染全链条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突出双碳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严守一蓝三平、七蓝多点生态安全格局。要持续抓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攻坚突破难点问题，及时化解群众信访事项，确保问题清仓见底，不反弹回潮。要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新政军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治理保护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要建设安澜河湖，高标准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补齐水利设施老旧薄弱短板，完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抓实河湖空间刚性管控，全力保障水安全。要建设美丽幸福河湖，涵养水生态，优化水环境，系统推进滨水绿道、沿河步道、生态廊道建设，培育亲水休闲、绿色康养等新业态，释放河湖惠民价值。要建设数字河湖，构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强化人工智能应用，深化河长加联动机制，实现河湖管护精细化、长效化。行政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强化责任落实，建立跟踪问效闭环督办工作机制，建强专业治理队伍，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完善基层网格化生态河湖管护机制，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美丽港城、建设幸福河湖的浓厚氛围。周静指出，要学习领会会议精神，鼓足干劲儿，抓好落实，紧扣双碳目标，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围绕生态治理新情况，探索创造发展新优势，科学编制市级155生态环保规划，逐项分解落实目标任务，聚焦各类问题短板，构建闭环整改落实机制， 深化宣传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汇聚全民共建合力，奋力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8月3号，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承办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落实公安部、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答卷意识，紧盯时间节点，查漏补缺，全面冲刺，不折不扣完成好论坛承办各项任务，确保论坛越办越好。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江苏警官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敏、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房庆忠、吕杰参加。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行政军指出，当前论坛大会筹备已进入最关键、最吃劲儿的冲刺阶段，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对照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以细致、精致、极致的工作标准，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要精益求精，做好会务组织，聚焦论坛大会各项活动，固化工作流程，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活动衔接顺畅、高效有序。要用心用情，优化服务，细化嘉宾接待方案，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提升保障水平，统筹提升城市环境、住宿餐饮、文旅景区等保障能力，充分彰显港城温度和城市形象。要放大论坛溢出效应，优化升级科技装备展示场景，搭建产业对接、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有效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加快培育具有辨识度的智能安防产业集群。要抓细抓实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有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预案，为论坛顺利举办创造安全稳定环境。行政军强调，办好论坛大会是对我市党员干部能力作风的重要考验，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专班推进，推动各项承办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健全高效顺畅的沟通联络机制，强化联动协调配合，切实提升整体工作质效。要强化跟踪问效，严格落实督查督办等机制，做到事事有人盯，件件有落实，以严明纪律作风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完成。周静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严守安全稳定底线，务实高效推进论坛展会承办、安防产业合作、重大赛事保障等各项任务落细落实，同步抓好城市品牌塑造，优化服务体验，更好展现城市形象，集聚人气，赋能高质量发展。
2: 这样的错误
0: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8月3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恒瑞医药申通快递杯足球决赛 U17 组比赛在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来自全省8个社区市的男女共16支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共设男子 U17 和女子 U17 两个组别，分为小组单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8月3号至5号为小组赛，8月7号进入交叉淘汰赛，8月9号决出所有名次，并举行颁奖仪式。女子组比赛集中在上午段进行，男子组比赛则安排在下午和晚间时段。首场女子组比赛在连云港队与无锡队之间展开，开场后东道主连云港队率先进入状态，先下一城取得领先，无锡队随后稳住阵脚，组织起有效攻势，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互有攻守，90分钟常规时间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无锡队5罚全中，连云港队4罚命中，最终无锡队以点球5-4的成绩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连云港队队长夏尚涵：
3: 我们今天对阵无锡是1-1平，稍有遗憾嘛。就我们点球大战也是，4-5，就一球之差。就我们后面小组赛还有2场，我们会全力以赴，回去好好休息，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
1: 无锡队队长韩如焕：
4: 每个人都全力以赴了，都是很努力，每球必争，感觉都很好。记得很好，我们一直在练点球，每堂训练课都会练， 在比赛也体现出来了，五个全进也非常好，胜不骄败不馁，因为小组赛还没打完，还要全力以赴的，加油。
1: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29号，连云港市青少年足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正式印发。该计划围绕青训体系、赛事组织、场地设施、职业俱乐部、社会参与和行业治理六大维度，系统勾勒出港城青少年足球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标志着我市青少年足球改革迈入全域推进、提质升级的新阶段。根据行动计划，三年内将建成市县两级青训中心，完善县区631青训布局，全市注册青少年球员突破1000人，贯通校园启蒙、青训、深耕、职业进阶全链条人才输送通道。赛事方面，构建5级联赛矩阵，高标准承办苏超主场赛事，打造联小超青少年赛事品牌，每年举办市级青少年赛事不少于100场，县区级不少于200场。场地设施同步推进，每年新建10片标准化足球场，到2028年总量达50片。同时，利用金角银边建设嵌入式场地100片以上，实现每万人拥有一片球场，构建15分钟足球运动服务圈。职业足球板块，2027年启动城市俱乐部筹建，明确2028年征战中冠联赛参赛目标。以青训体系为班底，引进优秀球员和教练团队。社会层面，培育58家标准化社会青训机构，开发西游、山海元素足球文创品牌。行业管理上，健全足协组织，建立诚信档案，严厉打击假球、赌球等违法行为。随着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地实施，我市将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全面织密青少年足球人才成长防护网，让绿茵梦想在山海之间生根发芽，为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体育强势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张佳妍报道。老旧小区改造3分建7分馆，改造后的长效管护一直是基层治理的难点。在海州区新南街道海宁社区，一批建成数十年的老旧小区创新居民自治管理模式，成立专属自治服务小组，建立常态化自治管理制度，让群众的事情群众说了算。舒心小区里秩序井然，宜居舒心，走出一条可复制的老旧小区自治善治的新路径。检察院宿舍是超过20年房龄的老小区，常住户72户。走进小区，没有因年代久远而出现的楼体老化破损、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眼前是平整通畅的道路，整齐划分的停车位，配套齐全的活动场所。记者找到了自治服务小组组长王海滨。
5: 路面什么都很干净，是专门有人打扫是吧？
6: 对，我们呢，请的是临时的。
5: 嗯。
6: 所谓临时就是说每个月他只来4次，其他期间呢就靠我们自觉了。
1: 在海宁社区，和检察院宿舍情况相同的还有金城公寓和蓝苑小区。社区整合党员志愿者、楼栋组长、居民骨干等核心力量，创新组建小区3人自治工作小组，通过党建引领、民主议事、一事一议、居民票决等规范化流程，实现居民事、居民议、居民管、居民想。海宁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玉玲。
7: 每个小区呢，我们成立3到7个人一个自治小组，在征求我们每一个小区里边广大居民意见，包括党员、包括居民代表意见，综合考虑之下呢，探索摸索出一个就是自治。
1: 如今通过居民自治，海宁社区老旧小区环境面貌、人居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四占绿地、乱堆乱放、车辆乱停等顽疾基本清零，充电安全隐患全面整治，休闲健身配套完善，邻里矛盾就地化解，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收缴率稳步提升，小区人人参与共建共享，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金城公寓自治服务小组组长马永玲。
8: 只要自己的心放在正中间，为大家做点善事，没有私心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1: 蓝苑小区自治服务小组组员林培新。
9: 凭着自己的良心啊，去干事情，为大家服务，为业主服务。
1: 靠着居民自治模式，三个老旧小区慢慢理顺了管理难题，迈入良性发展轨道。金城公寓通过精细打理小区公共资源实现创收，去年年底给每户居民发放200元福利分红，让小区治理看得见成效，居民摸得着实惠。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朱志刚报道。7月30号至8月1号，2026年连云港市兽医化检员检测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30多名基层兽医化检员，围绕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与禽流感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两大高难度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兽医化验员是动物疫病防控的前哨尖兵，检测技术贯穿疫病预防、预警预报、应急处置、检疫监督、效果评估和技术研究的全链条，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保障。是畜牧兽医站研究员单玉平。
10: 我们紧扣了当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核心需求，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全市技能人才同台竞技、互学互鉴的平台，推动我们全市兽医检测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迈进。
1: 竞赛现场，选手们从样本编号到试剂配置，从加样精度到反应时间，每一个操作细节都一丝不苟。本次竞赛采取县区初赛加市级决赛两级选拔模式，设置理论笔试加现场实操双维度考核体系，并创新实行两阶段晋级制，全面对标全国决赛技术规程。综合成绩前三名的选手将组成连云港市代表队出征省级选拔赛。参赛选手谭明芬：
7: 对我们基层化验员来说，这样的平台太难得了，大家聚在一起切磋技艺，取长补短，这次经历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和成长机会。
1: 省动物疫病防控中心研究员徐正军：
11: 这次竞赛覆盖了从县级初赛到市级选拔赛再到省级竞赛全国决赛的全链条，以基层一线岗位技术人员为主导，占比达到75%以上，就是要以赛出学、以赛出训，激发一线人员钻研医务的热情。
1: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我市东海县禹青路入选为农村公路级别，这是继2021年获评省级样板后，该路又获得国家级荣誉，标志着我市四好农村路建设获国家层面持续认可。
12: 禹青路全长9.5公里，起点位于310国道温泉镇朱沟村西侧，止于李念林场的场西水库西岸。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2017年通车，是东海县西部生态廊道和福如东海一路精彩农村公路品牌的重要节点。禹青路建设之初就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全过程，不破坏原有地形地貌与自然植被，沿线以黑松为主，配植银杏、冬青等树种，形成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生态景观。当地以农路加旅游加产业为支撑，带动沿线黄桃、苹果、蓝莓等种植面积超1万亩，农产品运输更加便捷，乡村旅游迎来新机遇。禹青路的成功实践成为东海县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注脚。
1: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尹梦婷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闷热天气，在街头巷尾，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不惧酷暑，坚守岗位，保障城市正常运转。为切实关爱高温下的户外从业者，海州区开展送清凉暖心行动，把实实在在的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来听记者报道。
13: 在解放东路便民服务点，一场暖心务实的高温关爱服务有序开展。针对环卫工人露天作业时间长、工具损耗快、高温防护需要高的实际，社区专门配备升级款清扫工具、防护手套、大容量便携水杯

0: 天气避险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帮助户外劳动者掌握实用的防暑避险技能。与此同时，现场还开展免费手机清洁、应急充电、日常便民咨询等服务，解决新业态劳动者工作中的高频难题，让基层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1: 新浦街道阳光社区党委书记李昌平：
2: 接下来我们也会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常态化倾听大家的需求，持续深化党建共建模式，把暖心服务坚持做下去，让一线户外劳动者在我们辖区干活更安心、更舒心、更有归属感。
3: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通渝河北沿送水工程管理处灌北泵站、善后河南泵站等七个站所机电设备缺陷销项目顺利组织完工验收，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完成。电容补偿柜是泵站供电系统关键配套设备，主要负责电网无功功率补偿，能够有效提升用电功率因数，优化站内电能质量。设备工况优劣直接关系主机组启停效率与整体供电网络安全稳定。前期工作人员排查发现，该电容补偿柜存在自动头切失效、内部开关元器件老化破损等问题，形成电器安全隐患。本次机电设备销缺项目覆盖面广，整治举措细致扎实，完成 KYN28 型高压开关柜检修作业，同步编制全套设备线路图纸，整改泵站主机接线柜现存故障隐患，对高压低配电柜、自动化控制柜实施精细化养护，开展高压柜电器数量数据通信检测，完成自动化柜 PLC 模块与上位机系统通讯联调，统筹推进电缆线路梳理规整、配电室绝缘垫更新更换等配套工作，排查处置各类电器设备缺陷，实现隐患清零，保障泵站及各站所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各泵站及站所设备长效安全高效运行筑牢坚实基础。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为进一步强化航站楼夜间安全管控，花果山国际机场自8月1号起对航站楼各出入口的通道开放时间进行优化调整，每天0点起至前一天航班结束，航站楼1楼4号门正常开放，其余出入口关闭，请旅客朋友们合理安排线路，根据相关要求进入航站楼的旅客请配合完成人身及随身行李安全检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91岁的抗美援朝老兵陈爷爷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打赢了一场特殊的生命保卫战。短短10天，老人从焦虑恐惧到喜出望外，依靠自身顽强与充分信任，加上医护团队精湛医术和温暖守护，共同成就了高龄手术的康复奇迹。陈爷爷曾经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平时呢他的身体还算硬朗，但是近4个月以来，他反复出现嗳气、腹胀不适。在当地的医院检查之后呢，一个令人震惊的诊断结果传来，胃癌。这个消息呢，让整个家庭瞬间陷入了焦虑与无助，因为陈爷爷呢已经91岁了，家人都在担心这样的年龄他还能经得起手术吗？手术之后能恢复吗？这个家属呢都四处打听啊，但是始终下不了决心，担忧与恐惧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就在全家几乎绝望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家属呢在网络上看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王正东主任的相关信息，多例高龄胃癌患者成功手术的报道，像一束光照进了阴霾，他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当即决定慕名前来就诊。在这个刚一见面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一家人就把自己心里的很多的疑虑一股脑的倾诉给了王主任。比如说呢，年龄大了，风险手术的风险会不会太高啊，等等等等。面对家属的这个焦虑，王正东主任仔细阅片，详查身体，耐心而诚恳地解释说呢，高龄确实是会增加手术和麻醉的难度，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禁区。另外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高龄患者评估流程，配合成熟的微创技术和快速康复外科措施，只要条件允许，完全有机会获得根治。